0: 已排定的国际线和国内线目前都是正常，没有异动。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为了确保机场的飞行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高雄机场已经配有无人机的侦测系统，能够迅速精准的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而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以及高雄港区，这些都是违规无人机的飞行热区，如果违反规定将处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的罚锾。另外也请无人机的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的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以及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代理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1: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高雄市区在八点钟过后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美君。
1: 好的，谢谢班班，各位听众大家好。那稍早呢，在凤山的建国啊，在苓雅区的建国正义路口往凤山方向，内线公车跟这个摩托车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了，但是苓雅区的建国路高速公路周边以及凤山的光复路二段跟中山西路口往西要前往建国路高速公路沿线呢，持续都还是车多的，所以请大家注意到行车安全。其实在高雄辖内还有几起交通事故，包括了在左营区的自由二路跟玉城路口，自由二路玉城路口，左营区的军校路跟海工路口，前镇区的中山二路跟三多三路交叉路口，以及呢稍早在三民区大丰二路跟镇中路交叉路口都有交通事故传出来，都请经过车辆特别留意当心。而目前八点钟之后，高雄各地车多路段包括了中山高速公路南下路竹要前往高科出口，南下南子交流道的入口，南下末端进入渔港高架渔港路出口沿线都有车多的状况。北上呢，三多路出口一路前往南子出口，包括北上的三多北上的中正路出口，现在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北上呢，在冈山交流道来到高科出口也不好走，国道12高雄支线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要转国一南北双向出口，燕巢交流道前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也是有车多的状况。台88线往西从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出口，东向要下大寮出口，东向的大发出口现在也都是车多。来到市区道路部分，目前南子区的南洋路转凤南路进入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沿线，三民区在九如一路高速公路北上入口及周边，苓雅区的中正路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三民区大中顶中路口要前往顶金系统北上入口，现在车辆都是比较大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出口不好走，那左营的翠华路从明潭路口一路往北衔接左南路来到后昌路口，现在也是车多。前镇的中山路呢，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中山路从地下道到金福路南下路段一样是不好走的。最后是施工提醒哦，预计在今天上午八点到晚上八点，苓雅区的福德二路从中正一路到建国一路之间未来进行路面跑步作业。那预计在今天上午八点到晚上八点，前镇的宝泰路从瑞福路到永丰路往西方向，和平二路从二圣一路到光华国中校门前双向车道，成功二路从扩建路到成功桥再往这个自行车道上也会来进行这个路面改善的工程提供您做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美君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建国正义路口要往凤山方向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了，但这个路段车子相当的多建国一路在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还有在凤山的光复路二段跟中山西路要往建国一路高速公路往西沿线的持续是车多拥挤的，所以提醒驾驶朋友在这个路段行车一定要注意车前的状况，要这个安全的跟车距离要掌握好。台南市的安定区在国道一号安定交流道南下

出口下来之后呢，接市到178的这个178线的地方，现在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在国道一号的安定交流道南下出口下来，跟市到178线交汇的地方，现在通报说有事故。另外一个事故点在台82线西向，在嘉义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现在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后方在4I已经出现了回堵的状况了。这是在台82线西向过了嘉义系统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后方在4I不好走。北上的国道一号322到321公里，就在大湾交流道的路段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了交通的事故，停放在路间。在国一北上322到321公里大湾交流道的路段，这样的朋友说呢，在路间就停了两部小客车，看起来好像是发生了交通的事故，所以在北上的大湾路段行车也留心一下哦，不要走到路间来。322到321公里的地方，路间现在停了两部小客车。高雄市左营区翠华明潭路口要往左南后昌路往北的沿线，现在车多，车险速度也是偏慢，不好走。

0: 每个用路人使用道路的权利与义务，不论是人或车，任何人在道路上行驶都有注意路况与礼让其他用路人的责任与义务。
1: 所有的用路人都遵守交通规定，并尊重他人的路权，就是顺畅交通的最佳方法。车辆不能侵占，也不能行驶在人行专用道。在行人使用穿越道时即拥有路权，其他汽机车也必须礼让行人优先通行。
2: 另外，桥梁、隧道、圆环障碍物对面、铁路平交道、人行道、行人穿越道、快车道等处不得临时停车，在交叉路口、公共汽车交互站10公尺内

0: 消防栓、消防车出入口5公尺内不得临时停车，还有设有禁止临时停标志标线处所也不得临时停车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8:14，在高雄市区现在有2个事故的通报。前镇的中山二路跟三多三路，前镇区中山二路、三多三路有事故，左营的自由二路跟玉城路口也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目前在北上的顶金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线速度还是相当的缓慢，不好走。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各地呢大多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迎风面水汽会逐渐增多，午后在我们中南部山区跟其他的山区呢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所以要进入山区活动工作要特别注意一下容易出现下雨的一个情形。今天在上午的时间，在我们中南部地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今天各地的高温大概32度到35度，局部地区还是会有36度或者是以上更高的温度。现在高雄地区天气是晴时多云的，白天呢从一大早天气的感受比较舒服，到会越到这个太阳出来之后，靠近正午的时间就会越来越热了，有短暂下雨的机会。今天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而且要多补充水分。南部地区今天温度从27度到35度。

台风的动态，今年第13号的中度台风白海豚，今天清晨2点时候呢，它的位置是在台北东方大概1790公里的海面上，朝偏西的方向往琉球附近的海面移动，后续它的路径不确定还是相当的大。那原本呢，在这个中西沙岛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在今天凌晨2点的时候已经增强为编号第14号的轻度台风鲸鱼。鲸鱼台风它距离鹅銮鼻南南西方大概650公里，向东移动，对于台湾暂时没有影响。高雄市的三民区目前在九如一路高速公路北上的入口跟周边道路，目前交通大队通报说车子还是相当的多，不好走。

欧洲所演唱《快乐的一天》。高雄市区目前交通大队通报有三个事故，前镇的成功二路跟林森四路，前镇区成功二路跟林森四路，还有在冈山的前锋路跟公园西路三段，三民区民族一路、民城一路这三个地方现在都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特别在民族一路跟民城一路呢，这个地方车子也相当的多，务必要多加留心，注意安全。

南轩妈妈宅男的夏天，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车多，北上在顶金到南子交流道路段持续车多，车行速度都是偏慢的。那北上在中正交流道过后到顶金路段车流也稍微多一些哦。还有在北上大湾过后到永康交流道路段车流也比较大，其他的路段呢，现在看起来行车的状况都已经恢复比较顺畅的一个行车了。先前有家的朋友说，在北上322到321公里的大湾路段，在路间停放了两部小客车，不小心车辆抛锚，还是发生事故，停在路间的位置哦。所以在国一北上大湾路段，也请您要多加小心。高雄市区的事故点目前在处理当中的，包含了在三民区民族一路跟民城一路，还有呢在冈山的前锋路跟公园西路三段，前镇的成功二路跟林森四路，以及在中山二路跟三多三路都有事故，左营的自由二路跟玉城路口的事故也在处理当中。三民区九如一路在高速路北上的入口还有周边道路，现在车流量也都还是偏多，建国一路在高速路下方周边的道路，还有在凤山的

光复路二段中山西路要往建国一路高速公路方向往西沿线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先前提醒，在国道一号安定交流道南下出口下来，跟市道178线交汇的地方有一起事故在处理，还有台82线西向在嘉义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造成了后方车多车斜的速度慢。

喜欢这首歌曲，周志平所演唱的《春天》。先前所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322到321公里大湾路段，在路间停了两部小客车。那么交通中心通报进来说，这个抛锚车呢已经脱掉离开哦，状况已经都解除了，家里朋友可以放心的来通过。三月当中，准备收听8:30的重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有望在今天或明天与伊朗达成协议，恢复霍默兹海峡的通行，并认为此举可望促使油价回落，稳定能源市场。华尔街股市今天收盘齐扬，国际油价今天收黑。劳动部公布今年上半年重大职业灾害死亡统计，共有109人死亡，比去年同期减少29人，降幅约 21%， 但营造业死亡人数不减反增。职安署长林玉堂说明，其中七成为民间工程，后续将列为重点监督辅导对象。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署长林玉堂说明，115年第二季为止，全产业重大职业灾害死亡人数为109人，其中制造业死亡人数为24人，比去年同期减少12人，但营造业死亡人数为58人，数字比去年同期增加4人，其中坠落灾害仍是主要的灾害类型。
3: 它整个看起来民间工程占的将近 77%， 就是七成，七成是民间工程，那里面有承揽关系的话也占了将近六成。所以我们会认为说，接下来确实在搭配这次治安法的上路，这个民间工程跟这个层层转包交付承揽的这样的工程，是我们要监督跟辅导的一个对象。
2: 另外，针对灾害发生地区分析，劳动部指出，今年上半年新北市19人重大职灾死亡为全国最高，桃园市及高雄市14人次之。与去年同期相比，台中市减少17人，彰化县减少6人，但新北市增加8人，高雄市增加5人。林玉堂表示，目前公共工程职灾已有较好的控制成效，未来将把监督重点放在民间工程，以风险高低进行分级管理，大型及高风险工程将加强劳检。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中地检署指挥台中市刑大科侦队破获网络性勒索集团，查出一名复姓男子涉嫌假冒年轻女子，透过交友软体诱拍裸照，再恐吓被害人付款，初步清查近百人受害，不法获利近百万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台中市刑大科侦队接获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妨害性隐私及恐吓取财案件，组成专案小组深入追查。台中市刑大科侦队队长吴伯宽说，
5: 复姓犯前长期透过匿名交友软体假冒美女男性被害人谈心，培养深厚感情后，诱骗被害人依指令拍摄全裸性影像供其观看并录影，再截取被害人 IG 好友清单，要挟需支付新台币3至6万元，否则将性影像散播给亲朋好友。那以这个手法呢，长期实施网络的性勒索，那获利呢近百万元。
4: 专案小组分析大数据资料，掌握复姓犯嫌藏身处后，前往台中市租屋处执行搜索居提，查扣手机及银行存折等证物。经清查，114年下半年已有近百名18岁到33岁的民众受害，全案因涉嫌违反个资法、妨害性隐私及不实性影像、恐吓取财等罪嫌起诉。刑警大队提醒，网络交友应先确认对方真实身份，切勿轻易拍摄或传送私密影像，如遇疑似性勒索或诈骗，应保留相关证据，并拨打110或165反诈骗专线求助。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新冠疫情比前一周上升75%，有62人罹患重症，更创下今年新高。疫情攀升带动新冠疫苗打气，两周就增加了10倍，目前只剩下16万剂。疾管署呼吁民众把握时间接种，才来得及因应8月中下旬的

0: 的疫情高峰。记者尤如纯报道。
1: 夏季新冠报道，上周有18000多人就诊，有60人重症，2人死亡，216人住院，多为长者、慢性病患，多半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新冠疫情高峰落在8月中下旬，预估单周有5.1万人确诊，疫苗所剩不多，要打要快。
2: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在高峰来前，我们现在手头上有的疫苗就是16万剂左右。高风险族群尽快的接种疫苗，提升自己的免疫力，因为不要等高峰来了才接种，打疫苗之后要1-2周，抗体才会效价才会上升上来，所以高风险族群尽快的打。那当然一般的民众如果要打的话，现在都是全面开放的。
1: 值得关注的是，已经转换为 PQ.16.1.1， 仍隶属于 NB.1.8.1 家族。疾管署说，这波的症状和之前一样，重症率没有比较高，但仍提醒民众不可以掉以轻心，做好自我防护，落实勤洗手，出入医疗机构、搭乘大众运输到人潮拥挤室内场所要自主戴口罩，有症状务必紧速就医，一例医师及早诊治，评估开立抗病毒药物，把握3天的黄金用药期。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点36分，在左营的大众一路跟民族路口呢，现在车子比较多一些。大众一路从这个顶新系统民族路出口，然后要往民族路的方向呢往西哦，现在沿线也都是车多，车行的速度慢的。台八八在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接中山高北上，持续车多，车行速度也是缓慢不好走，务必要多点耐心，要注意车前的状况。

0: 阿白继续挂客，甲子会三球天公杯啊，恰听阮心声。台北八站西向的凤山到五甲新统交了道，要接中山高北上路段持续车多，车险速度是比较慢的。那高速公路上的其他交通状况呢？我们马上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我们请林嘉玲来提醒，嘉玲早，
1: 芬芬早，各位听众、嘉兴朋友们，大家早。目前国道上有三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在国道三号南下38.1到38.8公里，也就在中寮隧道口前内一线车道进行路面整修工程。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也在进行路面整修，封闭内一线车道。北上343.7到341.3公里，也就在上化地磅前外一线车道进行长期路面整修。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仁德服务区一路到鹿竹路段呢，目前车辆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一点。南下的高雄运往高交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不好走路段。至于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高雄中正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下不去的情形。北上的顶尖系统要接国道十号往人物方向目前车辆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一点。至于北上从顶级系统一路到南子出口，沿溪州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北上的南子出口目前车都排队。至于北上从冈山一路到高科，以及北上的大湾一路到永康，沿线都车辆非常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的。另外国道十号的东向方面，东向的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呢，沿线都行车速度比较缓慢，东向的顶级系统要回国道一号南下，目前车多排队，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嘉玲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施工的地方比较多一点了，经过施工路段呢要多加的留意，在中寮隧道双向呢都有施工作业在进行哦。南下呢是在中寮隧道前占用内侧，那北上呢在中寮隧道里面呢也是占用内侧进行路面整修的作业。北上国三344到341公里，就在新化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有路面整修的作业进行当中。台南市的中西区在西门路一段，就在这个716号，就在这个阿唐贤州的这个路口，现在有一起交通的事故。

中高架道路往东接国道十号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路段，目前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有路况记得报警管，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 0800-000-123， 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

0: 你们现在继续挂铁，曾伟忠、郭婷云、苏好球、米拉仔也亲。
1: 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路况汇报。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情形。今天要请交控人员郭靖伟来提醒。靖伟早。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台八线西行松山至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在施工路段台九线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412.4至412.5公里大鸟路段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八线西行22至0公里竹联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路人行进上述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台八线快速道路0至22公里从高雄五甲系统交流道至屏东竹田端驾驶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调降为80公里，提醒大货车的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南横公路台20-0105线

0: 北山口至向阳路段每周二、三、四办理路面修复施工，管制不开放通行，其余时段开放时间为每日早上7点到下午2点，下午5点前区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官网查询。最后，停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停车平安。
1: 谢谢今天的交控人员郭庆维的提醒。
2: 哎，我刚刚看简讯说有地震呢。
3: 哈，那对我们开车出游会不会有影响啊？
4: 别担心啦，在地震之后，公路局就会派员巡查辖内震度达4级以上地区的道路状况。像我们位在南部地区，所以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就会派员巡视有达到4级以上地区的省道路况，如果有灾情也会尽速公布的。
2: 哇，工作效率这么棒啊。那我们用路人要配合什么啊？
4: 用路人要配合的是，在地震过后应该要随时注意路况资讯，而且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落石，最好避免行驶山区道路。另外也应该要特别注意路况资讯，最新道路通组详情可以利用幸福公路 APP 或上公路局公路防救灾资讯系统，以及利用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查询即时的路况。碰到管制路段时更要遵守管制的规定哦。
2: 没问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耿斯汉所演唱的《浪人情歌》。高速路驾驶朋友说，在北上的 363.9 公里，就在顶尖系统交流道前的路段内侧车道，现在呢说有五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 363.9 公里，就在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呢，内侧车道现在有五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向后方车斜速度已经慢下来了。北上在高雄路段行车一定要特别的留心哦，这个事故刚发生，北上的 363.9 公里的地方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驾驶朋友反映说呢，在内侧车道现在有五部车辆的追撞事故。高雄市的冈山区在中山南路跟阿公店路二段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林雅区的福德二路从中正一路到建国一路进行路面跑铺的施工。那受到这个施工作业影响哦，目前中正一路正延路要往地下道旁边的这个车道往西的方向，车流量是相当大，不好走的。这个施工作业呢，从早上的8点进场，预计要进行到晚上的8点，所以目前这个施工作业呢持续在进行当中。所以中正一路正延路在这个地下道旁边的这个平面的侧车道要往西的方向，车子相当的多，不好走。再次提醒，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呢，在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363.9公里的地方，内侧车道现在有五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刚发生，在等待处理当中，提醒驾驶朋友呢一定要多加留心，注意安全。北上371公里，在高雄的路段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掉落物，这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371公里，在这个五甲交流道的路段哦，内侧车道有掉落物。

韦佳音所演唱的《快出来玩》，高速路北上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现在有五部车辆的交通事故在等待处理当中。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呢，在北上的国道一号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要多加留意内侧车道有五部车辆的追撞事故。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

0: Bond 都不愿错过的路况情报，都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71公里，在五甲系统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北上363.9公里，在顶金系统前内线车道有5部车的事故。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1线南下114.9公里新埔前路间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北上197.5公里在方院出口匝道这边有大货车抛锚。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迎来到高速公路达人冠军舞台，现场有三位达人要争取最后冠军，请问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请参赛者按铃抢答。
2: Ready Go。
0: 第一题，请说出目前正在国道一号342.4到344.6公里处的工程全名。
3: 是土库施工。
4: Oh no。
3: 是高科联络道。
4: Oh no。
5: 是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
0: 第三位高速公路达人回答正确。高速公路局为了加强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接下来最后一题是抢答题，这项工程因施工需求，高科联络道出口修改，请问从原来的哪里改到哪里？
5: 这项工程总共规划为5阶段的交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3阶段交围施工。因为施工的需求，原来国道一号北上的343公里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处已经改由342.27公里临时的匝道汇出国一主线道。
0: 恭喜三号成为我们的冠军。您不愧是我们的高速公路达人。在这里也要提醒用路人，虽然施工不影响主线行驶，但还是要请大家行经施工路段务必遵照指示标志及限速小心行驶哦。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9:05，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364.1公里，就在顶金系统交流道前的这个路段内侧车道5部车辆的事故。

故，包含了一部小货车跟四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在处理脱掉当中。那受到这个事故影响，目前在北上的高雄路段车险速度是相当缓慢的，事故点在北上 364.1 公里，快要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了，内侧车道五部车辆的追撞事故目前持续在处理脱掉。北上的371公里在五甲路段的内侧有掉落物，也请小心避开通过。

阿胖团所演唱的《欢迎来我们这一摊》。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高雄路段呢，受到事故影响哦，真的不好走。北上在五甲交流道过后的往北哦，一直到顶金路段，车线速度都是偏慢的，364.1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五部车辆的追撞事故持续在处理脱掉当中。那现在特别塞的地方呢，就从中正交流道上来之后，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这段路是车多拥挤的。南下从冈山到南子交流道路段，目前车流量也比较大，掉落物在国道1号北上的371公里的五甲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

0: 佩妮韩庚所演唱这首 I'm Sorry。 高速路北上 364.1 公里，靠近顶尖线头交流道内侧车道五部车辆追撞的事故仍然在处理当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2: Crossing，
1: 我是哥哥 CJ，
2: 我是弟弟 C-Mike。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1: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9:13，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352.4公里，就在冈山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掉落物，掉落了一个引擎汽车的引擎盖的盖板呢，那很大的一个掉落物哎，几乎内侧车道都会被挡住。这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352.4公里冈山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说掉落了汽车引擎盖的这个盖板，当然就影响通行啊，因为内侧车道整个就被挡住了，所以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除了在南下冈山过了之后呢，内侧车道因为这个掉落物影响到通行之外，北上 364.1 公里的地方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五部车辆追撞的事故仍然在处理当中。所以呢，在北上的高雄到顶尖这一段路也是相当难走的，下方平面道路也是车多，建国一路从正义路到高速公路的这个路段往西的方向，还有建国一路从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往东的方向也都是车多拥挤。后续路况要补充，再麻烦通报给警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

前几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这个 LINE 的这个被盗的一些讯息哦。好，那 LINE 呢，他们在官网呢也公布了这个最新这个盗取账号的一个趋势，所以要特别提醒哦，这个诈骗集团的手法一直在翻新当中。根据呢他们今年四月份用户回报的这个 LINE 账号盗用的一个案件呢，发现假冒各种行销活动，比如说免费赠送啦，还有抽奖哦，已经超越了假物流、假投票这些传统的一个诈骗。那当然最近这个假投票呢有再出来，那要特别提醒哦，目前的这个 LINE 账号的这个盗用等于说呢盗用账号的这个 LINE 的这个手法，第一名呢就是假冒各种行销的活动，以免费的赠品啦、抽奖活动当名义，要求民众提供电话号码啦，还有 LINE 的简讯认证码，说呢这个是你的报名的资格，或者是要作为身份的验证，实际上呢是要盗取民众的 LINE 的账号。那根据这项统计当中，第一名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假冒各种行销的活动，第二名就是假冒填写超商寄件的资料。那么这个诈骗集团在这个社群媒体上面的社群平台用免费赠送物品当成诱饵，所以呢就引诱民众呢前往这个假冒的网页来填写一些私人的资料，比如说你的电话号码啦，还有你的这个 LINE 的简讯的认证码，这个是现在排名第二名的。那排名第三名的就是免费抽游戏币的这个诈骗，第四名就是辅助认证。辅助认证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法的分子呢会以说他的手机故障啦、账号没有办法登入这些理由呢，要要求这个亲友到这个指定的这个网页来完成认证。那一旦输入这个 LINE 的简讯认证码，你的账号就立即会被遭到盗用。第五名就是真这个家庭代工，也就是这个求职的这个诈骗，所以我们提醒朋友呢务必要注意哦。那因为这几年这个 LINE 的盗用账号的手法不断的在翻新，共同的目的呢都是透过对话或者是假冒 LINE 官方的钓鱼网站，诱使民众呢输入 LINE 的简讯认证码，一旦你交出认证码，你的账号就立即会被接管了，而且会被冒用向亲友来行骗或是从事其他的诈骗行为。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正要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简讯认证码绝对不可以提供给任何人，只有在使用者需要移动账号的时候才需要输入。如果呢你收到说要求你提供认证码的讯息，你一定要先向官方或者向亲友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高速路北上364.1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多部车辆追撞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那现在在北上的高雄路段车线速度还是相当的缓慢。就在播报的同时，最后一部车辆已经脱掉离开了。北上364.1公里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五部车辆追撞的事故在刚刚已经完全都排除了，车流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化。

0: 从前从前，在一座森林里，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大事。
1: 听说小红帽神秘消失了，而大野狼却变成主角。
2: 对啊，你没听错，这次大野狼要翻转形象，肩负起拯救小红帽的重要任务呢。
0: 屏东市公所特别邀请深受大小朋友喜爱的如果儿童剧团，在千禧公园带来超好玩的互动式亲子剧《大野狼拯救小红帽》。
1: 这次的演出突破传统框架，巧妙融合了经典童话、音乐、戏剧与互动元素，要带您展开一场欢笑与惊喜交织的夏日冒险。活动全程免费参加哦。
2: 还有还有，这次是舞台与观众零距离的沉浸式体验哦，让小朋友从踏入活动现场开始就化身为故事中的一员，跟着剧中角色一起动脑，一起完成救援任务。
0: 想加入这场奇幻的童话救援之旅吗？8月9号星期天晚上7点，相约屏东千禧公园，一起大手牵小手拯救小红帽，留下最难忘的暑假回忆吧。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股全面大涨，台股今天最高触及到44773点，指数站上44000点大关，和昨天收盘相比上涨超过1400点，写下今年盘中第十大涨点。台积电上涨70元，来到2390元。财政部赋税署公布五六月统一发票得奖清单，有民众只支付10元的外送费就对中了1000万元发票，总计本期共开出了18张千万特别奖和22张200万元特奖。记者游淑媛报道。
2: 这回对中统一发票千万特别奖的18位得主中，消费金额最低的是支付 Uber Eats 10元外送费。另外，在新北市石门区的莱尔福超商，也有消费者才花了45元就抱回千万大奖。总计五六月期统一发票、特别奖、特奖、头奖和云端发票专属百万奖等四大奖项，幸运得主共113位。财政部赋税署副署长李志忠特别提醒，近期出现诈骗集团假冒中奖通知或是再具归户异常，请大家千万别上当。
3: 官网打 gov.tw 不是打抗，如果看到打抗就是有危险性。再来就是只要他透过一些手段跟我要个资的，或跟我要信用卡的金流资讯的，那个都有暴露那个诈骗的风险。
2: 财政部提醒，这期发票领奖时间直到11月5号，中奖者务必把握领奖时效，也鼓励多多利用载具储存云端发票，中奖后还能自动汇入账户，不但省去奔波领奖时间，还能省下1/1000的印花税。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黑帮经营的刺青店，诱骗未成年少女从事性交易，如果不从便拘禁凌虐。陈姓主嫌被逮遭起诉，新北地院审理后认定他触犯强暴、猥胁迫少女性交易以及私刑拘禁等17罪，共重判152年6个月。记者李明宗报道。
4: 刑事局先前获报，竹联帮红人会三峡分会长陈姓男子开设刺青店作为据点，吸收组织成员，并指使手下诱骗未成年少女加入之后，胁迫从事性交易。如果少女不从，便拘禁在刺青店内，不仅热熔胶条、棍棒殴打、烟蒂烫身体，甚至用 BB 弹射击和强拍裸照等方式加以凌虐，致使未成年少女心生畏惧，不敢逃离。而组织成员想脱离组织，还被迫签下本票，甚至持刀砍杀。检警发动搜索，并将陈姓主嫌等多人具体到案，侦查之后依法提起公诉。案经新北地院审理，陈姓主嫌否认强逼少女卖淫及拘禁凌虐，不过合议庭不采信辩词，认定他强害少女身心，借此获取利益，依胁迫及强迫少女性交易及私刑拘禁等17罪，共判处152年6个月。另一名减刑被告触犯14罪，也被判处135年4个月。由于两个人另涉诈欺、毒品等其他案件，法官没有定应执行刑，将等全案确定之后，再由检察官向法院提出申请，专案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东南亚登革热疫情攀升，由于正值暑假出国人潮众多，境外感染风险也升温。疾管署示警，今年登革热境外移入个案已经破100人，上周有8人感染，其中3人参加柬埔寨交流团返台后确诊，呼吁民众出国旅游务必掌握防疫五大环节。记者尤若纯报道。
5: 新北、台中、云林两男一女参加柬埔寨交流团回台后发烧头痛，第一时间没想到是登革热，拖了3-4天才确诊。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感染登革热后发病前1天就有传染力，东南亚登革热疫情上升，国人赴东南亚旅游又占了20%，呼吁民众掌握五大环节就可以趋吉避凶。
6: 如果隐藏期特别长的话，会造成我们社区潜在风险，因为我们登革热是发烧之后前1后5都是病毒血症期，如果在社区有病媒蚊叮咬到这些带病毒的人，这些病媒蚊在8到10天之后就具有传染力了，也许第一波他如果没有通报出来，第二波、第三波那个疫情就会比较扩大，我们在防治上面就会比较困难。
5: 登革热趋吉避凶五大环节包括出国前先了解当地的疾病风险，采取必要的防治作为，像是穿长袖、喷防蚊液，避开病媒蚊喜欢的黄昏早晨在户外活动，回国后自主健康管理，不舒服马上就医，并购置

0: 师旅游时，一例医师正确诊断，避免登革热疫情扩大。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暑假到了，我们一起冲三地门去吃阿玉吧。
1: 哎，不对吧，我记得你还没考取驾照啊。
0: 哎呦，那个不是重点啦，技术可以克服一切困难。嗯，
2: 看来你不知道无照驾驶的严重性。哎，只要无照驾驶，车辆一律当场一致保管，并且直接扣缴吊扣车子的牌照。而且车主除了要面临跟无照驾驶一样的处罚，车牌还会被依法吊扣。你觉得有人敢把车借你吗？
0: 那我骑微型电动二轮车跟你们一起夜冲总可以吧？
1: 可是你的那部还没完成依法登记、领用跟悬挂牌照的程序，想来也没有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这样直接骑上路的话，如果被警方拦查到，会直接开罚1200元到3600元的罚款，而且车辆一样会当场一致保管哦。
0: 哦哟，那我这样到底该怎么玩啦？
2: 我们今年先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等你考上驾照，明年我们肯定陪你一起环岛去。
0: 看来啊，我只能赶快完成微型电动二轮车的登记领牌跟保险，至少啊，晚上可以一起逛屏东夜市吃美食呢。
1: 那也行啊，不过别忘记也要戴上安全帽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9:37，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高雄市的左营区目前在南平路391号，就在这玉成幼儿园的前面有事故。桥头区的李林东路219号，靠近瑞祥二街，现在也有一起交通的事故。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五甲系统到顶尖系统交流道路段持续车多，连带在台八八西向的五甲系统要接中山高北上哦，现在一样哦，也都是车型速度缓慢不好走的，务必要再多一点耐心。南下的路段呢，在高科交流道过后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多不好走，南下在高科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南子交流道的路段，现在呢也是车多，车型的速度缓慢的。南下的国道一号352.4公里，冈山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一个汽车的引擎盖掉落，就挡住了内侧的车道。我们提醒，在南下冈山交流道过了之后，这个路段行车务必要多加耐心，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国道三号在北上344到341公里，在新化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有路面整修的作业进行当中。南下在高科交流道过后，现在车行速度是偏慢不好走的，请小心。

黄心亚所演唱的《B 生活》，高雄市的冈山区目前在公园东路92号靠近顺华路口有事故，三民区的觉民路跟平等路口目前有事故在处理当中，三民区九如一路跟大昌二路也有交通的事故。高速路在南下的高科交流道过后到冈山，然后呢再往南哦，一直到男子交流道沿路都是车多拥挤。

交流道路段内侧的掉落物，这个掉落物排除了，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公园东路92号，就在寿天国小的前面有事故，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跟大昌二路，还有在觉民路跟平等路口都有事故。国道一号目前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呢，其实在五甲系统交流道过后，一直到顶金到南子交流道路段持续车多，台北八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要接中山高北上也是车多，车行速度缓慢的。今天是星期三，后天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我们从今天开始呢，在节目当中要一直的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星期五8月7号早上的10点到10点半钟要进行今年度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所以到时候呢会有这个防情的一个传递，就是空中威胁告警系统的简讯呢会传递警报的这个发放，还有要实施疏散避难跟交通的管制。那么这次的演习的地区在我们南部地区，包含了台南、高雄跟屏东，台南、高雄跟屏东在星期五，这个星期五早上的10点到10点半中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所以我们要提醒朋友，那么这次演习的时间跟平常大家熟悉的下午时间不太一样哦，所以呢要特别注意一下，如果在这个时间你有要外出的话呢，你一定要提早到达这个目的地，不然在路上呢就会遇到这个交通管制，那请朋友就必须要配合这个疏散。还有呢，同时在我们警广 FM93.1 的频道呢，也会同时发送紧急警报的音符，以及呢发送解除警报的音符。所以呢，在星期五早上的10点钟呢，哦，这个时间开始呢，除了在外头的这个警报发送之外，您的收音机 FM93.1 同时也会有这个紧急警报的音符响起。所以请大家呢要配合这个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实施交通管制，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于建中、江美琪，是否这就是爱情？高速路在南下的高科交流道过后，一直到男子交流道路段车多；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到顶金男子交流道路段，目前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的大。

讲这首歌曲吕玉环杨乃文爱上你只是我的错。先前所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352.4公里冈山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掉落引擎的汽车的引擎盖板，这个掉落我已经排除了。今天三个小时节目已经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一天，继续把节目交给丁婉，明天早晨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69.4公里孝前路前内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不到60公里。稍早在北上27.1公里环北出口前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树林以及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山路车速都不到60。国道二号东向17公里在大南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21线北上76公里过了水里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阿公阿嬷，祖父母节快乐，我好想你们哦。
3: 老爸老妈，祖父母节要到了，我们祖孙三代一起出游吧。
4: 啊，是对一天买对七头啊。
3: 8月22号，我们来去屏东县立体育馆做回七头。
5: 一年一度的祖父母节来喽！屏东县政府将在8月22号早上9点，在屏东县立体育馆举办祖父母节庆祝活动。今年有乐龄学习中心、幼儿园、学童以及民众齐聚屏东县立体育馆，透过代代感恩心、祖孙乐融融展演秀活动的精彩纷呈表演，展现不同世代的活力与创意。活动现场同步设置 DIY 体验区、静态展示区以及宣导区，让祖孙一起动手做，在做与学习当中增进交流互动，营造温馨和乐的世代共融氛围。欢迎阿公阿嬷带着孙子一起来同乐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天气这么热，大家来喝一点我泡的蜜茶，消消暑气。
6: 哇，这蜜茶好好喝哦！你在哪里买的？
7: 对呀，这么好的蜂蜜，你得跟大家分享哦。
5: 那当然啊，我是去大岗山买的蜂蜜，而且啊，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们哦。
6: 什么消息啊？
5: 就是大岗山龙眼蜂蜜文化节8月8号跟9号要举办喽，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啊？
6: 大岗山龙眼蜂蜜文化节。是那个高雄最具代表的夏季新鲜事活动吗？我听说有好多有趣的活动诶。
5: 没错，今年的内容更丰富更精彩哦，有风采展示、蜂巢市集、全国独家的蜂人秀、甜蜜舞台，还有闯关活动哦。
6: 是啊，
7: 我记得好像能参观大岗山跟月世界哦。
5: 是啊，活动期间有安排限额的秘境导览行程，可以参观当地的人文生态哦。而且现场还有蜂蜜彩蛋呢，七楼鸡排加上甜甜的蜂蜜独门酱汁。
6: 哇，流口水了，好想吃哦。
5: 那就这么说定咯，8月8号9号我们一起去大岗山龙眼蜂蜜文化节。
8: 好啊。
6: 哎，那交通怎么办啊？
5: 别担心，主办单位提供免费接驳车往返会场，接驳站点设立在捷运 R24 冈山高一站与捷运 RK1 冈山车站，就能够到大岗山风景区如意公园活动会场咯。
7: 那就8月8号9号大岗山龙眼蜂蜜文化节，我们不见不散咯。
5: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0: 警广路透社，
1: 警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
0: 警广路透社。

Hello， 千惠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景广路透社。昨天休假一天，麻烦艾瑞克代班主持，非常谢谢他。那今天天气非常晴朗，希望你拥有美好的心情咯。感谢高市交大队回报的路况，目前要经过高雄的三民区特别小心，包括了在觉民路跟平等路口发生车祸，九如一路跟大昌二路口也有事故处理当中，另外秦镇区的二圣一路跟和平二路口，还有稍早呢在冈山地区的公园东路92号靠近寿天国小附近据报也发生了交通事故了，所以经过朋友一定要特别小心。目前呢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跟辅仁路口车祸远景是很迅速的抵达现场在处理当中，之前呢国道一号的南下352.4公里冈山路段内侧掉的引擎盖这个盖子呢已经排除完毕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今年编号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的位置呢是在台北东方1000多公里的海面上，持续的是向着西转西北西前进当中。台风的附近最大的风速呢是每秒45公尺，相当于14级风；瞬间最大阵风是每秒55公尺，相当于16级风。那在明后两天，它的方向其实对于台湾也是有直接影响，包括了它如果是北转的话，影响就会渐为缩小，但是如果说它一路往西的话呢，当然对于我们北部地区的这个风雨呢就会相当的明显，大家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在未来这几天呢也是观察的重点。在今明两天，由于水汽会逐渐的增多，所以在台湾的北部会产生短暂的阵雨，东北部地区还有马祖都会有短暂阵雨出现，其他地区多云到晴的好天气。但是在中午之后呢，中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也会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发生的几率，甚至有较大雨势发生，所以大家特别注意一下，有山区活动或者是一些行程的话，特别注意一下山区的天气多变化。平常在路上看到路况，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喽，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了。欣赏的歌曲，这是周杰伦所唱的《一路向北》。

0: 周杰伦的歌声一路向北。如果说你是经过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就要特别注意一下哈，在靠近南下的顶金交流道的入口匝道，现在有追撞车祸，会影响到入口的车流，大家小心。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顶金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发生了追撞车祸，一定要特别小心哈，注意下行车。那另外呢，草芽人告诉我们说，刚刚经过国道十号东向19.6公里，靠近燕巢系统路段，有看到一部砂石车停放在路间，不晓得是故障还是有其他原因，后方并没有放任何警示标志，那由于停在路间，所以对主线道影响比较小一点。国道十号东向的19.6公里的路间有看到砂石车暂停在路间。而另外在高市方面，我们谢谢江大队回报的路况讯息，包括了前镇区的一星二路、复兴三路口、中山三路跟民权二路，还有林雅区的建国一路跟坟路口，据报都发生了交通事故，要小心咯。所以现在呢，诈骗的案件还是种类非常多，手法也是推陈出新的。今天电话访问到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潮州分局，邀请到刘成远副分局长上线来提供一些诈骗的案件。副分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今天要跟这个副分局长连线哈。现在有很多诈骗的类型啊种类，我们请副分局长介绍一下比较新型的诈骗的手法吧。
1: 好，那目前有以假旧衣回收换现金的新诈骗类型，我们在脸书社团 IG 现实动态上跳出旧衣回收换现金的广告，

0: 因有需求的民众私讯脸书小编，民众联络小编之后，却被邀请进成员高达上百人的就医认购赖群组，群组内张贴大量认购商品文章，接着小编就会以参加销售方案抽奖金 iPhone 等奖品，要求民众到私人平台办理网络钱包，趁机骗取民众个资，并以金额减免等话术要求民众汇款至网络钱包，但汇出去后是拿不回来的。
1: 嗯，对，刚才这个副分长分享的哈，是用旧衣物回收换现金的计划，然后呢，还有可以参加抽奖啊，就是他提供了好优渥的这个奖品，包括有奖金啦，还有 iPhone 15的奖品等等，这样子来呢，就会让很多的朋友蛮心动的。当然，在心动之后呢，可能你的钱就是流向给诈骗集团。那想请问一下副分局长，就是目前你们潮州分局有没有受理类似这种旧衣物回收换现金或者是假中奖的案件呢？
0: 在这边举出一个近期本分局受理的假旧衣回收换现金案例。本分局近期受理一件假旧衣回收换现金的诈骗手法，原本只想回收旧衣物换现金，却被对方以加入销售群组抽大奖等话术邀请进入成员上百人的认购群组，群组内还张贴了大量销售认购商品获利等文章，被害民众观望了一个多礼拜后，发现不少成员都表示有赚到钱，便信以为真，先是透过管理员提供的网络连结办理网络钱包，并汇款数万元至对方的银行账号，事后被害人想取款，对方却以金额不足为由要求被害人继续加码出资，直到被害人陆续汇款十万元后惊觉不对劲，拨打165专线查询，才发现上当受骗，随后即前往分局派出所报案。
1: 哇，刚刚分局长、副分局长分享这个案例，受害人呢陆续有汇款十万块钱，所以原本是要卖这个旧的衣物然后换现金，没想到呢陆陆续续竟然汇款给这个诈骗集团十万元，所以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尤其是不要随便就加入所谓的群组，不管是投资群组或认购群组，很可能这就是一个陷阱。那最后还有点时间，我们再来谈谈、有没有要注意的事情，因为发现诈骗的手法千变万化，但是最后终究呢就是要骗钱，所以最后还留一点时间给副分局长提供一下，有没有要注意特别的事情来防范这种受骗上当的机会呢？
0: 好的，如果民众在脸书或 IG 看到回收旧鞋、旧衣、旧家具、二手玩具等广告，请务必小心是诈骗手法，凡是邀请您加入赖群组的一定是有诈。民众可以到内政部警政署所设立的165打诈骗打诈仪表板官网查询各种诈骗手法解析，这样可以避免来受骗。
1: 对，大家多多利用哈，像是165的打诈仪表板啦，或者是有疑问直接拨打165的反诈骗专线。平常呢多一份的谨慎小心，多方的查证，只有能够好这个在平常就是多听多看多了解各种的诈骗的手法，才能够保住我们的辛苦钱。那今天呢很高兴能够电话访问到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潮州分局的刘成远副分局长接受访问，谢谢您。
0: 谢谢。
1: 好，
0: 谢谢。
1: 拜拜。

午的10:20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哈。刚才我们针对旧衣物的这个回收换现金的诈骗案件呢，为听朋友做说明。不晓得平常你在整理这些旧衣物怎么处理？就我自己来讲呢，就是如果说有旧的衣物不穿的哈，都是在这个路边啊，看看有没有所谓的旧衣物的回收的那种铁桶，我都把这些旧衣物呢直接就回收去了哈，通常都不会去换现金，因为我觉得不用换什么现金，就是把我不需要穿的衣服呢就送给需要啊能够穿得着和用得上的一些有缘人啦，所以我通常看到类似这种旧衣物换现金我不会心动，当然更不会马上行动。但是如果说你经常看到一些网络平台有所谓

力的旧衣物换现金，就是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贪小便宜，然后呢掉进了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因为他们的这些花言巧语真的是设计的天无缝，有时候短时间之内不是能够第一时间就察觉的哈，有的时候呢就可能就是掉进他们的陷阱当中，让你血本无归了。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350.6公里冈山路段有发生追撞车祸，占用内侧车道，这是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车祸，行经在北上的冈山路段势必会造成交通拥挤，行经的时候要小心。在北上的350.6公里冈山路段内侧发生追撞车祸，之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顶金系统交流道附近入口匝道也曾经有车祸等待排除，现场的行车速度也会比较慢。而之前有人回报说呢，国一南下的大湾路段油布慢速车长时间占用内侧车道，导致后方的车流就是越排越长了哈，请大家要特别的小心。当然慢速车拜托一下不要长时间的占用内线车道咯。刚刚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一兴二路复兴三路口车祸，前镇区的中山三路跟民权二路，还有林雅区的建国一路跟辅仁路口，据报都发生了交通事故，留意一下安全。之前在左营区的自由二路、民城二路、自由二路、民城二路口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小心慢行喽。

0: 我就是终极 A 卡。
1: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Peggy 许哲佩。过马路时一定要注意号志灯，小绿人向前行，小红人请止步，马路如虎口，路口停看听，遵守交通规则，你我都安全。
2: 我们常说马路就是如虎口哈，马路的这个十字路口呢，很容易因为自己疏忽或者是违规驾驶而发生危险了，所以通过路口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目前在三民区的决明路800-1号附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请朋友们经过要特别小心。这个路段比较靠近义勇路的54巷口，看起来呢也是一个巷道哈。不过它还蛮宽敞的，不是很窄的巷道，只不过呢可能前后的号志灯不是，它是三色灯，通常都有闪灯的情形，当你经过时候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那另外呢，在左营区的自由二路跟明诚二路口，据报也发生了交通事故了。之前在林雅区的建国一路辅仁路口，前镇区的中山三路跟民权二路口，还有前镇的一兴二路复兴三路口都有车祸。更早的一个车祸地点是在前镇区二圣一路和平二路口车祸，不晓得有没有排除掉呢？在高雄的仁武区凤仁路297号，目前这个路灯这个号志灯是完全不亮的哈，它的34号志灯呢是故障不亮，经过仁武区的凤仁路297号附近要特别注意一下。之前国道一号北上的350.6公里冈山路段内侧有车祸，导致后方有回堵车流。南下的362公里顶金系统交道入口匝道车祸，目前还没接到排除消息，车流也会比较有些影响，请大家小心一点了。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转五就可以欣赏任贤齐所唱的《你在说谎》。其实面对诈骗集团骗你说谎的这过程当中，很多人是没有警觉性的，常常呢就是信以为真，而且呢相信之后竟然也马上行动，把大笔的钱财哈，就是丢给诈骗集团，血本无归，这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所以我们要有这个察觉对方是不是在说谎，或者是是不是在骗你的这样子的一个警觉性，平常就是要多多的去了解观察，甚至要多多听类似的一些新闻报道，你要跟你的亲朋好友好好的交流一下。好，我觉得就是知己知彼的当下呢，就能够让自己至少第一时间洞悉对方的伎俩，不要自己受骗上当了。来听，这是任贤齐所唱的《你在说谎》。

现在国道一号的事故都已经陆续排除了哈，包括了国道一号北上的350.6公里冈山路段的追撞车祸排除，后方有回堵至少3公里，还需要点时间慢慢消化。另外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2公里顶金系统入口匝道的事故也排除完毕。那现在呢，在国道10号的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还有西向的仁武到顶金系统南下的路段都是呈现车多拥挤，速度缓慢，请朋友一定要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一直到冈山交流道也呈现车多拥挤走走停停的情形，请大家发挥耐心慢慢通过，有路况都欢迎随时通报给我们。稍后呢，在10:30我们要关心一下总网播报的重点新闻跟气象咯。

再插播一下，188线到西上的 13.2 到12公里万大桥配合2026的城镇韧性演习跟汉光42号演习的状况呢，所以目前占用外侧跟基曼车道进行演练哈，只开放内侧通行，请大家配合改到这个变换车道安全。目前188线到西上的 13.2 到12公里是有封闭外侧跟基曼车道，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一下，稍后关心新闻了。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颁授美国众议院外委会荣誉主席麦考尔大授锦星勋章，除了感谢他在台美交流上的卓越贡献，也期盼未来两国在军事合作上能更进一步提升。麦考尔则相信新一波的对台军售很快就会通过。记者

0: 朱瑞森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在受询时指出，台美两国共享民主自由价值，也共同维护区域和平稳定。面对中国威权主义的持续扩张，台湾会坚守民主防线，也深信和平靠实力，而实力必须建立在坚定的自我防卫决心之上。
2: 台湾会持续推动国防改革，强化不对称战力，建立无人机攻防体系，并提升全社会防卫韧性。我们也期待与美国深化合作，从军事采购进一步走向共同研发、共同生产，携手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跟稳定。
1: 麦考尔除了感谢总统所颁发的殊荣，并重申美国国会在台湾关系法的基础上持续给予台湾坚实的支持。针对军售议题，麦考尔也表示有信心美国总统川普很快就会批准新一批140亿美元的军售。他也强调美国绝不会因为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而影响对台军售。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中市一名73岁的萧姓老翁误信网友的甜言蜜语，准备购买价值10万元的点数，所幸第五警分局员警及时发现异状，成功拦阻假交友真诈财爱情诈骗，保住老翁的积蓄。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台中第五警分局文昌派出所员警巡迁时，发现萧姓老翁在北平路超商想购买 Apple 点数，立即上前提醒可能遇到诈骗。没想到员警返回派出所后，又接获超商通报，指老翁仍坚持购买价值新台币10万元的 Apple 点数。警方随即赶赴现场协助。第五警分局文昌派出所所长林伯豪说：“
4: 员警到场查证，发现老翁与认识不久的网友互称老公、老婆。”疑似遭假交友诈骗，员警当场要求开启视讯，对方立即挂断电话，老翁才惊觉受骗，迅速打消购买点数念头，并感谢员警及时拦阻。
3: 第五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资讯不对等，暗藏诈骗陷阱，若对方要求借款、汇款或购买游戏点数等，务必提高警觉，审慎查证，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以免受骗。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乳癌有年轻化趋势，苗栗一名30岁女子因为左乳房持续胀痛而就医，原本以为是乳腺发炎，但经过切片检查之后，证实罹患最恶性的三阴性乳癌，只能接受全乳房切除手术保命。记者陈怡玲报道。
5: 收治病例的大千综合医院外科部主任冯启燕表示，30岁温馨女子就诊时，超音波检查发现左乳房内有超过10公分呈不规则散布的硬块，由于病人10年前曾被诊断乳房纤维瘤且伴随压痛感，起初怀疑是乳腺发炎，但在给予抗生素治疗后症状仍未改善，进一步安排切片检查，证实罹患恶性度极高且分化极差的三阴性乳癌，且肿瘤范围已扩散超过10公分。
6: 那回顾这个病人的病史，他并没有结婚，而且稍微有点肥胖，比较属于乳癌的高危险群。由于他的肿瘤太大，而且长在乳头正下方，所以这一位年轻的女性最后不得不切除了全部乳腺，之后呢还需要再做进一步的化学治疗以及所谓的放射线治疗。
5: 冯启燕主任表示，近一年诊断过35岁以下的乳癌患者就高达3位，呼吁女性朋友不论年龄大小，乳房有任何异常务必及早就医，以免错过黄金治疗期。新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7: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各地大致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大环境逐渐转为偏北风到东北风，所以在桃园以北及宜兰地区越晚降雨几率会稍微增加一些，偶尔有短暂阵雨出现，而上午中南部地区也有一些零星的下雨。到了中午过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山区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几率，下午出门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2到35度，局部仍会来到36度左右或以上，而各地的紫外线比较偏强，普遍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沿海以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几率，尤其目前 天气偏晴朗，但海面的浪高或长浪发生意外。

0: 开始上升，请大家特别注意安全。第十三号中度台风白海豚早上八点在台北东方约168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朝偏西的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移动，后续路径不确定性大，周末比较接近台湾，请留意最新台风资讯。而编号第十四号轻度台风鲸鱼距离鹅銮鼻南西方约550公里向东移动，对台湾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台语红歌系列音乐会今年秋天再次申请回归，9月19号高雄志德堂，一起回味青春少年时。
3: 台语红歌三 Hila Ni Dai 将带你穿越时光，重返台湾歌声最灿烂的黄金年代。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旋律，收音机里的歌声，青春里的爱与遗憾，都将在国乐与歌声交织中再次被温柔唤醒。
4: 这场音乐会特别邀请荣获传艺金曲奖最佳制作人的郭哲成亲自指挥，率领高雄市国乐团倾情演出，重新诠释一首首深植人心的台语经典歌曲。
2: 演出黄金卡司将有荣获金钟奖、金曲奖肯定的全方位艺人邵大伦担纲主持与演唱，以温暖幽默的魅力带领观众重返台语歌曲最动人的黄金年代，并携手嗓音清透优雅、情感细腻动人的金曲歌后秀兰玛雅，以及拥有疗愈人心天籁歌声由小江蕙之称的陈思安，共同唱出一段段属于你我青春梦想与藏在心中的故事。
3: 演出曲目以台语为主，包括有香囊金桃、云中月圆、恩吉贝都点关乐雅、丹摩罕西推、爱简罕西推等等著名歌曲，陪伴观众穿越台语歌曲的美好年代，再次触动你我的心。
4: 9月19号晚上7点半，高雄志德堂，和我们一起回味 Hila Ni Dai。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1: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注意事项，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8月1号美农区早上9点到中午12点美农区公所，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15号纳玛夏区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玛雅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下午3点青山社区侨香咖啡，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15号山林区早上9点到11点吉来里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到下午3点新和社区发展协会小氛围，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16号林园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 CC 中云凤云里李明联合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8月22号田寮区早上9点到11点南安里朝元寺对面，下午1点到下午3点古亭里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22号旗山区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三农宫，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2: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为依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万到15万元罚锾。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5: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收听频率 FM93.1， 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10点40分了，目前呢，国道1号北上的男子一直到冈山交流道都是车都不好走的，在

我到十号东向的左营到顶金系统，还有西向的仁武到顶金系统，要转到国一南下的车流量非常大，呈现走走停停，好，大家也是发挥耐心。之前台一线的南下425公里新皮路段外侧施工影响之下，目前驾驶朋友回

陈镇韧性演习跟汉光42号演习的关系，目前有暂时封闭最外线跟机慢车道啊，只有开放内侧通行，所以也请朋友经过这个路段提早变换车道，确保行车平安。也非常谢谢刚刚是交大队回报的路况讯息，像是在高雄的三民区决明路800号靠近福德宫附近有车祸，左营区的自由二路跟明诚二路口车祸还在处理，前镇区是在成功二路跟星光路口目前有车祸，那另外是在民族大中路口往国道10号沿线都是车多拥挤的，仁武区的凤仁路297号耗子灯有故障不亮情况已经通报处理了。

0: 接着呢，我们在音乐声中关心一下南部高速公路的一些路况讯息啊。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嘉玲上线喽。嘉玲你好。
1: 听我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国道上有五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在国道三号南下378.1到378.8公里中寮隧道口前，内线车道进行路面整修。南下418到423公里，过了竹田系统交流道之后呢，内线车道进行移动式的路面清扫。国道三号北上387到386公里，接近吉彰桥这个路段，内线车道进行桥梁的维护工程。北上的中寮隧道在进行路面整修，封闭内线车道。北上33.7到341.3公里，也就在上化地磅之前，外线车道进行长期的正中缝、长期的路面整修工程。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国道一号南下，南下从冈山地磅一路到冈山交道这路段呢，沿线车辆非常大，速度要缓慢，不好走。南下的高雄渔港高架出口目前车多排队。至于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高雄中正出口呢，目前车辆比较大，有排队情形。北上南子到冈山目前行车速度是缓慢的，北上的南子出口目前车多排队。至于北上大湾到永康路段呢，沿线也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至于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呢，沿线的行车速度比较缓慢的，东向顶级系统或者国道海南向目前就排队行行。据国道十号西向方面，西向的顶级系统要或者国道海南向目前也有排队状况。西向的左营洲出口目前也有车多排队的情形，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谢谢嘉玲了，拜拜。
1: 拜。
0: 今天出来嘉玲有鼻音吗？哈，他说他感冒啊，然后大家多多保重啊。其实这么热的天气，有时候呢，户外室内的冷热差都有差不多十度的哈，一个温差。有时候呢，可能没有注意到，或者是真的是热昏头了啊，容易造成我们身体的不舒服哈。所以这一阵子大家还是要多多的保重一下。目前呢，在国道方面，由于刚刚国道一号的北上靠近冈山路段车祸排除，有造成回堵三公里，目前车辆还是非常大的。看起来在南子到冈山沿线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一直到顶金系统，还有西向的人武到顶金系统转到国一南下出口匝道，呈现车多拥挤的情形。大家还是要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有路况欢迎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感谢您。影秀继续观看，这是张涵雅所演唱的《我看你，你看我》。

0: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千娜。哎，别急别急，开车出门的时候记得跟前车保持嘟嘟后的安全距离，给彼此多一点安全的行车空间。还有要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给你嘟嘟后的即时路况吧。嘟嘟后的希望，嘟嘟后的家乡。
1: 10:51了，车与车之间的距离一定要拿捏得宜，安全

距离很重要，但是在行经车都拥挤的地方呢，可能跟前车距离比较靠近，还是要随时的应变。当前车的状况呢，你没有办法掌握的时候，就容易发生追撞。目前行经在国道1号南下 344.9 公里，特别留心刚过了高科交流道，现在外侧车道有货车故障暂停，当你要变换车道也注意一下旁边直行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指标 344.9 公里的路段，刚过了高科交流道的外侧有货车故障暂停。还有在高雄市方面呢，也提醒朋友，前镇区的真心路跟正中路口，以及桥头区的桥新一路跟桥新七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了。今天在苓雅区的福德二路，从中正一路到建国一路口有刨坡路面施工，所以现在中正一路从靠近这个福德路口还有福德二路口都是暂时封闭，导致呢在中正路地下道旁边的平面车道西向的车流非常大，请大家赶快的改道行驶了。今天施工呢要持续到晚上的8点钟。目前在苓雅区的福德二路从中正一路到建国一路口有刨坡路面的工程进行，所以呢现在中正一路、福德路口还有福德二路口都是暂时封闭，导致沿线车都拥挤，西向的车流会出现走走停停。补充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53.4公里，刚过了冈山交流道外侧有铁钩掉落，目前已经通报处理了哈，所以也请朋友经过小心，因为是带有铁钩子的这个掉落物，非常危险，注意一下安全，目前通报处理。同时呢，在刚刚我提到了国道一号的南下344.9公里的路段，过了高科交流道外侧还有货车故障，目前呢占用一个主线道，导致现在行车速度也会有稍微的受到影响，大家小心变换车道，确保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转五就可以了。影秀的歌曲这是翁君玉，搜烟球的歌曲虾瓜。

翁玉君跟底下的歌好叫做虾瓜，他也尝试着自己作词作曲，其实呢他算是一个蛮有音乐才华的歌手，也希望说他在未来的日子当中能够唱出更多好听歌曲。国道好南下的 353.4 公里冈山路段，过了冈山交道小心外侧车道有铁钩子掉落，很危险掉落物，已经通报处理了，没有排除之前呢大家小心一点了。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 344.9 公里高科路段，外侧车道有货车故障暂停，目前还没有顺利离开占用主线道，所以也请您提早变换车道了哈。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 344.9 公里靠近高科到冈山地磅附近的外侧有货车故障暂停。

0: 大家好，我是吴生梅。露营追求有爱情的美丽，开车追求有安全的驾驶。提醒您，如果长途开车，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我心彩虹春秋
2: 平常开车洗车养足精神再上路，好确保行车平安。目前要经过高雄的林雅区福德二路，特别注意一下，因为福德二路从中正一路到建国一路口正在进行刨铺路面的施工，导致呢现在沿线车都拥挤，因为中正一路福德二路口它的施工的关系，所以现在福德二路暂时封闭，从中正一路是没有办法转到福德二路的，导致现在中正路地下道旁边的平面道路西向都呈现走走停停，主要就是受到了刚刚呢所提到的在中正路跟福德二路口的施工影响之下，福德二路是暂时封闭，所以沿线呢在中正一路是没有办法转到福德二路，因此要行经中正路沿线，包括了在中正路地下道旁边的平面道路都是呈现车多拥挤，速度缓慢，稍安勿躁了。好，可以的话我们就尽早改道行驶。11点钟对时掌握一下全台最新路况咯。

0: 现在是上午11点整，我是李佳平。安徒生说过，生命本身就是最美妙的童话故事。
1: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张美琪。

0: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44.9公里过了云林系统，外线车道有货车故障停放。南下353.4公里在南子前，外线车道有铁钩子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16到17公里大南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滑。

0: 晚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小妹啊，领了驾照开车上路后，你也就是道路上的一份子了。
2: 老哥，你干嘛话说的这么沉重啊？
1: 不是沉重，是慎重。我要你记住这支电话：0800-231-035。
2: 0800-231-035，这是什么电话啊？
1: 这是公路局提供给用路人的免付费服务专线，只要我们开车在省道上碰到了有关于道路上的问题，例如有障碍物掉落在车道上，或是有坑洞坍方等等，都可以打这支电话请他们来派人处理哦。
2: 这么厉害哦？
1: 不只是这样，这支电话还能查询辖区内的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等的交通讯息哦。像我们在南部地区打了这支电话，就能随时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的交通资讯。
2: 哇，这样所有开车族人都能分享资源，也就能安心上路啦。
3: 公路局免付费服务专线0800-231-035，不仅能让用路人提供路况，也能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交通资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
4: 每个用路人使用道路的权利与义务，不论是人或车，任何人在道路上行驶都有注意路况与礼让其他用路人的责任与义务。
5: 所有的用路人都遵守交通规定，并尊重他人的路权，就是顺畅交通的最佳方法。车辆不能侵占，也不能行驶在人行专用道。在行人使用穿越道时即拥有路权，其他汽机车也必须礼让行人优先通行。
6: 另外，桥梁、隧道、圆环障碍物对面、铁路平交道、人行道、行人穿越道、快车道等处不得临时停车。在交叉路口、公共汽车交互站10公尺内、消防栓、消防车出入口5公尺内不得临时停车。还有，设有禁止临时停标志、标线处所也不得临时停车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04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目前热心朋友告诉我们说，他刚刚经过国道一号南下的343.4公里，343.4公里，刚刚过了高科教道内侧，有一大堆的抹布掉落的情况，还有衣服，不晓得这个是用袋子装的，还是整个散开来的。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343.4公里，刚过了高科交流道，发现的内侧有大量的布料，还有衣服，还有看起来像是抹布之类的东西，数量很多哈，请大家小心。同时呢，在南下的344.9公里，也是靠近这个位置附近不远地方，外侧还有货车故障暂停。刚刚国道一号南下的353.4，这是刚刚过了冈山交流道往南子方向的外侧有铁钩子掉落，都已经一一回报公段朋友帮忙协助处理喽。掉落物真的好多好多哈，这些掉落物都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安全，所以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一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0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了。欣赏徐慧馨的一首歌曲《肯定就是你》。

之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6公里哈，高雄九路段的中线有大型车的追撞车祸，谢谢世喜回报哈，导致后方出现回堵车流，大概有堵车3-4公里左右了，请朋友务必注意下。刚刚呢，在国道一号南下366公里中线有大型车车祸，后来又有人汇报说已经排除了。现场呢是大概造成回堵有3-4公里长的车阵，请大家多点耐心。那另外呢是在南下的343.4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接近冈山地磅附近内侧有大量的布料、抹布、衣服之类的掉落物，严重影响到当地车流，朋友们经过也要特别小心，目前通报处理了。还有呢，在刚刚南下的353.4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的外侧有铁钩掉落，还没有排除完毕，也是要留心注意。那目前要经过台一线的屏东新皮路段也要特别有耐心，因为在南下的425公里新皮路段外侧施工，虽然说只有封闭一个车道，导致现塞车走走停停，速度缓慢，请大家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同时刚才陆陆续续朋友回报说今天的 93.1 的讯号呢好像有点断断续续，跟大家说明一下，目前我们的工程人员正在调整发射机器，有做一些调整的动作，所以呢会有间歇性断讯的情况，就是瞬间的突然没声音了，或者是有杂讯，这一点请大家多多包涵。因为目前呢我们的发射机器呢正在做维修这个调整的一个状况，有这个情形出现，所以呢会导致我们的播音的系统呢瞬间会有

断讯，就是一下子听不到声音，或者是可能会有些杂讯出现，我们请朋友务必啊，这个多多包涵一下，因为呢，这个机器还是要经过维修，还要经过调整，所以目前工程人员正在进行发射机的一些调整的动作，导致呢，刚才收听的品质稍微的受到影响，请您多多包涵，多多原谅喽。法律问题不难懂，法律即时通，让您一听就懂。

0: 欢迎收听法律即时通，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李萱萱律师。律师你好。
1: 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李萱萱律师。
0: 好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性别平等的社会环境当中，但是呢在我们求学啊或者是就业的过程中，有所谓的性平三法，这三法你了解多少呢？今天我们利用点时间来为听众朋友做介绍。我们首先想请问一下萱萱律师，所谓的性平三法指的是哪三个重要的法律呢？
1: 性平三法的话，其实它是有这个性别工作平等法，然后跟性别教育平等法，还有性骚扰防治法。那它主要的一个流程就是说，在2023年5月有一出台剧很红，它是那个人选之人。那就是因为这一出台剧呢，掀起了一个 Me Too 运动的浪潮。后来在这个2023年7月的时候，终于就是三读通过了这个性平三法的修正案。那直到这个2024年3月8日开始这个全面施行。
0: 那所谓的性平三法哈，刚才律师提到就是性别平等工作法、性别平等教育法，还有性骚扰防治法。我们也利用点时间请律师告诉大家，这三个法大概适用的对象，还有相关的一些法规有哪些呢？
1: 好，这边简单跟听众朋友说明，就是性别平等工作法主要的这个适用的对象就是求职者跟受雇者，包含就是公务人员啊、教育人员、军职人员跟实习生等。那其实最主要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职场性骚扰的部分，我们就是适用这个性别平等工作法。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性别平等教育法，它的适用对象就是校长、教师、职员、工友跟学生，也就是说它的场域其实是校园内或学生的相关场所，所以主要我们是用这个身份别还有这个场域来做这两种法律的区分。只要是这两种法律没有办法规范到的，比如说你上班时间当然是职场性骚扰，那你下班的时候遇到性骚扰，我们就会用这个性骚扰防治法。所以这一部比较总则性比较广泛的性骚扰防治法，主要就是规范前面两部法律呢没有规范到的，全部都会涵括在性骚扰防治法里面。
0: 对，这性骚扰防治法跟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是在新闻事件当中比较有密切关系啊，所以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大概就要针对性骚扰的防治还有它的相关的规定来做说明。我们先来讲一下哈，什么叫做性骚扰，它的法律的定义是什么呢？那性骚扰的这个法律的定义是什么呢？
1: 依照这个性骚扰防治法第2条，那它有明确规范说，本法所称的性骚扰是指性侵害的犯罪以外，对他人实施违反其意愿而与性或性别有关的行为。那这边重点就是违反他的意愿，主要会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或以歧视啦、侮辱的言行，或以其他的方法，那有损害他人人格尊严而造成就是别人感到害怕，那感受敌意或冒犯的情境，或者是说会不当影响他人的工作、教育、训练、服务、计划、活动或正常生活。第二种的话，就是说该他人顺服或拒绝该行为，作为自己或他人获得、丧失或减损其学习、工作、训练、服务、计划、活动有关权益的条件。这个是在性骚扰防治法第2条第1项第1款的规定。性骚扰防治法第2条的第2项，它专门就去针对这个权势性骚扰来做规范，因为当时 Me Too 运动很多就是这个权势性骚扰的类型。那权势性骚扰，它指的是说，因为教育、训练、医疗、公务、业务、求职或其他相类关系而受自己监督、照护、指导之人，那利用权势或机位为性骚扰，就是有一个上下的这个关系，我们会称为权势性骚扰。
0: 刚才讲到的这些性骚扰的一些相关的规定，我想用实际的案例来稍微的说明一下。像我在印象当中呢，曾经看过一个例子，就是在公司行号通常会拍一些团体照，那其中呢有个长官，他很习惯性就是每一次拍团体照的时候，他就会把他的手呢搭在女同事的肩膀上，那久而久之呢，很多

0: 女同事口耳相传，就是每一次要照公司团体照的时候，大家都敬而远之，就是跟这个长官呢保持距离。像我们用手，男性同事用手搭在女性同事的肩膀上，这个动作算不算性骚扰呢？
1: 其实主持人刚讲到的这个场景就是还蛮常见的。一般我们在处理不只是说拍照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在尾牙，就是那种大家喝酒的情况之下，常常会有男性比较资深的可能主管或者是同事就会有这个搭肩或者是有点越线的这个行为。这个行为可能在以前来讲大家都觉得无所谓，就是一个职场社交的一部分。但是在这个性平三法通过之后呢，这种行为很有可能会被认为构成这个性骚扰。那主要我们看是不是性骚扰，就是看这个当事人他主观的感受为主。我们当然实务上比较常见的是女性会遇到这种状况，那当然也是会有男性遇到这个状况。所以就是说以当事人当下他的主观感受，如果他觉得这个搭肩行为是一个友好表现的行为，他自己觉得无所谓的话，那当然不可能构成性骚扰。但只要这个当事人不管他是女性或是男性，只要他心理上觉得不舒服，觉得被冒犯，觉得这个有性或性别暗示的意味的话，就很有可能会构成性骚扰。
0: 所以有时候不当的举动或当事人觉得很不舒服的举动呢，很可能都会构成性骚扰。那还有个例子，就是如果说这个在公司当中，其实呢同事之间的相处就像是家人一般，如果有些人进一步比方说捏捏你的脸颊啦，或者是有拥抱的这种动作的时候，会不会也构成所谓的性骚扰呢？
1: 这部分的话我想要先和大家就是说明一个概念哦，就是很多人会误会说性骚扰是不是受害人本身必须要有一个拒绝的行为。其实不是，因为其实我们在实务上处理个案的情形，很多人呢他当下的第一个反应，我们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 freeze， 就是他是冻结的，就是说他可能当下遇到不管是捏脸啊，或者是袭胸，或者是拍他屁股等等，他可能要过很久很久，或者是过好几个小时或好几天，他才会意识到他被骚扰。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不是以这个受害者他当下他有没有表示出拒绝，我们才有办法去判断是不是性骚扰。所以主要是他以主观的感受为主。那像刚主持人提到的比如说捏脸啊，或者是刚刚的例子就是搭肩，这些都是我们要以这个当事人他的主观感受为主。
0: 但有时候往往就是双方在相处过程当中会产生一个状况，就是说可能我们彼此感情还不错的时候，有的时候像是家人般的捏捏脸啦，或者是说牵牵手啦，好像蛮习以为常。可是可能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或许当事者会觉得之前我允许你牵牵手或者捏捏脸是 OK 的，可是这个时候我觉得不好，不舒服。这样一来是怎么样的做评断呢？
1: 这边的话再说明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说其实人啊他是一个流动性的，就是包含我们的心理状态都是流动性。就是比如现在假设我一到六月我觉得这个人跟我蛮好的，那我觉得他这些行为都是友善的行为，那我也不认为是构成性骚扰，这都是很正常。可是到某一个时间点，人都有可能会觉得他当下的行为就是越线，我就是不舒服。所以我们很难去揣测一个人他的主观想法跟他当下的感受，所以我觉得应该要比较重视的就是自己的行为，因为这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
0: 所以这个彼此之间相处我们一些动作拿捏非常重要，因为只要是当事者觉得不舒服或者觉得被侵犯的时候，你很可能就会变成性骚扰者。所以这一点呢，请大家多多注意一下。好的，今天六点时间我们稍微简单的介绍性平三法，还有针对几个例子呢来说明性骚扰的相关事宜。那在下次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针对实际的案例来为听众朋友做详细的说明。今天谢谢李轩轩律师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收听的频率 FM93.1， 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非常谢谢交大队回报路况，目前经过高雄的三民区九如一路跟阳明路口，注意安全哈，因为现在发生车祸了，在九如一路跟阳明路口车祸现场正在处理。大寮区的两个车祸地点分别是合发路跟上寮路口有事故，还有在大寮区的凤林三路289-11号接近凤林三路的301巷口发生车祸。冈山区的车祸地点在忠孝路附近，忠诚路是靠近忠诚路附近有起车祸，正在处理当中，所以也请朋友务必要注意下行车安全。在冈山的忠诚街149号附近，据报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要留意一下。之前呢，国道方面有两个状况还没接到排除，分别是国道一号南下的343.4公里高科到冈山之间的内侧有大量的一些布料、抹布、衣服的掉落物没有排除；国一南下的353.4公里刚过冈山教道外侧有铁钩掉落，也已经通报处理了。我们请朋友经过有掉落地点小心注意变换车道安全。另外是在台一线的南下425公里新皮路段外侧施工影响，后方是呈现走走停停。目前有驾驶朋友反映说，三民区的顶山街明诚一路口号志灯是不亮的，那查看一下哈，这个地方它是停电关系，等一下11:30之后恢复供电，应该就可以正常运作了。目前要经过三民区的顶山街明诚一路口，放慢速度，互相礼让。目前这个号志灯是因为停电，暂时无法正常运转。要利用188适当的朋友也特别留心哈，目前呢在 13.2-12公里万大桥附近有配合演习的关系，所以占用外侧跟机慢车道，目前暂时封闭外侧跟机慢车道，开放内侧通行，而且演习时间要到下午的4点钟才会告一个段落，所以请大家经过188线到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欣赏歌曲是男生女生配。

男生女生配，目前呢刚刚是陆陆续续有一些车祸地点，要提醒大家稍微留心一下路口巷口安全，包括了在高雄的冈山区中城街149号接近中城街的137巷口发生车祸，还有呢在大寮区的合发路上寮路口，大寮区的凤林三路接近这个300巷口有车祸，三民区是在9如1路跟阳明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都要特别注意一下。还是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今天呢我们的工程员在调整发射机器，所以呢会有瞬间断讯的一个状况，请大家多多包涵。中午之前呢这样的情形可能会陆续都会出现。那我们谢谢游来游去阿珍都陆续回报，还有热心朋友打到路况中心询问，跟大家说明一下，目前调整发射机器的关系会有瞬间断讯，没有听到93.1频道，请大家多多包涵一下。稍后关心东台湾新闻咯。

0: 京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京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5号的东台湾新闻。定位设备让两起山域失联事故平安落幕。一名刘姓男子独攀南湖大山时摔落了溪谷受伤，透过卫星通讯器定位被找到。而另外一位谢姓女山友挑战奇来北壁下屏风路现实失联，在海拔3000公尺以上的山区独自度过两晚后获救。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花莲县消防局表示，刘姓男子独自攀登南湖大山，3号凌晨从南湖圈谷山屋出发前往南比山山，透过卫星定位设备定时回传位置，最后一次讯号停留在4号上午，家属迟迟无法联系而报案求助。消防局获报之后出动救援，4号下午在溪谷附近找到刘姓男子，意识清楚，最后由空勤总队黑鹰直升机顺利将他吊挂下山送医。另一名谢姓女山友1到3号走奇来北壁下屏风路线，留守人员透过地图分享系统追踪行程时，发现他的定位讯号在2号下午异常中断，随即向消防局报案。新秀消防分队队长兼浩表示，4号获报出动救援，不过另外有3名热心的越野跑者以及2名高雄市消防局休假消防员，在海拔3100公尺处找到失足滑落的谢姓女子。
3: 由他的手机以及登山定位装置后 ，Enrich 有显示他的讯号。有一群热爱越野跑的朋友们，他们有自发性的由屏风山登山口进入屏风山南峰的时候，寻获那个失联登山客，而人员均安。
2: 花莲县消防局指出，谢姓女子的身体状况良好，陪同她步行返回奇来山屋，预计她可以自行下山。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为了提升第一线拦阻诈骗效能，台东关山警分局持续的深化警营合作机制，与关山邮局及关山镇农会办理关怀提问以及阻诈情境演练，透过实务交流与案例分享，提升金融机构第一线人员辨识诈骗的能力，共同守护民众财产安全。请听以下的报道。近年来，诈骗集团除了透过假投资、假监禁、假交友、假网购以及解除分期付款等话术诱骗民众之外，近年来不少诈骗案件都是在被害人准备临柜汇款、申办约定账户或提领大笔现金时，因金融机构行员细心观察，发现民众神情紧张、情绪异常，说辞反复，主动的启动关怀提问，进一步察觉可能遭到诈骗，并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成功拦阻民众受骗，保住毕生积蓄。关山所副所长池国军说，
4: 关山派出所持续与辖内关山邮局及关山镇农会保持密切的合作，定期的办理关怀提问及阻诈的情境演练，提升我们警方第一线人员的辨识能力，发现有异常的汇款或可疑的现象，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透过警方跟金融机构的合作，期许共同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
1: 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提醒，金融机构是拦阻诈骗的重要防线，而警察则是民众最坚强的后盾，唯有透过警营密切合作与及时通报，才能有效降低民众受骗风险，守护民众财产安全。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宜兰县科技执法再征4处容易肇事路段，包含宜兰市2处和五结乡及头城镇乌石港各一处，执法重点涵盖了违规停车、闯红灯以及未依标志行驶等行为，呼吁驾驶人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共同维护用路安全。请听记者罗家辉报道。
5: 为了防治交通事故并改善行车秩序，宜兰县警察局8月起正式启用4处路口科技执法，新增设备地点分别是宜兰市中山路一段370号、宜兰市中山路一段和环市东路口、五结乡中正路二段和中正东路口，以及头城镇乌石港路301号旁。而且依据交通特性，各路口取缔项目有所不同。交通队组长廖维华说，
6: 其中宜兰市区中山路一段370号前与头城乌石港路口主要取缔违规停车，而宜兰市中山路一段和环市东路口 以及五节乡中正路二段路口，则针对闯红灯、直行车占用转弯车道、不依标志标线行驶等项目加强举例。五节路口还特别纳入不暂停礼让行人项目。
5: 警方强调，科技执法不是以罚款为目的，而是希望透过全天候监控达到警示效果，培养民众守法习惯。请驾驶朋友用路时务必保持耐心，确实遵守号志指示，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水气增多，台湾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

0: 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明环管制中心专员关志扬。今年南部地区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演习时间为8月7号星期五10点至10点30分。警报发放后，人车配合交通管制，并依指示进行防空疏散避难。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所有人、管理委员会、保全、住户听闻防空警报，应主动开启地下室车道之铁铁门或栅栏，供周边民众就近实施避难。此外，中央会应用空中威慑告警系统发布手机告警讯息，能及时准确发布防空演习相关资讯，辅助通知防空警报。民众接获讯息后，应点手机告警讯息内置连结网址，查询周边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或依警察明晃人员指引前往避难。最后，演习期间请大家配合演习命令之管制及演练，违反者得依明晃法第25条裁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
3: 11点38分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在后天8月7号星期五呢，南部地区就要配合城镇韧性演习哈，有一些注意事项提醒大家稍微注意配合。在演习期间，就是10点钟开始，星期五的10点钟开始 ，FM93.1 也会同时播出紧急警报音符，一长音两短音，长音是15秒，短音5秒钟。每次间隔5秒钟，重复3次，总共长达呢115秒的时间哈，请大家务必注意，就是从我们93.1频道就会听到防空演习的这个音符，会同时间好10点整去播送。那另外呢，就是在这10点到10点半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人车行人车辆都是立即的进入防空避难处所来避难。各机关、学校、商场还有医院等场域呢，依照避难指引主动的来进行避难。同时民众要主动的关闭门窗，暂停户外活动，也就是在街道上是人车都是净空的。各防空疏散避难设施的所有人、管理人听闻警报声音响起的时候呢，要主动的开启地下室的车道的铁卷门或栅栏，让周边的民众能够就近的避难。好，这一点要请大家配合一下。那安全的避难原则包括了地下优于地上，室内优于室外，避开门窗，避开这个窗户，还有门边以及玻璃外墙等危险物。但种种的提醒都是希望大家在当天的这个防空演习的同时呢，能够全力配合。如果违反规定的话，将会依照民防法第25条规定，处罚当事者呢新台币3万元以下15万元以上的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请大家务必注意。那最近这几天呢，你可以查询一下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消防防灾一点通，来查询一些的就近的避难的处所。等到这个一旦有需要的话呢，就是就近的到避难处所来避难喽。在8月7号星期五当天10点钟，除了93.1还会播放这个紧急的警报音符之外，在10点半我们也会播放解除警报的音符，它是一长音90秒的时间，我们提供您做个参考了。之前国道一号南下的353.4公里冈山路段的外侧铁钩子掉落，据报说已经排除了，这个危险掉落已经捡走了。但是当你行经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3.4，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高科到冈山地磅之 间的这个内侧车道有大量的布料啦，还有衣服掉落情形。目前我们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所以请您经过时候特别留心一下。今天在高速公路陆续还是接到有些掉落物的讯息，提醒货车驾驶朋友装载任何的货物一定要捆扎固定好，好，拜托您了。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路况讯息都欢迎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 空白空空空空103，进入到语音转5就可以了。

0: 春啊，啊你穿甲遮尼那水，是又搁要出门啊？哦，
1: 系啊，我一个朋友哦，叫我去市区啦，饮迄什么下午茶。
0: 哇，你生活嘛过甲真精彩呢！啊，是讲想要开车载你呀？
1: 倒位需要客人载，咱屏东县政府提供的敬老卡哦，就当让咱出门坐车方便，唔免麻烦家里事事。哎呀，玲玲吼，咱这回去给拍拍照啦！
2: 屏东县敬老卡每个月补助点数从原本的500点加倍升级到1000点，让长辈出门不管是搭公车、火车、计程车，骑 U bike 都更加方便。提醒：114年11月前就已经持有敬老卡的长辈，别忘了带着卡片到屏东县任意乡镇市公所过卡改点，让点数直接升级。敬老卡让长辈顺利方便地走出家门，走进社区，维持社交，并且升级活动力，走得更远，晚年生活就会更加丰富。

0: 丰富精彩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1: 11:47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当年纪增长的时候呢，还是要有一些社交的活动哈。如果说家里面有长辈的话，就办张敬老卡哈，就让他们呢能够三不五时呢找一些老朋友聚一聚哈，让自己的这个生活的空间也能够稍微的丰富一些。目前在高雄市小港区的凤林路一号，靠近凤华路口发生车祸了，远警抵达处理，经过小心。在新津小港区的凤林一路靠近凤华路口，特别留意一下，目前有车祸。还有之前呢，在三民区的建兴路靠近279巷口，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留意安全喽。台南朋友也回报给我们，在台南的中西区靠近民族路三段，接近金华路四段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请朋友们经过要特别留意一下。刚刚呢，在台一线的南下车道425公里屏东新皮路段外侧施工影响，后方出现拥挤车流，一度会走走停停，速度缓慢，也请您一定要特别小心哈。目前施工路段比较治安难行，感觉上是走走停停的，请大家一定要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有路况欢迎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00:00:03，进入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补充一下，在嘉义地区的一个出入地点，在嘉义县的太保市台18线跟台37线口，据报发生了车祸，留意安全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想被开启重新体验，周围不见的细节。
2: 你好，我是室友郭秀玉。网络交友要小心，当对方跟你要个人资料或请你汇款拯救他的各种荒唐，这些话术都是爱情诈骗的幻术，请不要傻得如此投入，快冷静下来并拨打165专线检举，保护自己也帮助他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节目当中呢，还是三不五十，天天提醒大家慎防诈骗哈。这诈骗的手法真的是千变万化，防不胜防。但是我们只要平常多多听，不管是听一些相关的传播媒体广播也好，或者是看电视也好，还是跟你的亲朋好友互相交流也好，都能够让自己熟悉这些诈骗手法。一旦碰到了类似诈骗的一些话术时候，至少你会心存疑惑，有存疑。我觉得当你怀疑有存疑的时候，你就会减少自己受骗上当机会了。非常谢谢刚刚是江大队回报路况讯息啊，包括了在小港区的凤林路一号靠近凤华路口发生车祸，还有在三民区的建兴路279巷接近建德路口发生车祸了。另外是在前进区的中华三路、八德二路、新兴区的南台横路跟南台路口车祸，目前陆续远警抵达处理。行经在台南市东区要特别留心靠近崇德八街跟崇德路口有事故，中西区的民族路三段接近金华路四段口发生车祸，远警抵达处理。还有稍早呢，在嘉义地区的太保市台十八线靠近台37线口也发生车祸了，目前要经过国道一号南下的300公里接近下营系统交流道，要注意哈，外侧车道是有轮胎皮散落，已经通报处理，没有排除之前我们提早避开外线车道。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呢，靠近300公里下营系统交流道外侧有轮胎皮散落，之前台线的路段由于新皮路段有施工工程，导致沿线车都拥挤。这是在台线的南下425公里新皮路段外侧施工，后方有出现拥挤车流，也是发挥耐心慢慢通过喽。

那歌曲是 Mexico Honey 哈，其实呢，交往的对象，有的人给你帮助，但是有些人会狠心的夺去你的一切，所以要慎选伴侣哈，真的是要睁大眼睛。国道一号南下的300公里，下一系统路段外侧轮胎皮散落，已经通报处理了，没有减走排除之前，大家小心避开了。稍后12点钟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喽。

听到这里点，四个拢是入香入香的香味。不管今仔日要食啥，牛肉、猪肉，也是食菜，只要家己食好饱饱，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新、李德新，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300公里过下营系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4.7公里在七堵隧道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南下112.6公里过了香山外线车道有大货车以及缓撞车的事故，国三甲往东木栅道深坑端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以及南下平林到头城车都不好走，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

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7公里新竹二前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中午的12:03，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哈。这个一口一口的台湖是维利安的这个帮我们做的台湖，我觉得蛮适合用餐时间来听，不管是中餐或者是晚餐哈。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一口一口细嚼慢咽，好好的品尝一下食物的美味哈。有时候呢，你在吃饭赶时间，你会发现到哇，吃下肚的东西没有办法充分的消化，就会造成肠胃的不舒服，或者是一些慢性的肠胃的疾病，所以记得吃饭很重要，我们一定要慢慢吃，细嚼慢咽的哈，稍微的咀嚼一下好你的这些菜啊或者是饭的滋味。那有些人年纪越来越大，增长的这个岁月呢，有时候也会对我们的牙口造成一些影响。我们的老人家常常这个没有办法咀嚼哈，咀嚼能力退化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他的营养摄取也不足哦，所以有的时候呢，还必须把这些食物啊或者饭菜呢打成泥状哈，才能够好好入口。所以我们牙齿的保健相当重要。在你大概步入中年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到，哎，好像牙齿的这个承受度啦，或者是使用呢，都会日渐的消退和衰退的情况，所以呢，一定要做好这个牙齿的保健，让我们到老的时候呢，能够有足够的咀嚼，也能够让我们得到充分的营养。目前在台61线的南下车道294.6公里，靠近将军路段外侧有大型的货车故障抛锚，爆胎的轮胎皮碎片它是散落一地，影响到当地车流了。行经在台61线南下294.6公里，要特别注意一下，外侧有故障货车暂停，它的爆胎碎片呢是散落一地，也是影响到当地。国道1号南下的300公里，过了下营系统交流道的外侧，据报也是有轮胎皮散落，目前都已经通报处理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123，进入到语音转五就可以。之前呢，刚刚是有几个车祸地点提醒您：小港区的凤林路1号靠近凤华路口发生车祸，三明区的静兴路279巷口有事故，还有前进区的中华三路、八德二路、新区的南台横路跟南台路口，据报都发生车祸。感谢台南朋友告诉我们，在台南的安平区安义路靠近屏风路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要小心慢行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你找到生命中对你一切如数家珍的人吗？寻找的过程或许会感到困惑，甚至错付了对象。我们可以等，但唯有暴力绝不委曲求全。失去只是一种过程，分开也能是种自由。寻求警察的协助或拨打113保护专线，让我们一起向暴力对待说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等待生命的河流到远远的，我还紧握手心。
2: 随时关心大家的警察广播电台，好，希望如果你面对一些不管是肢体的暴力或者是言语方面的暴力，都要懂得保护自己，好，一定要寻求帮助，千万不要隐忍，因为隐忍呢只会让你的状况越来越糟糕。所以呢，如果说有面对家人的暴力或者是亲密爱人的暴力，同时一定要勇于出面，同时寻求帮助保护自己。目前要经过高雄市的小港区松青街21巷口，特别注意一下有车祸，算是一个小的巷口。还有在三民区的建兴路545号附近也发生交通事故了。之前在台61线的南下车道 294.6 公里靠近台南将军地区的外侧车道有货车故障，它爆胎之后呢，轮胎皮碎片散落一地。之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300公里向阴系统路段的外侧也是有轮胎皮散落，一定要特别小心。接下来听到的歌曲，这是由江美琪所唱的《对的男生》。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景昌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收听频率 FM93.1， 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时间是中午的12:16了。刚刚我们接到通报说，在高雄的过港隧道哈，往前镇方向的基曼车道有机车车祸正在处理当中，请朋友经过时候特别注意一下哈。这起车祸呢等待排除，请留心一下，目前在过港隧道的基曼车道往前镇方向有机车车祸正在进行处理。另外是在高雄三民区的建兴路545号靠近湾中街口有车祸，还有小港区的

松清街21号附近也发生车祸了。台南的朋友回报给我们，在安平区的安义路跟屏风路口稍早据报也发生车祸。另外是掉落轮胎皮的讯息，包括了国道1号南下的300公里下营系统路段外侧有散落一些轮胎皮。那另外在台61线南下294.6公里将军路段的外侧有故障的抛锚车，它爆胎之后也散落了一些的轮胎皮，集中在外线车道，请留心注意一下哈，行经有轮胎皮掉落地点，小心变换车道的安全喽。继续欣赏光良的一首歌曲《出走》。

感谢南区交通中心汇报给我们在国一南下的300公里，也就是刚刚过了下营系统交流道外侧散落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完毕了哈，非常谢谢。继续回味一下陈淑桦的一首歌曲《爱的进行曲》。

好久没有听到陈淑桦的歌曲了哈，安排播出的是《爱的进行式》，目前在台61线的路段，南下的 294.6 公里，台南

将军路段的外侧有停放故障抛锚车，因为这部车子它爆胎的关系，所以呢轮胎皮散落一地哈，这些轮胎皮集中在外线车道，也要特别留意一下。目前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台61线南下车道靠近294.6公里，外侧有故障车暂停，还有散落一些轮胎皮的情形，请朋友们经过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那另外呢，是在明天8月6号星期四上午的8点到晚上的8点，早八到晚八，高市的弥陀区在文安路靠近旧东港旧港东路，这个路段呢一直到文安路口有刨铺路面的施工要进行，到时候车道封闭，所以呢请大家要规划改道行驶路线咯。很快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今晚谢谢朋友收听，祝福您一路平安顺心。稍后12点半，我们关心一下景广的午间新闻。1点钟要对时会诊全台最新路况，接着杨静上场陪伴您。别忘了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空中再会喽，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中麟问题由移遭盖牌，卫福部将公开专家会议记录。和墨子海峡有望重启，台股收复4万4大关。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5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中联毒油事件延烧成为朝野攻防焦点，立法院卫环委员会今天临时提案要求食药署公布专家会议记录，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对于事件遭到扭曲感到痛心遗憾，今天会将所有的会议记录公开。记者尤若纯报道。
1: 蓝白立委质疑放行 20% 以下的中联问题油品行政院早知情，加上台糖五月知情不报，认为政府盖牌护航国营事业，要求经济部长和卫福部长向全民道歉，并追究相关人员行政责任。民进党立委则是提案要求公开7月4号专家会议记录以正视听，卫福部长石崇良也做出回应。
2: 有关这个提案呢，那么7月4号当天的专家会议相关的记录或者是影音录音档文件资料，事实上我们在日前就已经全部送交这个检调机关，好来查明，好让大家这个以正视听啊，这个我们已经做了。那么从刚刚第一个提案，那么这样的扭曲跟指控，我觉得非常的痛心遗憾，所以谢谢委员本案的提案，我们今天就会把所有的会议记录公开。
1: 媒体披露，专家会议只找行政院食安办和食药署，跳过了卫福部。石崇良强调，没有跳过的问题，内部都有在沟通检讨。也说20%以下问题由下架的标准是专家会议结论，卫福部依法行政，尊重专家会议共识。金光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0: 中国将自9月15号起实施出入境管理新规定，陆委会主委邱垂正今天表示，中共近年来不断翻新国安相关法令，但内容模糊空泛，增加国人赴陆风险，他呼吁国人若需赴中务必做好风险评估。记者朱瑞森报道。
3: 根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自今年9月15号起施行，内容明确规定，对于涉及出口管制或技术安全的人员，政府有权不让其出境。此外，申请出入境也改为必须配合询问确定真实意图。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对此表示，问题不在于是否立法，而是中共相关管制内容相当模糊空泛，且具有高度任意性，人民无法预知何种情况会遭到限制出境。
4: 没有清楚的法律规范，所以才会造成一般人的出入境的权利受损。我们要再强调，中国大陆近年来不断的去翻新它有关于国家安全的相关的法令，包括出境法令，那么增加了我们国人赴陆的风险。
3: 邱垂正强调，中共对中国人民及境外人士一直都采取非常严格的出入境管理，相关措施早已存在，这次只是将既有管理规则明文化，试图营造依法治理的形象，呼吁国人前往中国前应充分了解最新法令内容，审慎评估相关风险，以确保自身安全。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今天开始，国军展开汉光42号实兵演习，为期10天9夜。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从电脑兵推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汉光实兵演习就是汉光系列的总验收，期盼国人支持整体建军备战工作。记者李一晨报道。
5: 外界关注汉光42号实兵操演首日，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及多名高阶将领都得来立法院专案报告并被询，担心影响演训。顾立雄回应，立法院的监督也是帮忙建军备战，国防部予以尊重。今年演习借镜美军导入反向检报与计划预演精神，由受令基层干部向指挥官再次说明任务内容，确保上下级对作战意图在同一频率，提升现代数位战场下的同步作战效能。顾立雄强调，透过实战化训练，采有想定无剧本临机应变，鞭策指挥官判断决策及命令下达，期盼国人加以支持。
6: 训练是整个战力的一个根本，训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所以我们会持续来勤训勤练，让平时做好完整的准备战时才能够遂行任务。那也就整体的这个建军备战的工作，我们都希望国人能够加以支持。
5: 此外，明年政府总预算将扩充到新台币3.6兆。赖清德总统表示，强化国防力量是重点之一。顾立雄说明，国防部依照敌情威胁、防卫作战需求及整体财政能力，预算会以总体 GDP 3%为目标。新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美国与伊朗展开关键谈判，聚焦建立霍默兹海峡的临时通航机制。美方强调，这是给伊朗的最后谈判机会，否则不排除实施进一步军事打击。中东局势突破，推动美股标普500与道琼工业指数双双创下历史新高，纳斯达克指数也收复失地，费半指数更是单日大涨 6.55%， 晶片板块强势回补。台北股市今天跳空开高，收复44,000大关，重新站稳季线，维持高档震荡，盘中涨点超过1600点，目前上涨1160点，指数来到44559点。记者游水源报道。
7: 霍默兹海峡有望重启，市场风险情绪降温，加上随着企业财报陆续公开，大型科技股和半导体族群强势领涨，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红，其中道琼和标普双双改写新高。台股受到激励，气势如虹，开盘跳空大涨破1000点，全网台积电带领电子全指股向上冲，光通讯族群成为盘面要角，记忆体和 PCB 也同步上涨。分析师江庆才说，
8: 前波的全

0: 球去杠杆的部分，手中的持股仍然是不多，所以利用今天这个利多直接就开高走高上去。从技术线型来看是突破所有均线，代表还持续要涨。现在唯一比较担心的就是说，哎，这个川普会不会又来讲说又没有达成协议。
1: 分析师指出，美股历经剧烈波动后逐渐缓解对 AI 前景的疑虑，也有利于台股延续多头气势站稳季线。不过目前外资空单仍处于 8.7 万口以上的高水位，加上4万4大关上方的反弹调节卖压依旧存在，短线仍要严防国际消息面影响导致剧烈拉回的可能，建议投资人关注基本面，布局中长线，避免强短造成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调查局同步查办17家中国企业非法来台挖角高科技人才案，动员330多人次搜索64处，其中包括遭美国列入军事终端使用者黑名单的国科维电子。调查局表示将持续查缉违法挖角，守护我国科技人才与产业竞争力。记者任兰心报道。
3: 近年来 AI 产业蓬勃发展，台湾凭借半导体与 IC 设计优势成为中国企业锁定挖角目标。法务部调查局调查官顾亚军指出，自民国109年底成立专案扫荡以来，已侦办超过百件中企透过假台资、假侨外资、私设据点等方式非法招募我国高科技人才。调查局2026年4月规划全台同步侦办行动，查办17家中国企业，其中包括遭美国列入军事最终用户黑名单的国科伟电子，以及曾遭查办后仍另请炉灶持续在台私设据点的深圳通瑞伟电子。
4: 经缜密搜证后，其系属台北、新北、士林、桃园、新竹及台南地方检察署指挥本局所属九个外勤调查处站，于今年7月13日至8月4日同步侦办17家中国企业非法在台从事挖角我国高科技人才案件，总计动员超过330人次搜索64个处所，询问114人次。
3: 调查局表示将持续侦办中国企业违法来台挖角案件，维护我国关键技术安全与科技产业竞争优势。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屏东地检署侦办屏东县芳寮乡巫姑资源董事长死亡案，经讯问涉案的林姓男子后，认为被告涉犯强盗杀人等罪嫌重大，有逃亡应面证据与勾串证人之余，昨天深夜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记者宋玲报道。
5: 屏东地检署说明，检察官指挥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与芳寮分局侦办7月14号芳寮乡巫姑资源董事长死亡案件，经连日的访查与搜集相关证据资料，并且密集召开专案会议深入分析研判之后，旋即完备相关的卷证向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专案小组前往被告林姓男子位于台中市与屏东县的住家，依法执行搜索，采集违物稽证跟查扣涉案物证，并且拘提被告林姓男子到案。检察官讯问之后向法院申请羁押，主任检察官陈延秋说，
6: 检察官也亲赴屏东县住处旅勘，并指挥专案小组采集违物稽证、查扣涉案的物证。经过专案小组拘提被告林男，由检察官讯问之后，综合审酌全案事证，认被告涉嫌强盗杀人等罪嫌重大，有逃亡湮灭证据以及勾串证人之余，被予羁押，嫌难进行追诉，在深夜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5: 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高雄市小港区一名男子沉尸在车内，警方调查发现小客车是沿路缓慢滑行到 T 字路口，碰到路旁的护栏才停下，后续将进一步厘清案情。记者徐俊学报道。
7: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过皮派出所5号上午8点50分左右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民众告知小港区过雄街240号旁有一部自小客车停于路旁，车内男子疑似身体不适，警方立即赶赴现场查看，并通知消防救护人员到场协助。过皮所黄敬伟所长说，
8: 民警到场查看，发现为44岁郑姓男子倒卧车内，经救护人员确认已明显死亡，未送医。警方随即调阅周边监视器，发现该车于上午7时27分许自安美街二巷一带缓慢向前滑行，最后停于过雄街路旁护栏处，现场未发现有其他车辆涉入。
7: 警方调阅附近监视器，发现小客车沿路缓慢滑行，直到这处 T 字路口撞上路旁护栏后才停了。

0: 下来，不过死者倒卧在副驾驶座，已报请检察官相验，以厘清确切死因及案发经过。警方将持续调阅相关事证，还原事件全貌。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彰化园林一处滑板场

0: 要高到57度。施工所观光发展科黄志豪科长表示，对孩子的受伤很不舍，希望能早日康复。
1: 因为我们滑板场就是供滑板运动使用，那我们也在场域内有相关的标示。那因为目前滑板设备的这个铁板的表面的温度较高，那在高温太阳的曝晒之下，那容易造成表面的高温，那也希望民众不要是用手来触碰，那进入场域一定是要佩戴相关的护具，避免伤害发生。之后也会张贴警语来另外再提醒民众来注意我们表面高温的这个状况。
0: 云林施工所进一步指出，已经试图跟受伤孩子的母亲联络。原本的滑板场已经有设立使用说明牌，考量天气实在太热，将进一步针对热伤害设立警示标语，提供最安全友善的游乐环境。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部分年长男性常将排尿异常误认为是正常老化而隐忍，但其实可能是射护腺肥大，若延误就医将造成不可逆的膀胱功能受损。父亲节将至，呼吁子女多关心爸爸的健康。记者陈依林报道。
3: 68岁陈姓男子退休后热爱旅游，近半年却因尿不干净、频尿、夜尿等症状不敢参加长途旅行。日前因严重尿滞留到国军台中总医院就医，检查发现射护腺肥大压迫尿道，造成严重阻塞。经评估后接受微创水蒸气消融术治疗，顺利改善排尿情形，充实自在的退休生活。泌尿外科医师杨正杰强调，射护腺肥大的治疗时机相当重要。
4: 若发现家中长辈出现尿流变细或断断续续，排尿需等待或用力，以及频尿、急尿、漏尿或夜尿次数增加，甚至已影响睡眠品质与白天精神。若症状持续或逐渐加重，建议及早至泌尿科接受评估，以降低尿滞留、泌尿道感染及膀胱功能受损的风险。
3: 父亲节即将到来，杨正杰医师提醒子女，切勿将排尿异常视为正常老化，应主动关心并鼓励就医，才是送给父亲最好的礼物。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以及北上的竹北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112.6公里过香山的外线大货车和缓撞车发生事故，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24公里过大山交流道有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国道四号往西9.2公里神冈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灯罩，国道十号往东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往东5.4公里过新竹一交流道，先前占用外路件的事故已经排除。台74线往东26到27公里之间，太平路段的中线掉落帆布，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今年第14号轻度台风鲸鱼今天凌晨2点钟在南海附近生成，中心位于鹅銮鼻南南西方约650公里海面上，持续朝东往菲律宾吕宋岛方向移动。由于距离遥远且强度有限，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白海豚则维持中台强度，持续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往琉球移动，周五到周六最靠近台湾东北海面，但登陆的几率不大。受到偏北风的影响，基隆北海岸与大台北地区今明两天会出现不定时局部阵雨，位于背风侧的花东地区则需留意36度以上的高温及焚风。今年8月1号上路的屋顶光电新制，排除住宅及服务场所，十多个环保团体共同呼吁，要求政府在12月1号前完成相关机制完备，让两大类别正式纳入，全面推动屋顶光电，落实绿电极大化。记者杨欣报道。
2: 转型不能缩水，
3: 针对屋顶光电新制没有纳入住宅及服务场所，

0: 地球公民基金会议题专员林冠霖表示，高雄、台北早就已经有相似规范，住宅光电并非难以管理，中央新制也已经纳入受光不足等免除条件，新建物从设计阶段整合光电结构及防水，更有助于提升安全及施工品质，不应该以配套不足为由排除住宅。
1: 今天排除住宅，就是让我未来家的屋顶继续留给更危险的违章铁皮、漏水和高耗能，让所谓的全社会任性在少数利益面前一文不值，让各位公民再次成为输家。请赖总统、赖总统的朋友，不要让利益团体得逞，停止建商影响力极大化。请我跟我们一起把社会任性的时程抓回来。12月1号，让被排除的 H 类住宅和 G3 类办公、服务类建筑一起出发上路。
0: 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研究员刘如意表示，政府应该盘点地方及民间实务经验，建立中央、地方及民间的沟通平台，扩大分散式能源发展，落实能源转型。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一名黄姓男子在高雄市大树区的土地上违法回填混合废弃物，挨罚后竟然脱产规避，事后担心被管收，连忙缴清罚还。高雄执行分署涉案后不到3个月，成功为国库追回这张300万元的罚单。记者徐俊修报道。
3: 这名黄姓男子在他位于大树区的土地上回填大量钢筋、塑胶等土木或建筑混合废弃物，去年被高雄市政府环保局稽查发现，依废弃物清理法处以300万元高额罚还，逾期未缴。案件今年被移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执行，除了扣押义务人银行存款外，并查封该笔违规土地。承办执行官还发现他有脱产的嫌疑。高雄执行分署卢美娟主任行政执行官说：“
4: 原来登记在义务人名下的不动产，在收到环保局的这个罚单后不久，也在去年年底跟今年年初分2次移转给亲人。执行官确认义务人显然有管收的事由，命他到场说明。义务人到场之后，因为害怕被管收会失去自由，就赶紧将剩下的200多万元欠款开立支票，一次缴清。高雄分署收案不到3个月的时间，就迅速为国库追回这张300万元罚单。
3: 高雄分署呼吁，在山林农地净土堆置废弃物，不止全民要共同承担环境污染恶果，个人也会挨罚，土地更会因此贬值。如果有案件被移送执行，一定要诚实缴纳，否则被查到有隐匿或处分财产，或者显然有履行之可能而故意不清偿，将会被执行官向法院申请管收。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新北市一名戴姓男子误信假检警诈骗，前往银行要将400万元的存款取出，所幸行员及时报警，成功拦阻男子遭诈。警方事后循线追查，依法将车手逮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员警接获行员通报，一名戴姓男子临柜要求提领新台币400万元，并扬称要购买黄金。因为男子谈吐怪异，恐遭诈骗，警方随即派员赶抵，确认戴姓男子落入假检警诈骗，被框称涉及刑案，要求资金监管。经长时间详细解说，成功阻诈。新城派出所所长关玉轩指出，为了刨根瓦解诈团，专案小组循线追查，以反诱捕方式逮捕17岁女性车手，
6: 与银行行员联手成功拦阻民众招诈新台币400万元，并当场查获前来取款的少年车手，展现警银合作打击犯罪成效。
5: 永和警分局强调，诈团常是以高薪、免经验、轻松赚等求职广告，诱骗少年担任面交车手、提款手或是收部手，民众求职前务必审慎小心。此外，司法机关绝对不会要求民众提领现金、购买黄金或是交付财物保管。如果接到类似电话，务必保持冷静，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是110报案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屏东县内埔警分局接获银行通报，一名潘姓男子要提领112万元。潘姓男子表示，是网络上认识的女友要他赞助到台湾开店的资金。远警一听就知道他上了假交友真诈财的当。记者宋玲报道。
7: 这名潘姓男子要临柜提款新台币112万元，询问提领目的的时候，潘姓男子只表示是日常生活所需。但是潘姓男子的账户在今年7月初遭到警示，行员怕他遭诈，因此才报警求助。经警方查询，潘姓男子才坦承是女网友要求他赞助到台湾来开服饰店，没想到他把钱汇去了，自己的账户也被警示了。

0: 作者黄唐毅说，
1: 认识一名香港籍女友，女方表示要来台湾开设服饰店，请她赞助汇款港币7万多元，约新台币30万，她也汇款给对方了，但随后她名下的账户就被列警示了。警方担心潘明再次招诈，因此先将她带回派出所关怀提问，即趁机防诈宣导，成功阻劝她取款念头。
0: 内埔警分局表示，网络交友要谨慎，假交友真诈财都是先以交友作为华丽包装，一开始热切的嘘寒问暖让人产生被爱的感觉，之后话题就会引导到金钱，如果民众发现可疑，一定要立刻拨打110或者165咨询。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全面打击毒驾跟酒驾，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公布多次毒酒驾累犯名单，记者徐俊修报道。
3: 为遏止毒酒驾危害道路交通安全，行政院近期接连提出多项修法及防治措施，全面加重毒驾刑责与行政处罚。高雄市警局持续积极执行全国同步取缔毒酒驾专案勤务，今年上半年已取缔毒驾1112件，酒驾4563件，分别较去年同期增加521件和593件，并且将连续毒驾和酒驾的民众姓名公布出来，希望能有所警惕。交通警察大队执法组李佩轩巡官说，
4: 经高雄市政府交通局统计，截至今年5月21日止，共计6名毒酒驾达5次以上累犯，分别为王文斌、李明志、林彦义、向志雄、刘松燕、苏玉佳等6人。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一同步与官方粉丝专业公布上述毒酒驾累犯资讯，提高吓阻效果。
3: 高雄市警局强调，毒酒后驾车严重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反应和专注力，不仅危及自身安全，更是威胁其他用路人生命财产安全。警方秉持严查严办、零容忍的原则，全面打击毒驾和酒驾等不法行为。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苗栗县蜂蜜产量骤减，县政府指出，中央已公告天然灾害救助，即日起到8月13号受理，蜂农可向各乡镇市公所申请。记者陈依林报道。
5: 苗栗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树义指出，今年1到3月受到气候影响，以及4月龙眼花期遭遇豪雨，导致花况不佳，出现无蜜的母花先开、公花后续才开的罕见情况。县内以头份市、通霄镇及苑里镇的灾情最为惨重，统计产量不到去年的20%。目前农业处已公告迟发性灾害现金救助，蜂农受损害率达20%以上，每群蜜蜂就救助550元。
6: 今年我们当然在整个中央这个农业部也已经公告啊，这个从即日起到受理到8月13号。那我想我们的蜂农也尽快来到各乡镇公所来做申请。虽然今年的这个产量有受限的哈，但是我们还是照样这个县级的评鉴还是一样有评鉴我们的龙眼花蜜。那我想有这个喜好的朋友们还是能够挑选我们县级评鉴的这一个蜂蜜来食用哈。
5: 陈树义处长表示，虽然蜂蜜产量骤减，但价格并未调整，且经药检与评鉴把关，维持优良品质。经广记者陈义丁苗栗报道。
2: 宜兰县环保局启用全县第一台 AI 智慧资源回收机，记者罗佳慧报道。
7: 为了推动智慧化资源回收政策，宜兰县环保局选定人潮热络的罗东夜市商圈旁，正式启用全县第一座 AI 智慧回收机。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8: 那这一台是我们宜兰县的第一台，是24小时，它不会罢工，我们可以透过回收这个来参与回收的人有加值的这样子的机会第三个，这是科技感让大家可以感受到一个科技，一个 AI 也能够做到这样子回收的这样子的一个机制。
7: 环保局指出，为鼓励民众踊跃体验，即日起到八月底也同步推出官方脸书留言抽奖活动，后续更规划一系列快闪兑换行程，希望透过兼具科技感和趣味性的便利设施，翻转大众对传统回收的刻板印象，引领县民轻松将资源回收融入日常，携手实践宜兰永续净零的发展愿景。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台中市第五警分局员警将战斗陀螺交流赛变成宣导试诈的场所，记者陈韵涵报道。
9: 台中第五警分局文昌派出所员警李农明及郑敏谦巡逻行经民俗公园时，发现广场

0: 聚集大批民众参加战斗陀螺交流赛，便把握机会携带宣导布条走进会场。突然有警察现身，让不少参赛者及家长都吓了一跳，一度以为活动遭检举或警方要驱离。经远警说明来意后，大家才放下心来，专心聆听防诈及交通安全宣导。第五警分局文昌派出所所长林伯豪说，
1: 远警把握人潮聚集机会进入会场，向参赛民众宣导假投资、假交友、假网拍、卖货变假客服等常见诈骗手法及交通安全观念，获得现场民众热烈回响，相关影片上传网络后也获网友一致好评。
0: 第五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假交友、假投资及假网拍等手法诱骗民众汇款或提供账户，呼吁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切勿轻信陌生人要求汇款或转账，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30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英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即马时间是下晡一点，江湖连飘浪，身边有兄弟相陪，起起落落拢爱干一杯。但是饮酒了后，千万唔通开车，也是骑奥多麦甲卡达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甲你做伙收听《警察讲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渔港路到中山四路，车速落在50到60公里之间。北上206到205公里之间，过埔盐系统的中线掉落铁铲。国道三号南下112.6公里，过香山的外线，大货车和缓撞车发生事故。南下298公里，过中埔有小货车冒烟停放在路间。国道三号北上124公里，过大山交流道有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北上39.5公里，过土城的外线有施工车停放，没有放警示标志。国道四号往西9.2公里，神冈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灯罩。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26到27公里之间，太平路段先前掉在中线的帆布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

0: 幸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听哦。
2: 1:04问候所有金广南台湾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杨静，在金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听931节目现场，要跟您共度三个小时非常炎热的午后时光。如果现在这个时间点在户外劳动，真的辛苦你了，请你一定要多喝点水，适时的来帮自己的身体降降温，找阴凉通风的地方呢，稍微休息一下是很重要的。那么家里面呢，有一些老人家哦，对于这个外面的温度感知能力呢，会随着年纪而退化。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天气明明很热了，他还不开风扇啊，也舍不得开冷气。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很容易造成一些热伤害啊，也请要多加提醒。那目前呢，在道路当中行驶，如果发现有任何状况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再麻烦通知警广，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请记得啊，电话拨通之后按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最新路况。在目前国道1号南下的冈山入口这一带呢，驾驶朋友说分隔岛当中的那个绿色的遮光板哦，有几个好像折弯了，然后呢会影响到内线的行车哦，所以如果你现在利用国一南下来到冈山入口路段，特别的小心注意。此外在市区部分，目前在高雄左营的华夏路跟新庄一路交汇的地方，还有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跟镇海路交汇路口，都接获有事故通报，请您留心注意，在通过路口的时候帮我们留心现场相关人员的安全。来自李云林所带来的歌曲《咱的破瓜声》。

0: 大家做回来，吹着破瓦声，甲囡仔来唱歌。
1: 心怀感恩，你会发现呢，世间万物都能够带给我们一些正向的力量。这是来自李云林《咱的破瓦声》，也谢谢游来游去哈，呼应这首歌曲说。然后尽管这里跑啊乡，我们也给游来游去一个跑啊乡哈，经常给我们提供路况，感谢。高雄的前镇区目前在二圣一路跟广东三街有事故发生哦，前镇区的二圣一路跟广东三街交汇路口。另外呢，在高雄市的三民区鼎祥街跟民族一路543巷交汇地方也接获有事故通报，请您在通过事故路口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夏天很炎热，记得要多喝水，不能够用饮料来取代，尤其不能够喝太多的珍珠奶茶。

这是来自品冠所带来的珍珠奶茶，目前在高雄凤山区的光复路二段跟建国一路，还有苓雅区的正义路跟文山路口啊，都因为工程必须要暂停供电，所以号志灯呢没有办法正常运作。在通过这样的路口呢，一定要格外的小心哈。凤山区的光复路二段跟建国一路交汇路口，还有苓雅区的正义路跟文山路口，目前没有号志灯的运作，请您多加留心注意。那稍早呢，有热心的朋友说，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冈山入口这一带呢，中央分隔岛上面的遮光板有几根被折弯了，所以会影响到内线的行车安全，也要请朋友们多加小心。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有任何的状况影响到了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都麻烦通知警广。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请记得电话拨通之后按5，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那目前呢，在高雄的中山路往小港机场方向哦，说是有事故。不过呢，中山路两个方向都可以往小港机场哦，所以要稍微的帮我们做一下确认好吗？哈，是在往南或往北的方向，帮我们做一下补充。感谢热心的听众，1:14。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因为你，我坚持喝酒不开车，喝了酒我一定坐计程车或者是指定驾驶。

0: 3, 2, 1。京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姐，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听声辨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0: 答错。
1: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0: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0: 恭喜，答错。
2: 我嘞，
1: 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0: 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就是来自茄子蛋所带来的歌曲《这款诅咒多情》。在高雄小港区的中山四路往南，过了中平路之后呢，据报是有事故发生，占用了两线车道，那导致在事故路段呢只剩下一个车道可以来通行使用，也让后方出现了严重的回堵。如果你现在要利用南下的中山四路，在过了中平路之后呢，格外当心有事故发生，最好能够在中平路之前就先提前的做好改道的规划。另外，在目前高雄市的三民区鼎中路751号前面，还有在鼎祥街跟民族一路543巷交汇的路口，分别接获有事故发生。而稍早在高雄前镇的二圣一路跟广东三街交汇的路口，也有交通事故的讯息传进来。朋友们在通过事故路口或路段，都请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务必小心通过。任何路况补充更新都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稍后准备收听1:30的新闻，新闻过后回到天天931。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SpaceX 猎鹰9号火箭一枚重达4吨的残骸将在今天下午撞击月球表面。由于残骸以七倍音速的高速撞击，将释放相当于3吨 TNT 炸药的能量，预计在月球表面制造一个直径30公尺的新陨石坑，并扬起约350吨的尘埃云。 NASA 与地面天文台密切追踪，确认对地球不会造成威胁。不过这起事件也再次引起国际学界对太空垃圾管理的讨论。北检侦办苦茶油检出苯撇皮超标案，查出威家公司疑似进口中国苦茶籽混充。昨天协同加检兵分17路搜索并约谈7人。检察官今天凌晨将威家采购人员陈忠秀会及中间人陈元农声押禁见。记者任兰心报道。
2: 食药署接获业者通报，发现苦茶油检出致癌物苯撇皮，含量疑似超标，比对稽查资料后，怀疑威家公司涉嫌进口中国苦茶籽混充制油。由于案件涉及多家品牌及共同代工厂，台北地检署深入追查，发现威家公司涉嫌进口中国苦茶籽混充原料，在委托元春制油厂代工，相关产品流向多家品牌，目前持续厘清案情。检调会同嘉义地检署、食药署等单位兵分17路搜索，约谈7人到案。检察官复讯后，认定威家公司采购人员陈忠秀会及中间人陈元农涉嫌诈欺、虚伪标记等罪，且有串证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威家公司实际负责人涂杰生、登记负责人金天利及业务蔡梦杰，分别以100万元、50万元及30万元交保。警方将持续厘清原料来源、产品流向及是否涉及不法牟利，以厘清全案责任归属。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定位设备让两起山域失联事故平安落幕。一名刘姓男子独攀南湖大山时摔落溪谷受伤，透过卫星通讯定位被找到。另一名谢姓女友挑战骑来北壁下屏风路线时失联，在海拔3000公尺以上山区独自度过两晚后获救。记者张涵报道。
3: 花莲县消防局表示，刘姓男子独自攀登南湖大山，3号凌晨从南湖圈谷山屋出发，前往南比山山，透过卫星定位设备定时回传位置，最后一次讯号停留在4号上午，家属迟迟无法联系而报案求助，消防局获报之后出动。

0: 救援，事后下午在溪谷附近找到刘姓男子，意识清楚，最后由空勤总队黑鹰直升机顺利将他吊挂下山送医。另一名谢姓女生有一到三号走奇来北壁下屏风路线，留守人员透过地图分享系统追踪行程时，发现他的定位讯号在二号下午异常中断，随即向消防局报案。新秀消防分队队长兼浩表示，四号获报出动救援，不过另外有三名热心的越野跑者以及两名高雄市消防局休假消防员，在海拔3100公尺处找到失足滑落的谢姓女子。
1: 然后她的手机以及登山定位装置哦 ，Enrich 有显示她的讯号。有一群热爱越野跑的朋友们哦，有自发性的由屏风山登山口进入屏风山南峰的时候寻获那个失联登山客，而人员均安。
0: 花莲县消防局指出，谢姓女子的身体状况良好，陪同她步行返回奇来山屋，预计她可以自行下山。中国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土地出租不代表没责任，高雄市环保局提醒，最近有不肖业者承租土地或厂房后偷偷堆置废木材和废弃物，不止地主可能得花大钱清理，土地还可能被注记，直到完全清除才能涂销。记者黄以豪报道。
3: 高雄市环保局表示，废弃物清理法7月中完成修法，未来如果土地遭到非法回填或者是堆置废弃物，主管机关除了公开污染资讯，也会请地震机关在土地资料上注记，等到废弃物完全清除之后才能解除注记。若承租人无力清理，地主也可能必须负起连带清理责任，甚至支付高额的复原费用。环保局废弃物管理科科长林明勋说，
4: 地主们请注意，出租土地或厂房小心沦为非法弃置场，废弃物清理法新制上路，如果土地遭非法弃置，地主需负连带清理责任，未清理完成前，土地地籍将被注记管制，且清理费债权优先于抵押权。高雄市环保局呼吁，出租土地务必定期巡视，发现异状请速拨1999通报，切莫因小失大，得不偿失。
3: 环保局也提醒，提供土地违法堆置废弃物，最重可处7年有期徒刑，并科1500万元以下罚金。若发现疑似非法弃置情形，可拨打1999检举，共同守护高雄环境。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各地为多云到晴，只有桃园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30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点开健康视窗，平安健康盖轻松。
1: 1:37，今天在健康视窗单元当中呢，邀请到的是高雄荣民总医院肾脏科的主任哈陈进良医师来到节目现场。午安，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好，要麻烦主任今天跟我们来认识一下如何维持我们肾脏的健康哈，因为到了洗肾那个最后的那个关头，很多人的生活已经很不方便了哈，所以我们一起来保护我们的肾脏。有没有什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来注意的呢？
2: 就是我们当然是第一个呢，先要去查一下自己的身家啦，就是说我的父母啊，以前有没有就是遗传性的疾病啊，就是就是我的父母都有祖先很早就洗肾了，那当然就是他有遗传性疾病，我一定要先去
1: 了
2: 解一下。那第二个呢，就是不要吃不明的药物，因为其实

0: 对我们台湾来讲，其实最常见的呢，除了糖尿病之外，就是药物引起的。
1: 嗯，
0: 那剩下呢，才是一些典型的肾脏的疾病。所以其实我们只要身家，然后糖尿病、高血压，还有不明的药物，其实把它排除，其实我们已经排除了七八成的容易洗肾的危险了。
1: 好，所以如果没有家族病史，然后呢又不要让自己有三高，
0: 对，
1: 应该对于洗肾这个到最后这个关头不太容易啊。
0: 是因为父母给我们的两个肾脏呢就是要用百年的，所以事实上从出生到死亡基本上是不会走到洗肾地步的。
1: 想请教一下主任哦，如果本身有这个糖尿病或者是高血压的民众，
0: 是
1: 他们是不是应该要随时关注自己的肾脏的一个状况呢？
0: 是，就是对我们来讲的话呢，就是高血压糖尿病是比较好控制的。第一型糖尿病呢，就是其实5到10年之后才会有开始有一些肾脏的变化出来。可是第二型糖尿病呢，就是一般我们大部分都第二型哦。第二型糖尿病呢，其实一发生呢，你要就要去检查有没有蛋白尿。如果呢你是没有蛋白尿，恭喜你，你是比较安全的。当你呢有微小蛋白尿，甚至明显蛋白尿的时候，你的死亡率就会大幅的增加，几乎快要两倍。就算你的肾功能说，我的肾功能 GFR 是，就是我们肾功能是好的，可是你的明显蛋白尿一出来的话，事实上，你的就是肾脏的受伤就是非常的厉害的。
1: 嗯嗯，
0: 对。
1: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民众啊，因为我们在台湾算是很幸福哈、啊，健保把我们顾得好好的，所以有些人会认为三高反正我就吃药就好了。但是事实上，慢性病很容易变成一种共病啊哈，所以还是要多加的关注自己的身体哈、啊，饮食上面呢也要来多加注意，多喝水之外。还要注意什么呢？
0: 注意就是多喝水啊，看有没有糖分的增加哦，血糖的增加，或者是尿里面有尿蛋白。那尿里有尿蛋白呢，基本上这就没办法，要去医院测哦。不管你用试纸的还是用沉淀法，就是要送一铺一个尿去检查哦。所以我们建议除了高血压、糖尿病药物这种注意之外呢，就是如果你是有糖尿病的，记得要定期验蛋白尿。那蛋白尿呢，现在卫生署呢，还有我们台湾肾脏医学会呢，其实有很好的连结。如果你有蛋白尿，它就会把你纳入我们的危险族群哦，有 CKD 计划、二离 CKD 计划，甚至肾脏不好有普利 ESRD。假如你加入这个计划之外呢，那个医师会给你密切的追踪。不管眼睛、身体都会做追踪，这样子的话，其实有加入计划跟没有加入计划，其实洗肾的机会会大幅的减少。
1: 想请教一下主任，很多人可能也很好奇啊，为什么有的人会有蛋白尿，有的人不会呢？
0: 那个就是蛋白尿呢，其实就是我们肾脏的一个滤网，就好像你们家的那个水龙头，就是料理台的水龙头一样，那个滤网基本上它是带负电荷，那当你肾脏受伤的话呢，它就会就是负电荷就不见了，那我们的蛋白质是负电荷，所以其实基本上如果你的滤网好的话，它就不会过去啊。滤网坏的啊，什么时候会造成滤网坏呢？大部分都是血糖、血压控制不好就会造成的。
1: 好，这个其实非常重要哈，在现在的生活当中，很多这个慢性病已经年轻化了，所以呢，如果有这个高血压、有高血糖，真的要注意一下我们的肾脏健康。那提到这个洗肾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觉得人生无望，因为呢，一个礼拜里面可能有3天都要在那个血液透析室里面花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现在也看到有不少人有这个家人来捐肾，做肾脏的移植，是不是请主任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目前我在我们台湾的一个移植肾脏的一个这个成熟度，是不是已经到了可以很安心的地步呢？
0: 是。就是第一点呢，就是我先要说明，就是我们的肾脏替代疗法呢，我们还是以移植排在第一个。
1: 嗯，
0: 那第二个呢，我们当然是希望是在家里透析啦，然后腹膜透析或是血液透析。那不管是哪一个透析呢，它面临到一个地方，它就是

一个礼拜的事情，小学透析的话，一个礼拜的事情再三次洗肾把它洗完，所以12个小时要拖一个礼拜的水，其实每小时1公斤，或其实我们正常人呢是每小时 100cc。

0: 们的肾脏科医师照顾得很好，所以呢看他活不乱跳，你根本不晓得他有没有洗肾。
1: 是
0: 啊，不过再怎么样呢，他的跟换肾比起来，我们换肾呢五年存活率可以到达九成啊，
1: 哇，很高。
0: 对，八九成跟一个只有五六成的，其实它有三成的差别，所以我们都是建议是换肾，而且换肾只要吃药。那你说哦，换肾吃移植药，可事实上呢，它的吃法就跟那个吃高血压药一样，就是每天吃这样而已。所以其实它可以走来走去，可以出国去那一玩，我们就不用像血液透析一样，就好像以血液透析室为中心。花一个两天的行动范围，你可能只有100公里可以跑，哦，一两百公里根本都跑不掉，哦，就像牛一样，彼此牵个鼻子，牵个绳子，哦，那所以呢，我们第一个它符合人性，啊，第二个回去工作，第三个呢，你的活动能力你就跟正常人一样，跟高血压、糖尿病一模一样，哦，就是好好的控制。那目前呢，我们台湾的移植已经非常的纯熟了，跟国外比呢，其实我们。甚至比他们还好，我们比较偏向跟日本一样，就是比较好的。那是不是说哪些人可以移植呢？事实上呢其实我们一般来讲都建议第一个当然是鼓励亲就是活体移植。为什么要鼓励活体移植呢？其实第一个他把肾脏拿下来再种上去。一般来讲呢，这种活体移植都是选时选日，你可以看你的黄历，最好选一个好的时间，然后医生呢是在最好的状况，然后你如果有心脏病什么病，全部都帮你查完一遍，都帮你修理过，在黄道吉日大家都在最充裕的时间，而且捐赠的人呢，如果你是你的太太，好了，假设太太她把它拿出来再直接种上去，这个时间呢几乎是几分钟，所以他在外那个肾脏在外面铺路的时间很短，所以他都可以得到 最大的效果。所以我们鼓励五等亲内的活体移植。那第二种呢，我们当然就是万一有大碍捐出来的话呢，其实本来以前没有高铁的时候，还要在高速公路这样还要快速的哈，现在高铁很快，可是事实上再怎么快呢，就跟那个活体不一样，因为第一个有可能是三更半夜。那医生呢还有所有的开刀的所有的人员出来，他毕竟不是在他身体最好的状况之下。那第二个呢，那肾脏呢从台大拿到高雄农总，那事实上现在是有两个小时，毕竟还是两个小时。
1: 是啊，
0: 那跟
1: 活体还是
0: 有差距，活体还是差很多。对对，那还有一个是心脏停止之后，有一个是脑死，一个是心脏停止，其实都可以。那甚至呢现在血型不相容的移植现在也是非常的盛行，而且它的存活率就跟血型相容的其实是差不多，所以说现在台湾已经非常的纯熟。对对，
1: 所以不一定要同血型，
0: 现在不一定要同血型。对对对，
1: 就等于是给那个必须要换肾的民众更多机会了。
0: 是，现在呢全世界都在鼓励移植，甚至呢就是以前很久以前呢我们糖尿病呢也是一个捐赠者，如果有糖尿病我们就不允许他捐了，可是现在呢糖尿病如果控制得很好很好，然后经过各个检查，他还是也他说 marginal donor， 就是说在边缘，在某些那个换肾中心还是允许的，所以其实全世界都在鼓励把它放宽。那我们高雄农总呢其实也在服务大家，所以我们也有如果你去高雄农总移植外科的网站，你就会看得到我们有一个七十几岁的的夫妇，然后就是捐肾给他太太那个录影带也放在 YouTube 其实也蛮感人的就是太太年轻的时候呢就是很辛苦所以存了很多感情在他先生，他先生呢看他受苦就捐给他，所以其实除了大家保护肾脏然后最重要还有一件事情，跟自己的年轻的时候就要跟自己的家人要保持良好的关系所以存钱不是只有存真正的那个钱
1: 金钱而已
0: 对，感情也要存的我们

0: 现在不是在讲换肾这些事情，我们在讲我们终老的时候要有人陪伴。所以呢，不管是夫妻、夫妇、兄弟姐妹，还是儿女，就是小时候对小孩子好一点，其实都很不错的。哎，就是
1: 一旦有必要的时候，当然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很健康。可是如果走到必须要换肾这一个地步，要等比如说大爱捐赠的话，它毕竟还是有排序嘛，哈，所以这个等待的时间很久，就继续要用透析的方式来存活。
0: 是，
1: 但是如果家人五等亲以内，包括你的配偶，还有我们的父母，还有儿女、兄弟姐妹，
0: 也可以。
1: 好，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考量的人选。
0: 对，
1: 那如果平常关系维系的好，也许他就会愿意来帮我们一把。那当然，这个活体的这个捐赠肝这个肾脏，我们比较担忧的是，本来我们有两颗肾嘛，感觉上造物者给我们两颗肾就是应该要如此，所以如果想要捐肾的人，他就会担心，我如果只剩下一颗肾，会不会影响到我自己以后的功能呢？
0: 对这个问题呢，其实医院还有我们的伦理委员会也非常的关心。
1: 嗯，
0: 所以呢，如果你要活体移植的话呢，我们会去做一个评估。评估呢，你把一个肾拿掉之后，对你的生活会不会有影响？所以呢，我们对于不是说你想捐肾就可以，你要肾脏超好的才可以。所以我们有一定的评估，所以只要经过医院的评估、伦理委员会评估之后，可以的话，一般来讲是对你的就是捐出来对你来讲影响是几乎是微乎其微。那我们伦理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呢，不是属于开刀的医师，所以是比较客观，甚至他们还有非医院以外的团体，现在的 member 里面就是要有这样的组成。所以到目前至少在高雄农总捐肾的捐肾人，器官捐赠人，活体的，没有一个人走到起肾的地步，所以其实我们做一个很严格的把关。因为医院还有国家都有在定期的揭露，虽然现在那个没有那么 update 啦，我也是希望我们的器官移植中心的update 哈，可是有时候会有两三年的 lag， 就是说他也在注意每一个器官移植中心就是移植完他的outcome 有没有五年存活率、十年存活率，还有比较的哈。啊，事实上，医院有对捐赠者的人到底有没有对他有没有影响，也有在追踪。
1: OK， 好，所以如果说伦理委员会判定可以来做捐赠，
0: 对，
1: 事实上就不用太担心。
0: 是。
1: 那这个我们就要考量到两部分哦。第一个就是受赠者，来移植的人跟捐肾的人，他们在日后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必须要长期服药啊，或者是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0: 这是第一个捐赠者呢，他有把他的肾脏捐出去了，他现在就像一架飞机一样，他只有一个引擎，所以呢，我们是希望他已经至少半年到一年要在医院回诊追踪，就算你没有什么病，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什么都没有，至少一年来追踪一次，看看有没有什么状况，那要注意你的体态、不要越来越胖，然后100公斤，所以其实太胖的我们也不欢迎他捐，因为他那个飞机太重了，一个引擎动不动，那受赠者呢，因为毕竟那个捐赠的人呢，不是你同卵双胞胎，如果你是同卵双胞胎的话，基因一样的话，根本移植药也可以不用。可是呢，毕竟他是跟你基因不太一样，所以我们有吃免疫抑制剂。免疫抑制剂的话，你就要注意你的吃喝都一定要卫生干净，就是希望是煮熟的，我们比较不喜欢
1: 吃生食，
0: 都要煮熟的，其他应该是还好。然后呢，其实在我们的每个月的追踪里面，当然我们那个换肾的病人，如果刚开始有时候两个礼拜、一个月看诊，如果稳定的话，有时候三个月，就是我们会定期会追踪你的血糖、血压之类的，基本上是这样子。
1: 好，所以是受赠者要做要服用免疫抑制剂，
0: 对，
1: 捐赠的人就是

0: 我们每一年去回诊哈，看看我追踪一下我们肾脏的一个状况。
1: 对，
0: 那这样当然，我想今天主任来就是希望能够让更多人了解活体捐赠这样的一个好处，那也能够为了我们亲爱的家人哈，也许我们大家考虑看看，哎，这个家人里面哪一个人的身体状况最适合，然后能够来帮一把哈，因为长期的洗肾对于任何人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也是一个非常不方便，加上也是一个潜在的危机了哈。那我们在目前看起来，以我们必须要换肾的民众跟有机会到换肾，大概要多久？如果没有活体捐赠的话，
1: 哦，没有活体的话，就是这。一般我们台湾会比较久，3到5年，可是有时候有的很快，有的是到10-20年，因为那是平均值啦，那如果是在国外的话会更比较短，因为国外很放松，甚至国外是连朋友都可以捐的，
0: 连朋友都可以啊，
1: 对对对对，可是我们台湾是没办法，因为我们台湾不能有就是
0: 一定要五等亲里面，
1: 要五等亲之内，所以其实我们是希望台湾，因为台湾洗肾的人口很多，像 Seven 洗肾诊所像 Seven Eleven 一样，对，所以呢，我们一直希望可以帮台湾少了很多洗肾的病人，而且呢，也给更多人多一点好的人生呐、就是一样这样活，可是就活得更开朗一点。
0: 对呀、啊，对呀、啊，因为刚刚是就像这个我们主任讲的也一样啊、如果你的人生里面必须要来洗肾，那每一个礼拜里面有3天要洗肾的时间，也严重的影响到了我们的旅游哈、如果说想去那边走走，你只能够在附近也有这个洗肾中心的地方，这个也大幅的让我们的生活品质受到影响，所以不要走到那一步还是最关键的了哈。
1: 对，
0: 那平常的生活作息当中，好好保护我们身体的肾脏。那不晓得在有关于我们这个活体的一个捐赠上面，还有没有什么可以来提醒我们听众朋友们来做一些资讯的一个分享的呢？
1: 就是刚刚在重申刚刚的，就是如果呢医院觉得你活体移植可以的话，那就代表你的身体功能是很好的。那第二个呢，如果你要活体移植的话呢，就是要注意不要太胖哈，因为我们其实希望捐肾的人每个都很健康哈。啊，第三个，你一定会担心你的肾脏跟它会不会排斥哈？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在做肾脏移植之前，我们的一定会去做假设的移植。什么叫假设移植呢？不就是把你的血抽出来跟
0: 病人
1: 的血抽出来，会做一个 match 的动作，就是有点像古时候的那个亲子，就是滴血认亲一样，就是有类似这一种的检验方式来看他会不会排斥。如果有排斥的，有凝集在一起的，那就是不适合。所以呢，有经过这重重的呢，第一个应该是就是可以的啊。目前的药物呢就是很多，所以而且一直有新药，所以如果你真的捐出来，那个肾脏应该可以过得很好的。
0: 好，所以如果家里面已经有病人在洗肾，那五等亲之内，我们如果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还不错，可以让医生来帮我们评估看看哈，是不是能够来做这个捐赠肾脏，让对方能够来做移植，让全家都可以开心的过日子，那个幸福感满满，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哈。好，感谢陈建良主任跟我们所做的分享，别忘了哦，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除了存金钱之外，这个感情的这个存款也要好好的把它给弄好弄满。好，谢谢主任，谢谢。
1: 谢谢。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1: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3: 下午两点钟。
4: 如果春假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角落。

0: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稍早在南下 169.2 公里过了丰原，外路间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 316.1 到 316.2 公里之间，台南系统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台北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33.4 公里过了安坑隧道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 141.1 公里在通霄交流道前中线以及内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西向新市交流道的匝道有轮胎铁圈掉落。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每个用路人使用道路的权利与义务，不论是人或车，任何人在道路上行驶都有注意路况与礼让其他用路人的责任与义务。
3: 所有的用路人都遵守交通规定，并尊重他人的路权，就是顺畅交通的最佳方法。车辆不能侵占，也不能行驶在人行专用道。在行人使用穿越道时即拥有路权，其他汽机车也必须礼

0: 让行人优先通行。
1: 另外，桥梁、隧道、圆环障碍物对面、铁路平交道、人行道、行人穿越道、快车道等处不得临时停车。在交叉路口、公共汽车交互站10公尺内、消防栓、消防车出入口5公尺内不得临时停车。还有设有禁止临时停标志、标线处所也不得临时停车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电台
1: 2:04，天天931进入第二个小时，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交流道路段，指标 371.6。 谢谢草芽人告诉我们，有一部拖车呢抛锚停在路间，后方没有任何警示标志啊。北上来到五甲这一带的朋友呢，请您格外留心了。那目前呢，在市区部分呢，高雄冈山区的冈山路跟柳桥东路口，新兴区的中正三路跟复兴一路交汇的地方，还有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跟正义路交汇的路口，都有事故发生，同时在等待处理当中。国道八号台南支线在西行的新市交流道匝道，说是有轮胎的钢圈哈，出现在国道八号西向的新市交流道匝道，应该是在入口吧，好，不晓得在入口还是出口匝道，有轮胎的钢圈铝圈出现在匝道的地方，也请你留心注意了。国道一号北上在台南系统交流道 316.1.2 附近路段的外侧，有很大的轮胎皮，还有一些零零星星的碎片，那不要不要不小心碾压过去哈，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台南系统交流道的最外线哈，有轮胎皮，有那个很大块的，也有一些零零星星的，都请您多加留心注意。那在其他路段部分呢，有状况再随时帮忙补充提供，感谢大家。我是杨静，在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 天天931陪伴大家一路平安。

这是一个美声组合啊，陈优他们所翻唱自韦礼安的如果可以。2:09，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如果来到五甲交流道路段，请注意在371.6公里的路间停放了一部抛锚的拖车，后方没有任何警示标志啊。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南系统交流道路段，则是有很大的轮胎皮跟一些零星碎片出现在最外线，也请您留心注意。在稍早高雄小港区的中山四路往南，过了中平路，据报是有事故的。那经过了一段时间，不晓得排除没有。如果你现在正在小港的中山四路来到中平路附近的话，帮我们确认看看啊。南下的中山四路在过了中平路之后，原本占用两线车道的那起车祸是不是已经处理完毕了？路况的更新就麻烦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感谢大家的帮忙。2:10。

就是来自才子所带来的歌曲《夏夜闻着海风和你》，2:14。你知道吗？根据国民健康署统计，台湾呢每四位长辈就有一个人，他有所谓的六力不足。哪六力呢？这个透过认知、行动、营养、视力、听力跟情绪这六大面向，就是我们的量六力啊。来发现身体功能的变化，把握黄金介入时机，延缓失能。可能大家的既定印象，长辈呢走路就是比较慢啊，看不清楚，听不清楚，容易忘东忘西，这好像就是年纪增长的一个自然现象。但这些呢，可能都是身体功能开始改变的讯号啊。所以国民健康署持续在推动长辈六大内在能力的检测，简称为量六力，来协助长辈啊及早发现身体功能的变化。那根据国健署的一个数据显示呢，到2014年，已经有超过36万的长者啊接受过量六力的检测啊，结果发现呢，每四位受检的人就有一个人至少有一项功能哈、啊、是需要被进一步关怀的哈、啊。好，那事实上呢，这个在这样的一个数据呈现出来，我觉得还有一个空间，因为有很多的长辈非常的固执，他不愿意去接受任何的检测啊。那可能还有一些隐形的数字。那事实上呢，有这些不管是刚刚所提到的认知、行动、营养、视力、听力跟情绪这六大面向呢出现了变化，不代表一定是疾病，但是它可能影响到长辈的自主生活能力啊。好比说看不清楚，可能会增加跌倒的风险，听力下降呢，容易减少跟家人还有朋友的互动，影响到情绪跟社会参与，走路变慢，上下楼梯吃力，也可能让日常生活逐渐受到一些限制。那如果能够及早发现啊，那也愿意配合透过规律的运动啦，均衡的饮食，就医或者是善用相关资源的介入，可以延缓长辈功能的退化，降低失能的风险，也能够持续维持健康跟生活品质哈。所以鼓励民众及早的关怀自己还有家人这六大内在能力，透过定期检测跟健康生活的习惯，及早发现，及早介入，让健康力好陪伴每一个人的人生阶段。那当然这个相关的一些检测可以跟嘉义科来做一些联络，了解应该要怎么样的去把这六大面向的一些应该要检测的这些目标哈，能够做一个确认。这个也提供给家里面有长辈的朋友一起作为参考啊，互相鼓励。2:17，目前在台南永康区的中正南路跟中华路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哦，请在永康的朋友要通过中正南路跟中华路口的时候留心注意，有车祸发生，事故正在等待处理。还有在高雄的冈山区冈山路跟柳桥东路同样有交通事故的状况等待排除。

这是来自王彦伟所带来的歌曲《离开我的依赖》。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大中路往西靠近鼎中路之前大约100公尺左右的外线，目前呢有两部小货车发生了事故啊！感谢草芽人提供进来的讯息。这个地方就是从仁武的城关路往西要接大中路啊，下了路桥之后的外线车道。那目前呢就在这里有两部车辆的事故，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留心注意彼此安全。稍后的2:30准备收听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回到天天931有路况通报警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按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最新路况。感谢大家。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名男子看到网友家境困顿，出于善意准备要汇款帮忙，不过又想起警方的反诈骗宣导，于是先到派出所咨询，结果真的是典型的假交友诈骗手法。记者徐俊硕的报道。
2: 高雄市大社区一名陈姓男子在网络交友软体结识一名女子，双方相谈甚欢，女子在互动中不断发动柔情攻势，还说家境困难需要负担家中经济，向陈姓男子借50,000元应急家用。高雄市警局人武分局大社分驻所林东和所长说，
3: 陈男为人老实，听闻后想到自身家庭状况亦是同病相怜，原本已打算汇款，但经过反复思索后仍些许不安，便前往人武分局大社分驻所咨询。警员王义成、黄淑君听闻陈男描述过程与汇款理由后，判断此为典型的假交友诈欺手法。
2: 经警方耐心说明并分析网络诈骗的惯用套路，陈姓男子终于恍然大悟，取消汇款，感谢员警成功保住血汗钱。仁武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的同情心进行敲诈，如果遇到要求转账汇款或是购买点数，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直接就近到派出所求证，以免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让多年积蓄付诸东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一名徐姓男子网络上面点选贷款广告，反遭到对方恐吓，要索赔200,000元。他急忙前往海岸派出所咨询，远景识破诈骗，成功拦阻财产损失。记者魏吉尼的报道。
4: 浏览网络贷款广告却落入诈骗圈套，不仅个人证件险些外泄，还遭对方以单方面违约为由勒索高额的违约金。台南市一名徐姓男子神色慌张地前往海岸派出所咨询，员警检视对话，随即识破骗局。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秘书室警员张崇林说，
5: 徐男因点击网络贷款广告，并被对方要求提供个人证件，欲取消贷款时遭假经理恐吓，需赔偿200,000元违约金。员警当场协助检视对话记录，并厘清真相，成功拦阻200,000元损失。
4: 本来以为申请新台币100,000元的创业补助贷款，却差点被索赔200,000。警方提醒，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贷款广告，若对方要求提供存折、身份证件，而且后续借故索取违约金，都是诈骗手法。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专线咨询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17线位于屏东县林边乡往东港方向，有一名男子沿途拦车，屏东县东港警分局员警前往查看，发现这名男子竟然是台东县警察局通报的紧急协寻对象，带回派出所安置之后，请家属前来接回。记者宋林的报道。
6: 这名男子因为在台17线往东港方向沿路拦车十分的危险，屏东县东港警分局林边分驻所员警前往了解，

0: 经查证身份，这名吴姓男子是从台东县的达仁乡徒步离家，家属通报的紧急协寻对象，而原警也发现他从台东走到屏东走了上百公里，已经一天没有吃东西了，于是将他带回派出所妥善的安置。林边分驻所所长吴东如说，
1: 据了解，吴男于前一日半夜向家人透露要至桃园访友后，便独自从台东县达仁乡徒步离家，母亲因情失联，忧心不已，急忙向当地警方报案求助。吴男被寻获时已徒步长途跋涉，且一日未进食。民警得知后，便自掏腰包购买面包与泡面供其充饥。
0: 最后，家属从台东来将他带回，并且办理撤寻。东港警分局也呼吁民众，家中如果有失智长辈或者容易走失的家人，可以在他随身的物品标示联络资讯，或者申请防走失手链，透过随身佩戴的协寻资料，能够让热心民众或者警察在第一时间联系到家属，帮助走失亲人平安回家。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白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仅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马祖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清晨至上午，中南部地区亦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7到35度，北部地区26到34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5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4: 哟，阿春啊，阿你怎个这么冷水？是又搁要出门啊？哦，
5: 系啊，我一个朋友哦，叫我去市区啦，饮些什么下午茶？
4: 哇，你生活嘛过甲真精彩呢！啊，是讲想要开车载你呀？
5: 都为需要客人载，咱屏东县政府提供的敬老卡哦，就会当让咱出门坐车方便，唔免麻烦家里事事。哎呀！玲玲吼，咱这回去给拍拍照啦！
3: 屏东县敬老卡每个月补助点数从原本的500点加倍升级到1000点，让长辈出门不管是搭公车、火车、计程车、骑 U bike 都更加方便。提醒：114年11月前就已经持有敬老卡的长辈，别忘了带着卡片到屏东县任意乡镇市公所过卡改点，让点数直接升级。敬老卡让长辈顺利方便地走出家门，走进社区，维持社交，并且升级活动力，走得更远，晚年生活就会更加丰富精彩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5: 来来来，天气这么热，大家来喝一点我泡的蜜茶，消消暑气。
6: 哇，这蜜茶好好喝哦，你在哪里买的？
7: 对呀，这么好的蜂蜜你得跟大家分享哦。
5: 那当然啊，我是去大岗山买的蜂蜜，而且啊，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们哦。
6: 什么消息啊？
5: 就是大岗山龙眼蜂蜜文化节8月8号跟9号要举办咯，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啊？
6: 大岗山龙眼蜂蜜文化节是那个高雄最具代表的夏季新鲜事活动吗？我听说有好多有趣的活动诶。
5: 没错，今年的内容更丰富更精彩哦，有风采展示、蜂巢市集、全国独家的蜂人秀、甜蜜舞台，还有闯关活动哦。
6: 是啊，
7: 我记得好像能参观大岗山跟月世界哦。
5: 是啊，活动期间有安排限额的秘境导览行程，可以参观当地的人文生态哦，而且现场还有蜂蜜彩蛋呢，七楼鸡排加上甜甜的蜂蜜独门酱汁。
6: 哇，流口水了，好想吃哦。
5: 那就这么说定咯，8月8号9号我们一起去大岗山龙眼蜂蜜文化节。
8: 好啊。
6: 诶，那交通怎么办啊？
5: 别担心，主办单位提供免费接驳车往返会场，接驳站点设立在捷运 R24 冈山高一站与捷运 RK1 冈山车站，就能够到大岗山风景区如意公园活动会场咯。
7: 那就8月8号9号大岗山龙眼蜂蜜文化节，我们不见不散咯。
5: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好的，2:42带您来掌握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高速公路最新交通状况，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啊，请交控中心的廖雅英上线帮我们来汇整最新路况了。雅英你好，麻烦了，谢谢。
2: 哎，杨姐你好，各位听众，各位专访大家好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科路段，还有南下的冈山交流道到南子交流道之间呢、哦，是车辆比较大的路段，特别啊在高科交流道这里哦，平车速呢有时候会降至50-60公里左右，走走停停的不是很好走哦。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在北上哦，在刚刚过了新化系统交流道后不远处呢，就开始走走停停的一个状况哦。那原因呢，是因为现在在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哦，正在进行 AC 路面的一个施工，封闭的中间车道以及外侧车道的影响哦。那么所以呢，也造成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

平均车速呢也大约只剩下30-40公里左右了。不过呢，这个施工呢，是因为施工的影响，所以呢，只要一出工区呢，车速就可以恢复正常。那另外呢，还有在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呢，也是车多不好。

进行桥梁检测施工，封闭的是内侧车道。然后北上的中寮隧道内呢，同样是进行 AC 路面的一个施工，封闭的是内侧车道。北上的354.6到353.1公里哦，也就在过了关庙交流道后不远处进行颠坡施工，封闭的是外侧车道。提醒大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呢，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那麻烦借过一下。
1: 来自梁心怡的歌曲，在每年的七八月，很多人都会想啊，如果我还是学生多好，因为毕竟呢，两个月的暑假蛮迷人的哈。但是呢，还是要面对现实，准备要开学，虽然还有一个月，但是呢，交通方面的问题要来考量。台湾高铁今天宣布了，9月3号到9月9号，除了原本的大学生优惠专案可以试用车次之外，他每天都会在加码提供南下北上各两个班次，停靠各站哦，大学生开学返校五折优惠列车，总计提供28个班次，明天开始开放订票了哦，主要是为了因应各9月份各大专院校开学返校的需求，所以呢

台湾高铁决定在9月3号到9月9号期间，除了原本的大学生优惠专案可以适用不管是五折、七五折或八八折的车次之外，每天还会再加码提供南下北上各两个班次，停靠各站的大学生开学返校五折优惠列车哈。那根据台湾高铁公布，这一次再加开28班的这个优惠列车的时刻表，包括了9月3号到9月9号每天南下是在早上的10点跟中午的12点，北上是在上午的10点25分到中午的还有中午的12点25啊，分别是从南港发车南下，从左营发车北上。那可以在8月6号的凌晨0点开始依照高铁定位开放时程来购票。好，如果说现在正在开心放暑假的学生朋友们，开学之后呢有搭乘高铁的必要，那就记住哈，该抢票的时间千万不要忘了啊，2点过50分

这是来自吴汶芳所带来的歌曲，歌名叫做《爱不厌诈》。好，国道三号北上过了新化系统，走走停停，主要是因为在344到341公里，因为在进行路面整修，持续封闭了中外两个车道啊，那只剩下一线可以来这个通行使用，也导致后方车多，时速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准备要通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呢，要有塞车的心理准备哦。

House Party 就是来自佳佳跟 OZ 带来的歌曲，2:57。我是杨静，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的1点到4点在空中跟您共度3个小时午后时光。有路况通报情况，0800-000-123，别忘了拨通之后按5，感谢您的协助哦。

嘿，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还在偷懒什么？青春一去不复返，快把握时间，追求自己的梦想，挥洒青春吧！大家好，我是陈维权，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路段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三鹰到莺歌系统，南下斗六到古坑，以及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时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六号西向 1.8 公里过旧镇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西，在雾峰系统接国道三号往北方向匝道有砂石散落。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1线北上73公里过大庄平交匝道，内线和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机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喽。台74线西向 4.2 公里高铁台中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连接车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国立故宫博物院暑期大型活动夏日亲子艺术月，今天北部院区结合2026故宫同乐节系列活动，搭配当期神兽再现、文物中的奇幻生物及逞技与运动、书画中的技艺与体能活动等展览，精心策划神兽调查局套装活动，推出全新故事八大关卡，邀请亲子观众化身神兽调查局的见习调查员，以多元互动道具抽丝剥茧，找出神兽骚动的真相。此外还有神兽夜未眠、亲子夜宿、故宫的祭与义、夏令营、神兽祝福魔法等秒杀行程，并邀请了苹果剧团，以文物中的神兽为题，全新编排龙王太子的试炼儿童剧，在北部院区正馆 B1 大厅共演出4场，免费观赏。故宫院长

0: 萧曾煌说，
1: 故宫南院从2019年开始办理夏日亲子艺术节的活动，今年已经第7年，所以我们每年会透过不同的主题，然后安排一系列的一个活动跟表演，搭配水舞活动，希望小朋友都可以到故宫南院来。那另外故宫北院的话，我们也有一系列的活动，以神兽为主题，神兽调查局，然后夜宿博物馆的活动。那不管南北院同步，我们都希望说在台湾的小朋友不管从南到北都可以过一个快乐的暑假。
0: 南部院区以益字游戏为主题，邀请大家化身为错字特工队，在错字书法特展消夏书画中的夏日意象及清凉一下古人如何消暑等展厅中寻找线索，追查躲藏于文物中的神秘字怪，也探索古人的夏日生活。此外同步展示字怪仙境、自由书斋等大型互动装置，参观者有机会获得限量的错字书法昂阿飘。不只有解谜活动及大型装置，南院也推出多元的亲子艺术体验课程，包含拓杯、香囊、冷泡茶、舞墨舞道、书法书签、花艺及夏日甜点等手作活动。父亲节当天还有西瓜风铃 DIY 及猫头鹰儿童剧团带来的字怪现身情境游行，将有3个大字怪游荡现身于南院空间里，与大小朋友惊喜互动。活动期间，故宫南院至善湖畔也同步推出水舞展演、水域墨舞，以湖源共构的特别全景布局，舍弃传统单一水平面设计，呈现一座全景环绕式的水舞剧场。翠玉白菜 IP 小翠吉祥物是主角，有专属的雷射动画角色，结合水幕投影呈现精彩剧目。欢迎观众夜间漫游湖畔，在光影与水韵交织之中体验艺术与科技结合的夏夜魅力。故宫南院处处长彭子成说，
2: 南院除了在暑假推出3档很重要的展览之外，那亲子艺术月是我们每年必定推出的非常重要的亲子活动。那搭配这个亲子活动，我们在夜间也推出了水舞，从6月26号到8月30号，那欢迎大家到南院，从白天逛博物馆，晚上看水舞，清凉一下。
0: 嘉义县新埤国小陈怡君校长则介绍故宫南院推动的艺术下乡活动以及暑期参访。
3: 感谢故宫南院这么盛情的邀约我们的小朋友一起来参加这一场的活动哈。那我们其实新埤国小就是在地太保地区的一个学校，长久以来呢就跟我们的故宫南院有做了很多很好的艺术文化的合作，包括我们的新住民学习中心也长期呢在这边有一些新住民妈妈讲故事的活动，甚至还有故宫南院的专业的老师到我们学校来做这个艺术下乡的服务，让我们小朋友在这些文化跟艺术的熏陶里面有更专业的一个支持的力量。所以故宫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我们在夏日热学这个漫长的2个月暑假给我们亲子带来了非常一个丰富而且又有智慧寓教于乐的一个活动。
0: 故宫表示，即日起到8月30号，南院上午下午各前100名入馆者凭票可获得限量的益字游戏橡皮擦，设计灵感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强调书写的过程与情谊的重要。北院故宫同乐节任意活动可集章1枚，集满3枚就有机会获得限量版路端公仔，而上述所有的故宫同乐节活动参与任2项就能集章兑换故宫南北院隐藏版摩天轮车厢1个，数量有限，换完为止。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请注意啊，感谢熊仔告诉我们，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89.8 公里，在靠近新营交流道这一带的中内线之间有一个轮胎皮啊，那也因为这个轮胎皮的关系，导致在来到新营交流道，大家为了要闪避这个轮胎皮，影响到了行车的速度啊，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前方的车行动态。轮胎皮是在国一北上的 289.8， 在接近新营交流道的中内线车道之间，目前呢有轮胎皮，请您小心避开。刚刚的歌曲是来自萧亚轩的《松松》，接下来的歌曲叫《Coco》，来自李玟的《Coco》，3:13。

0: 今天要谢谢做好事的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屏东分局公馆派出所的警员庄世贤。日前呢，在屏东有一位老先生啊，骑单车外出，返程途中呢，疑似因为体力透支，身体不舒服，就刚好倒在屏东警分局公馆派出所门口。远警见状呢，立刻上前协助，也带他呢平安的回到家。90岁了啊，这位徐姓老先生呢，在炎热的天气下呢，骑单车出门，没想到回家的路上呢，因为体力透支，身体不舒服，结果就刚好倒在派出所门口啊。当时警员庄世贤呢，立刻上前关心，看着老先生疲惫的神情，明显是体力透支，于是立刻呢，将他搀扶到派出所里面休息。那经过远警确认，没有明显的伤势。而且老先生也表明不需要就医，但是考量到他年纪已经很大了，而且呢当时的温度非常的高，为了避免他在自行返家途中再次发生意外，于是呢就驾驶巡逻车来协助再送返家。平安抵达之后呢，也提醒家属要注意老先生的身体状况啊。这位90岁的徐老先生跟他的家人对于警方主动关怀跟热心协助表达感谢。要提醒民众啊，随时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如果发现身体不舒服，要赶快的寻求协助，不要勉强的独自行动，以免发生危险。警方呢会持续秉持同理心跟为民服务的精神，主动关怀需要协助的民众，守护民众生命安全跟社会安定。再次谢谢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屏东分局公馆派出所的警员庄世贤，感谢您的协助哦。
1: 大家好，我是歌手彭佳慧。鼓励和肯定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常好的强心针。好老师有师铎奖，好歌手有金曲奖，好演员有金马奖，好警察呢，当然不能少了好事传千里，你就是最好的评审。我是你的好朋友。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们是
1: COMS 康姆士乐团，
0: 对这个喧哗世界的毒品诱惑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让我们一起勇敢说不。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充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

这是来自小雨的歌曲，歌名只有个字，叫做海。国道一号南下大湾交流道之前322.5公里，全车道都有轮胎皮，非常危险，请一定要小心。国道三号南下靠近竹田地磅站，在410公里，内线外线都有轮胎皮。这是在国三南下靠近竹田地磅站，还有在南下的大湾之前，车道当中都有轮胎皮，影响到安全，请您多加注意了。那另外国一北上在民雄站被跑道，有一部货车的油桶掉落在内线，这个掉落下来的瞬间呢，击中了两部小客车，目前呢三部车辆都停在国道一号往北的261.8民雄站被跑道的路间，注意彼此安全，务必小心通过。稍后的3:30准备收听新闻，有路况通报情况，0800-000-123，谢谢大家哦。

0: 景广新闻。
1: 台中地检署厘清有品致癌物超标案，针对中联、福寿、福茂及泰山公司发动第四波搜索行动，其中四人涉案情节升高，讯毕后检察官预知加保新台币30,000元。黄志伟的报道。
2: 台中地检署专案小组指挥台中市调查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保四总队及彰化宪兵队，兵分五路前往中联、福寿、福茂、泰山等四家公司董事长及福寿公司延续协理等地方展开搜索。另外也通知列为被告的福寿、福茂等两家公司总经理及11名证人到案说明。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3: 经检察官综合延续扣案证据，并复核被告证人等之供证述后，任被告及中联、福寿、泰山公司董事长及福茂公司总经理等四人均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9条第一项、第二项等罪嫌重大，经检察官讯毕，分别预知加保300万元，其余被告三人及证人11人均预知请回。”
2: 检察官认为四名被告涉案情节重大，中联公司蔡姓董事长预知交保金额累计到2300万元，福寿洪姓董事长、泰山刘姓董事长各以1300万元交保，福茂公司张姓总经理交保金额为900万元。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高雄市劳工局携手中央举办高温热危害观摩会，除了分享防中暑的观念，也展示智慧监测设备以及降温的设施。王义豪的报道。
4: 面对极端高温，高雄市劳工局提醒，营造工地和户外作业最怕热伤害，因此举办了两场高气温热危害预防宣导及观摩活动。现场除了介绍热危害法规以及防护知识，也展示了智慧监测系统、风扇背心以及利用太阳能供电的降温遮阳模组，可以及时的监测工地温度、湿度等环境数据，把热伤害的风险降到最低。劳工局职业安全卫生科科长吴宪仲说，
5: 夏季高温作业最重要就是落实降温、饮水、休息三大原则，善用智慧监测设备，掌握现场环境，适时调整工作时间，补充水分及安排休息，才能有效预防热衰竭与中暑，降低热危害，保障劳工朋友的健康与安全。
4: 劳工局也呼吁雇主应该要将热危害防治作为纳入日常工地管理，透过科技加上完善的防护措施，共同打造更安全更健康的工作环境。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位于台南市东区的戏潮艺术馆正式开馆，明华苑百年歌仔戏再起新篇，期盼戏潮艺术馆能够成为推广传统戏曲的重要据点。魏经理的报道。
6: 一击鼓，恭请市长一鸣锣。
7: 击鼓敲锣，戏潮艺术馆正式开馆。台南市长黄伟哲说：“
8: 我们明华园的戏潮终终于能够回到台南，在我们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举重馆改造之后，成为明华园的戏潮。”其实也是台南的戏潮，更是台湾的戏潮。
7: 旧举重馆化身艺术场域，是否投入近1200万元，为由发源在台南、深耕近百年的明华园戏剧总团营运。孙翠凤说：“
9: 目的只有一个，希望台湾的歌戏会当有一个据点，会当有一个所在，让咱的学生，让咱的游客，而且让咱一般的这个乡亲，拢会当来这个戏潮艺术馆观赏。”台湾国
7: 文化部次长李静。

0: 会也说，
1: 邀请今日在座的各位，咱斗阵飞民花园，飞咱的歌戏，斗阵来看，斗阵来学，让咱的歌戏会当在咱的台湾这个土地永远传落去。
0: 文化局指出，戏巢艺术馆以展演、教育、体验为三大发展主轴，推动多元展演、戏曲文化推广传承跟体验活动，期盼借此培育更多戏曲人才。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南部地区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30到35度，离岛地区29到33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台语红歌系列音乐会今年秋天再次申请回归，9月19号高雄志德堂，一起回味青春少年时。
1: 台语红歌三 Hilanidai 将带你穿越时光，重返台湾歌声最灿烂的黄金年代。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旋律，收音机里的歌声，青春里的爱与遗憾，都将在国乐与歌声交织中再次被温柔唤醒。
2: 这场音乐会特别邀请荣获传艺金曲奖最佳制作人的郭哲成亲自指挥，率领高雄市国乐团倾情演出，重新诠释一首首深植人心的台语经典歌曲。
0: 演出黄金卡司将有荣获金钟奖、金曲奖肯定的全方位艺人邵大伦担纲主持与演唱，以温暖幽默的魅力带领观众重返台语歌曲最动人的黄金年代，并携手嗓音清透优雅、情感细腻动人的金曲歌后秀兰玛雅，以及拥有疗愈人心天籁歌声由小江蕙之称的陈思安，共同唱出一段段属于你我青春、梦想与藏在心中的故事。
1: 演出曲目以台语为主，包括有《香囊金桃》《云中月圆》《N 级贝都点关乐雅》《丹摩喊西推》《爱简喊西推》等等著名歌曲，陪伴观众穿越台语歌曲的美好年代，再次触动你我的心。
2: 9月19号晚上7点半，高雄志德堂，和我们一起回味 Hilanidai。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3:38，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男子路段车流量偏大哦，车速会受到影响，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竹田地磅站，直飙410公里，在内线外线都有轮胎皮。至于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大湾出口之前，322.5公里也有很多的轮胎皮啊，散落在各个车道当中。至于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刚刚在九如交流道入口之前的回转匝道传出了有事故发生，导致这个地方出现了有回堵的情形。台南市的中西区在海安路二段跟民权路三段的交汇路口接获有事故通报，请您留心注意。国道一号北上的289.8公里靠近新营交流道中内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高雄的仁武区水管路三段跟城关路二段的交汇路口目前号志灯故障啊，没有办法正常运作，已经导致车多回堵了哈，请朋友们注意，在仁武区的水管路跟城关路交汇路口目前是号志灯故障的一个情形。至于在高雄的冈山区，稍早在寿天路跟平和路口有事故发生，请您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务必小心通过了。

3:43，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大湾出口之前，中内外车道都有轮胎皮啊。南下的322.5到322.7，沿路当中在各个车道呢都有大大小小的轮胎皮，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请您要小心。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路段目前车流量非常的大哦。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61.8公里，在民雄站北跑道，稍早有一部货车所载运的油桶呢掉了下来，就刚好呢就砸中了2部小客车哈。那现在呢3部车辆都停在路肩，也提醒所有载运货物的驾驶一定要把车东西呢捆扎牢固啊，否则呢这个掉下来危及到别人的一个安全，这真的是非常伤脑筋的一件事情啊。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89.8靠近新营交流道中内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高雄的仁武区水管路3段跟城关路2段的交汇路口，刚刚提到了因为号志灯故障，所以导致周边出现了车多回堵的情形，准备要通过这个路口呢，请您一定要小心。有路况要补充更新或提供，或者是更新或更正啊，都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

在国道一号目前南下的363.5公里，感谢草芽人告诉我们，刚过了顶金系统之后没多久呢，看到一部车辆小客车抛锚停在路肩呢，后方没有任何警示标志。利用国一南下的朋友，在来到顶金系统，如果是行驶在外线车道，尤其帮我们注意一下下，在路肩是有抛锚车辆停放的。而此刻在台八八往东，从凤山到大寮沿线的车行速度非常缓慢啊，大概一路上面走走停停，时而定点，那好一点的状况大概只有30-40公里啊，一直要到大寮出口之前才慢慢的疏解。台八八目前如果在东向行进的朋友，从凤山开始一路到大寮都是不好走的，考虑看看是不是要在凤山的东向出口先下平面。再次提醒了，国道一号目前南下的大湾出口之前322.5到322.7公里，在三线车道的沿线都有一些大大小小的轮胎皮，影响到行车安全，请您要留心注意。有任何的路况要补充更新，都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感谢大家。

这是来自张清芳所带来的歌曲。目前在台八八往东的朋友辛苦了，从凤山一路到大寮，沿线的车行速度非常缓慢，偶尔还会出现有定点的情形。考虑看看是不是在东向的凤山出口下平面来稍微分流一下。而如果您目前正打算利用国一南下的五甲系统要汇进台八八，也稍微考虑一下前方的车流量非常的大哦。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63.5 公里刚过顶进的路间，有一部抛锚的小客车，后方没有任何警示标志。在高雄左营区目前博爱二路跟中延路的交汇路口，据报是有事故发生，准备要通过博爱二路跟中延路口的朋友留心注意一下事故现场人员跟您自己的安全。3点55分，感谢一路上有你的陪伴。

陪伴，待会儿四点钟要把节目交给邦尼了。我是杨静，祝你平安。明天的下午一点钟，天天九三一，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22.5公里到322.7公里大湾交流道前，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南下363.5公里过顶金系统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过大叶隧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影响，北上八堵到基隆端沿线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拥塞，稍早在国道三号南下61.2公里过埔顶二隧道，内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124.8公里过大山交流道，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南下南投服务区入口匝道有三角锥掉落。国道三号北上180.8公里过龙井交流道，路间有货车抛锚。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5线南下新庄二出口匝道，槽化线大货抛锚的状况已经排除。台88线东向5.7公里大寮交流道前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0: 来。
1: 下班咯，
2: 下午4点钟
1: 下班 ，Let's go。

来到了下午的4:04，您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在空中来陪伴你。而有关于在国道上头的状况呢，先来跟你做提醒。首先包括像是在中山高南下的 350.4 公里，南下靠近冈山交流道，在外侧车道有一条布钩绳掉落，经过请多多的小心了。在中山高往南直飙 350.4 公里，南下靠近冈山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一条布钩绳掉落。以及在国道3号的南下呢，直飙是在373 公里，国道3号南下在田寮地磅的路段外侧路间有一台故障的大货车停放。以及在中山高南下的 363.5 公里，这边是在刚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之后，在外侧路间呢也是有一台抛锚的小客车停放，后方一样也是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经过都在多加的留心注意。如果说你现在准备利用到台八八的驾驶朋友，也是要来多加注意了。在台八八东向的5.7公里，靠近大寮交流道的路段，现在呢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后方已经回堵到了凤山路段了。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心注意。再次提醒，在台八八东向指标5.7公里，这里是在靠近大寮交流道的路段，现在有发生交通的事故，后方是已经一路的回堵到了凤山路段。以及在高雄市的左营区，这边是在博爱二路跟中延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的事故，在左营区的博爱二路跟中延路的交换路口，还有包括在冈山区的寿天路跟平和路的交叉路口，先前都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以及在台南市的东区，在凯旋路跟宜东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包括在永康区的复兴路73号前面，这里是在国道一号桥下的位置，通通都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感谢来自驾驶朋友持续回报，在高雄市的鸟松区美山路17巷口这边发生两部车辆的事故，现场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在高雄市的鸟松区，在美山路17巷口有发生两部车辆的交通事故，现场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

那另外有收到了一个事故通知，是在高雄市的三民区义华路272号前面，靠近高速公路的地方有发生交通的事故。在三民区的义华路272号前面，这里是靠近高速公路的地方有传来事故通知。还有包括在前镇区的瑞泰街靠近冈山东街的交汇路口，在前镇的瑞泰街91号前面，靠近冈山东街的交汇路口，现在也有收到事故通知。如果说你还有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呢，也别忘了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再来跟警广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做后续的提醒。上午4:08，首先送上来自 J 上所演唱的《星际牛仔》。

来自 Jason 所演唱的歌曲《星际牛仔》，感谢来自南区招控中心的回报。先前说掉落在中山高北上 261.8 公里，在民雄战备跑道路段掉落的这个油桶，以及包括在北上 289.8 公里靠近新营交流道掉落在中内线车道的轮胎皮，就在刚刚统统都是已经捡走排除。

那另外包括在中山高南下的 322.5 到 322.7 公里靠近大湾交流道的全线车道，有很多轮胎皮散落的状况还在等待处理。在中山高南下靠近大湾交流道掉落在全线车道的轮胎皮，目前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还有包括在国道3号南下的410公里南下靠近竹田地磅，先前呢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车道之间有散落轮胎皮，现在也是还在等待处理。而在高雄市的左营区，现在说在自由三路392号前面靠近文瑞路的交叉路口，在左营的自由三路靠近文瑞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还有包括在前镇区的班超路跟凯旋四路的交汇路口，现在也是有收到事故的通知。

那最近呢还是暑假的期间哦，再加上天气真的是非常的炎热，所以呢如果说我们的家长呢要带小朋友来到户外进行一些活动的话呢，一定还是要来多加的注意一下相关的安全哦。因为呢最近真的是非常炎热的关系，所以呢在有一些地方呢也是陆续的都有传出小朋友呢在公园玩耍的时候呢，可能因为高温哦，所以发生的一些受伤的事件，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带小朋友到公园的时候呢，一定要先养成有一个习惯，叫做摸看壁。摸呢，就是要先用手背呢来快速的测试一下温度。如果说你已经觉得烫手了，就请千万不要让小朋友直接的用身体呢去接触这些游乐的器材。然后再来看呢，就是要来观察一下这些游戏区是不是有一些遮阳的设备，因为呢这个游乐

设施哦，如果说长时间的在太阳底下曝晒的话呢，其实它的表面温度有可能是会过高的，可能会高于我们人体可以承受的范围。然后再来第三个避呢，就是要尽量的来避开早上的十点钟到下午的三点钟这一段太阳比较热烈的一个时段哦，请一定要来多加注意，在早上的十点钟到下午的三点钟都是比较炎热的时段，可以的话呢，就尽量的先避开这个时段，这样子才有办法呢去降低小朋友烫伤以及中暑的风险。那如果说带小朋友来到户外活动的话呢，也请记得要来适当的帮他们补充水分，然后像是戴帽子跟防晒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小朋友呢有出现了一些头晕啦，或者是脸色潮红啊，精神不济，活动力下降的状况，就请一定要赶快的把小朋友带到比较阴凉的地方休息，然后呢要来帮他们补充一下水分哦。因为有时候小朋友呢玩一玩非常的开心，然后可能就会忽略掉自己身体的一个状况，这个时候就要请家长呢一定要来多加的仔细的观察一下小朋友的这个活动的情形了。以上呢就是有关于最近天气比较炎热，再加上暑假的期间哦，小朋友很喜欢往外跑，这个时候家长呢就要来多加的小心留意了。接下来送上来一次 Why Don't We 所演唱的歌曲 Talk， 如果说还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

0: 公阿嬷，祖父母节快乐，我好想你们哦。
1: 老爸老妈，祖父母节要到了，我们祖孙三代一起出游吧。
2: 啊，是对一天要对七头啊。
1: 8月22号，我们来去屏东县立体育馆做回七头。
2: 一年一度的祖父母节来喽！屏东县政府将在8月22号早上9点，在屏东县立体育馆举办祖父母节庆祝活动。今年有乐龄学习中心、幼儿园、学童以及民众齐聚屏东县立体育馆，透过代代感恩心、祖孙乐融融展演秀活动的精彩纷呈表演，展现不同世代的活力与创意。活动现场同步设置 DIY 体验区，静态展示。

市区以及宣导区，让祖孙一起动手做，在做与学习当中增进交流互动，营造温馨和乐的世代共融氛围。欢迎阿公阿嬷带着孙子一起来同乐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0: 从前从前，在一座森林里，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大事。
1: 听说小红帽神秘消失了，而大野狼却变成主角。
2: 对啊，你没听错，这次大野狼要翻转形象，肩负起拯救小红帽的重要任务呢。
0: 屏东市公所特别邀请深受大小朋友喜爱的如果儿童剧团，在千禧公园带来超好玩的互动式亲子剧《大野狼拯救小红帽》。
3: 这次的演出突破传统框架，巧妙融合了经典童话、音乐、戏剧与互动元素，要带您展开一场欢笑与惊喜交织的夏日冒险。活动全程免费参加哦。
2: 还有还有，这次是舞台与观众零距离的沉浸式体验哦，让小朋友从踏入活动现场开始就化身为故事中的一员，跟着剧中角色一起动脑，一起完成救援任务。
0: 想加入这场奇幻的童话救援之旅吗？8月9号星期天晚上7点，相约屏东千禧公园，一起大手牵小手拯救小红帽，留下最难忘的暑假回忆吧。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来自林志廷所演唱的歌曲《远走他乡》。先前说在台八八东向的 5.7 公里靠近大寮交流道的路段有发生交通的事故，当时呢是说后方一路的回堵到了凤山路段。如果说你现在正好来到这个地方的驾驶朋友，再麻烦你要多加留心注意。先前说在台八八的东向，也就是在靠近大寮交流道的路段，指标在 5.7 公里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导致后方有呈现车多回堵的状况哦。

此外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目前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发生了三起的交通事故，其中包括在小港区的二林路跟汉民路的交叉路口，在二林路跟汉民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康庄路跟金辅路的交汇路口，还有包括在福隆街79号前面，这三个路段现在都有收到事故的通知。此外也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先前说在中山高北上台南系统交流道路段指标 316.1 到 316.2 公里掉落在外侧车道的大型轮胎皮，还有包括在中山高南下指标 322.5 到 322.7 公里靠近大湾交流道的路段全线车道所散落的轮胎皮，现在通通都是已经捡走排除。

因为呢是有关于掉落物的状况持续提醒，这个是在国中山高的南下哦，在中山高南下的 350.4 公里南下靠近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在外侧车道有一条布钩绳掉落，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冈山交流道，还是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先来避开外侧的车道，这里现在是有一条布钩绳掉落，还在持续的等待后续的处理。

如果说你现在准备利用到国道十号的驾驶朋友，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呢，持续都是呈现车多的。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等一下四点三十分来关心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大学法的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对于大学校长连任资讯揭露部分，教育部长郑英耀允诺检讨改善。此外，对于大学校务会议学生代表的占比，朝野立委共识增加为1/8。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多名立委认为大学校长连任时的资讯揭露不够充分，也有立委认为台湾的大学若要与国际竞争，应设法留才与揽才。教育部长郑英耀指出，为了让大学校长具有国际竞争力，行政院已编列新台币200亿特别预算支持大学发展，其中60亿就是用于揽才。此外，过去主要着重在初次参与校长遴选，连任时的资讯揭露确实需要检讨。
3: 连任的过程里边，让委员、让老师、学生、学校的校会代表有一个更充分的资讯判断，甚至因为知道他国外或者其他学校在延揽他，想办法把他留下。
2: 针对校务会议的学生代表比例，朝野立委多数共识是从目前1/10提高到1/8，并采渐进方式往上提高到1/5，也同意提高未兼任行政职教师比例，但对于未兼任行政职教师的定义则需要进一步讨论。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今年的8月1日上路屋顶光电新制，排除住宅及服务场所，10多个环保团体共同呼吁，要求政府在12月1日之前要完成相关的机制完备，让两大类别正式纳入，全面推动屋顶光电，落实绿电极大化。记者杨欣的报道。
4: 转型不能缩水，
5: 转型不能缩水，
4: 住宅必须。
6: 针对屋顶光电新制没有纳入住宅及服务场所，地球公民基金会议题专员林冠霖表示，高雄、台北早就已经有相似规范，住宅光电并非难以管理。中央新制也已经纳入受光不足等免除条件，新建物从设计阶段整合光电结构及防水，更有助于提升安全及施工品质。不应该以配套不足为由排除住宅。
4: 今天排除住宅，就是让我未来家的屋顶继续留给更危险的违章铁皮、漏水和高耗能，让所谓的全社会任性在少数利益面前一文不值，让各位公民再次成为输家。请赖总统、赖总统的朋友，不要让利益团体得逞，停止建商影响力极大化。请我跟我们一起把社会任性的时程抓回来。12月1日，让被排除的 H 类住宅和 G3 类办公、服务类建筑一起出发上路。
6: 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研究员刘如意表示，政府应该盘点地方及民间实务经验，建立中央、地方及民间的沟通平台，扩大分散式能源发展，落实能源转型。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北市有一名31岁的黄姓男子，涉嫌前后偷窃机车，闯入了洗车场，窃取车内的现金。警方循线具体到案，并且在其住处查获了毒品，还有咖啡包以及煤片，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7: 台北市南港警分局接获机车遭窃及营业场所失窃两起案件，并迅速成立专案小组调阅周边监视器后，发现31岁的黄姓男子先是偷走一辆机车代步，途中又趁四下无人闯入一处洗车场，窃取停放在车辆内的现金50000元后逃逸。台北市南港警分局玉城派出所所长蔡义昌说，
8: 南港分局日前接获民众机车以及一处营业场所财物遭窃，经调查发现疑似为同一男子所为，案经检具相关证据，向地检署申请拘票，将男子逮捕归案，另于男子处驻查获毒品、咖啡包等违禁物，全案讯后移请地检署侦办。
7: 后续警方持拘票前往黄姓男子住处时，黄姓男子也直接坦承窃盗以及使用毒品，警方也在其住处查获毒品、咖啡包3包以及煤片1包，遂依法查扣相关违禁物。警方呼吁民众对自身财物应妥善保管，并做。

0: 做好防窃措施，也提醒使用毒品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民众切勿因一时好奇而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局部山区有些午后雷阵雨正在发生，尤其在高频的山区降雨比较明显一些，请大家要留意天气的变化。而明天白天天气和今天类似，各地大致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大环境为偏北风，迎风面桃园以北及宜兰地区偶尔有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请注意午后的天气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而清晨到上午，中南部地区有些零星的下雨机会，而到了明天晚上开始，随着台风外围云系靠近，西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宜兰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尤其明晚到后天清晨，中南部地区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局部仍会来到36度以上，尤其宜兰及花莲可能有局部焚风发生，紫外线偏强，中午前后可能达到过量级或以上，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另外明天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下午2点在台北东方约1580公里的海面上，朝偏西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移动，未来将逐渐靠近台湾北部海面，不确定性还是比较高，周末最接近台湾，请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而第14号轻度台风金雨距离鄂伦比南南西方约500公里，偏东移动，对台湾天气没有直接影响，而原位于威克岛东南方海面上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在下午发展为今年第15号台风昌宏，下午2点在台北东方4680公里的海面上，距离台湾遥远是没有影响的。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暑假到了，我们一起冲三地门去吃阿玉吧。
4: 哎，不对吧，我记得你还没考取驾照啊。
3: 哎呦，那个不是重点啦，技术可以克服一切困难。嗯，
5: 看来你不知道无照驾驶的严重性。哎，只要无照驾驶，车辆一律当场一致保管，并且直接扣缴吊扣车子的牌照，而且车主除了要面临跟无照驾驶一样的处罚，车牌还会被依法吊扣。你觉得有人敢把车借你吗？
3: 那我骑微型电动二轮车跟你们一起夜冲总可以吧？
4: 可是你的那部还没完成依法登记领用跟悬挂牌照的程序，想来也没有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这样直接骑上路的话，如果被警方拦查到，会直接开罚1200元到3600元的罚款，而且车辆一样会当场一致保管哦。
3: 哦哟，那我这样到底该怎么玩啦？
5: 我们今年先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等你考上驾照，明年我们肯定陪你一起环岛去。
3: 看来啊，我只能赶快完成微型电动二轮车的登记领牌跟保险，至少啊，晚上可以一起逛屏东夜市吃美食呢。
4: 那也行啊，不过别忘记也要戴上安全帽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6: 早知道毒品会危害健康，就请让孩子提早了解毒品的可怕。我是屁雅吴贝雅，提醒您，家庭是预防孩子接触毒品的第一道防线，请家长多多关心孩子，陪伴他们远离毒害的诱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是来自 idol 所演唱的歌曲 Queen Card。 时间来到下午4:41，尽管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宁。首先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先前提到说在国道3号南下的410公里，靠近竹田地磅车道之间散落的轮胎皮，还有包括在国道8号西向的新市交流道匝道所掉落的这个轮胎铁圈，现在通通都是已经捡走排除。那目前临近下班时间，所以各地也是开始出现了车多的路段了，像是在高雄市的南子区，现在在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开始出现车多排队的状况，还有包括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来到了中安路沿线，现在的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的。以及在高雄市的小港区，现在在贵阳路167号前面，靠近贵阳路175巷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还有包括像是在新兴区的中山二路跟五福二路的交汇路口，前进区在河东路跟河南二路的交叉路口，刚刚也都有收到了事故的通知，经过也都是麻烦驾驶朋友再来多加的小心留意一下。而至于先前所提到说在小港区的康庄路跟金福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包括在二林路跟汉民路口，以及在小港的福隆街79号前面所发生的交通事故，目前一样也都是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经过都还是再来多加的小心，来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还有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0800-00-123-5的路况专线，尽管感谢你的帮忙。

0: 每个用路人使用道路的权利与义务，不论是人或车，任何人在道路上行驶都有注意路况与礼让其他用路人的责任与义务。
1: 所有的用路人都遵守交通规定，并尊重他人的路权，就是顺畅交通的最佳方法。车辆不能侵占，也不能行驶在人行专用道。在行人使用穿越道时即拥有路权，其他汽机车也必须礼让行人优先通行。
2: 另外，桥梁、隧道、圆环障碍物对面、铁路平交道、人行道、行人穿越道、快车道等处不得临时停车。在交叉路口、公共汽车交互站10公尺内、消防栓、消防车出入口5公尺内不得临时停车。还有设有禁止临时停标志标线处所也不得临时停车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哦哟，功课等一下再写啦，我还要玩手机。
2: 又为了三 C 跟孩子大吵一架，明明想当个好爸妈，为什么总是在想做得更好跟越努力越焦虑之间不断的拉扯？
4: 面对孩子的学习压力、同侪比较还有情绪失控，现代父母真的好辛苦，别自责了，你需要的是方法而不是压力。陪伴您找回家庭温暖，特别邀请高雄市立凯旋医院精神科主任陈伟任医师为您带来专题讲座《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陈伟任医师将带领家长们理解焦虑的形成机制，辨识您与孩子的情绪地雷，不再互相误解与对立，更提供您具体可立即运用的教养策略。
2: 原来提升亲子沟通跟情绪调节是可以练习的。
4: 没错，把教养压力转化为培养家庭韧性的好机会，陪您在教养路上更安定更有力量。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亲子讲座，就在8月30号星期日上午10点位在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礼敬大厅2楼办理。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自己和孩子一个改变的契机，我们不见不散。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5: 现在要利用国道三号驾驶朋友要持续提醒哦，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44到341公里，北上过了新化系统之后，目前在中间跟外侧车道有路面整修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现场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而另外呢，是在国道三号南下，当你准备要靠近中寮隧道的驾驶朋友，要麻烦你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的车道。在国道三号南下，准备要进入中寮隧道

之前，现在在内侧车道是有路面整修的作业持续的在进行当中，两个地方经过驾驶朋友都是麻烦你再来多加的小心留意咯。

来自张涵雅所演唱的歌曲《李锦勾追》，在高雄市的林雅区福德二路，从中正一路到建国一路沿线，现在是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在高雄市的林雅区福德二路，从中正一路来到了建国一路沿线，现在呢是有路面跑铺的工程，这边的施工预计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八点钟。那现在在高雄地区主要的车多路段呢，是落在了南子区的凤南路，要转往中山高南子交流到南下的入口，还有包括在前镇区的中山色路往北，从金福路来到了中安路沿线，现在车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以及包括在国道十号往西顶进系统民族路出口，这里现在是呈现车多排队，在下来之后来到了平面的路段，从大众一路往西荣总前面来到了民族路沿线，一样也通通都是车多。另外在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呢，现在也是开始出现下班车多的状况了，在大中快速道路往西，现在在翠华路的出口通通也都是

日程限车多走走停停的状况，一样麻烦驾驶朋友发挥耐心。以及在高雄市的苓雅区，现在在四维四路跟自强三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一起交通的事故。而至于先前所提到在小港区的贵阳路167号前面，靠近贵阳路175巷口，还有在新兴区的中山二路跟五福二路的交汇路口，前进区在河东路跟河南二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一样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以及现在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也有传来交通事故，包括在苓雅区的英明路155号前面，在英明路靠近英祥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在苓雅区的辅仁路靠近建国一路的交叉路口，现在也各自都有收到事故的通知。

等一下呢，在下一首歌曲过后的下午5点钟，我们准备要先来对时，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过程当中，有路况一样随时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尽管感谢你的帮忙，我是邦尼，那我们就待会见。送上来自陈芳语所演唱《就让我待在没有人的地方》。

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整，我是大牛罗时丰。人生就像一首歌，乐曲的好与坏都是由自己所谱出，期盼每个人都能谱出美丽的乐章。

0: 情况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车子稍微多一些，北上 88.6 公里过竹北交流道外侧路间大客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西武高架南下亭顶路段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出口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 181.5 公里过龙井交流道中线和内线车道有延长长线掉落，北上 13.6 公里新台五路前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 11.2 公里过土城一交流道内线车道有轮胎掉落。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小妹啊，领了驾照开车上路后，你也就是道路上的一份子了。
3: 老哥，你干嘛话说得这么沉重啊？
2: 不是沉重，是慎重。我要你记住这支电话，0800-231-035。
3: 0800-231-035，这是什么电话啊？
2: 这是公路局提供给用路人的免付费服务专线，只要我们开车在省道上碰到了有关于道路上的问题，例如有障碍物掉落在车道上，或是有坑洞坍方等等，都可以打这支电话请他们来派人处理哦。
3: 这么厉害哦？
2: 不只是这样，这支电话还能查询辖区内的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等的交通讯息哦。像我们在南部地区打了这支电话，就能随时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的交通资讯。
3: 哇，这样所有开车族人都能分享资源，也就能安心上路啦。
4: 公路局免付费服务专线0800-231-035，不仅能让用路人提供路况，也能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交通资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
5: 哟，阿春啊，阿你穿甲遮尔啊水，是又搁要出门啊？哦，
6: 系啊，我一个朋友哦，叫我去市区啦，饮遐什么下午茶。
5: 哇，你生活嘛过甲真精彩呢，啊是讲，啥物开车载你呀？
6: 都为需要客人载，咱屏东县政府提供的敬老卡哦，就会当让咱出门坐车方便，唔免麻烦家里事事。哎呀！玲玲吼，咱这回去给爬爬照啦。
7: 屏东县敬老卡每个月补助点数从原本的500点加倍升级到1000点，让长辈出门不管是搭公车、火车、计程车、骑 U-Bike 都更加方便。提醒114年11月前就已经持有敬老卡的长辈，别忘了带着卡片到屏东县任意乡镇市公所过卡改点，让点数直接升级。敬老卡让长辈顺利方便地走出家门，走进社区，维持社交，并且升级活动力，走得更远，晚年生活就会更加丰富精彩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下午的5:05，下班时间就又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金广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而目前下班时间了，在中山高南下，从冈山来到了南子交流道之间，开始出现车多的状况。在中山高南下的冈山到南子，现在的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以及像是在高雄市的陆竹区，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要转往中山高南下的高科出口，现在车流量也是开始逐渐的增加，一样麻烦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另外呢，是有收到了两个掉落物的通知，其中呢是在中山高的南下，指标 357.1 公里，中山高南下在过了南子交流道的入口，内侧跟外侧车道掉了两包的掉落物。再次提醒，在中山高南下的 357.1 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的入口之后，有两包的掉落物，分别是掉在内侧以及外侧的车道，请多多的小心。另外一个掉落物的状况是在国道三号，在国道三号北上屏东九如入口匝道，有一带的掉落物掉在这里。在国道三号北上九如交流道的入口匝道，现在呢是有一包的掉落物。那其他的车多路段，包括像是在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往西，现在翠华路出口开始出现车多排队的状况，还有包括在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下来之后，在大中一路往西，从荣总前面一路来到了民族路沿线，一样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另外在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来到了中安路之间，还有在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南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现在也都是走走停停。

那我们又收到了一个调路的通知，这个是在中山高南下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啊，现在说在内侧车道有调路物等待处理。再次提醒，在中山高南下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在内侧车道是有调路物正在等待处理。而持续往前，在过了男子交流道的入口之后，指标 357.1 公里，则是在内侧跟外侧的车道各自呢都有一包的调路物，这两个调路物的状况也是麻烦你多加当心。

你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现在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包括在建国一路还有在中正一路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平面路段，车流量呢也是开始增加了。现在下班时间了，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还有跟中正一路在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路段，现在呢也都是开始陆续的有出现车多的状况了。还有看到任何道路消息，别忘了0800-00-123-5的路况专线，金光感谢你的帮忙。下午的5:09，首先来送上的经典作品是来自张信哲的歌声。

来自张信哲在1996年所发行的作品《太想爱你》，那这首歌曲也是张信哲在众多的作品当中相当经典的一首歌曲。后来也是有蛮多的歌手都是有对这首歌曲来进行了翻唱哦。好的，持续提醒大家，在中山高南下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掉落物等待处理，而受到了这个掉落物的影响，现在在南下从冈山到男子交流道之间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再次提醒，在中山高往南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掉落物正在进行处理当中。目前南下过了冈山来到了男子交流道沿线，尤其现在又是下班时间哦，所以车子都是比较多的。以及在国道三号北上屏东九如入口匝道也是有一带的掉落物等待处理，而至于先前在中山高南下350.4公里南下靠近冈山交

目前在中山高南下从台南系统来到了永康出口，也是开始出现下班车多的状况。还有包括在南下的冈山往南子，主要呢就是受到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掉落物的影响了。在南下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掉落物，现在在进行处理当中，所以影响到了目前在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以及在北上的渔港路来到了中山四路沿线，现在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一些，一样麻烦驾驶朋友来稍微的发挥一下耐心。此外又来提醒到的是，在国道三号北上指标在344到341公里，北上在过了新化系统之后，现在在中间跟外侧的车道有工程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还有包括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中寮隧道的入口，内侧车道有路面的整修作业，现在也是还在持续的进行。另外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现在也都是持续的车多，大概都是只有30到40公里的行车速度。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目前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停停。那我们又有收到了一个新的事故通知哦，这个是在中山高的南下指标 317.9 公里，中山高往南在指标 317.9， 也就是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之后，南下过了台南系统，现在在内侧车道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这个事故呢刚刚发生了，再次提醒了在中山高南下目前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之后，指标 317.9 公里内侧车道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我们刚刚所提到在中山高南下过了冈山交流道内侧车道的这个掉落物，就在刚刚呢是已经捡走排除了，先前的掉落物已经捡走排除，不过目前在南下从高科往冈山交流道沿线持续的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停停。

来自梅艳芳所演唱的歌曲《一生爱你千百回》。那梅艳芳呢，在1997年的时候发行了相当经典的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就叫做《女人花》，这个是她个人的第22张的专辑，那是第5张的这个国语的录音室的专辑哦，在1997年的时候发行的。那这张专辑呢，当时呢在台湾的这个金曲的排行榜上面呢，也是停留了是3个礼拜的时间哦，所以可想而知，当时呢也是一张非常火红的专辑，真的是相当的经典，当中也是有蛮多首经典的音乐作品。今天就在节目当中来跟你分享这一首《一生爱你千百回》。好了，那先前提到说，在中山高南下的317.9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那这一起车祸就在刚刚已经收到了排除的消息，但是后方回堵了将近1公里的车阵，南下在过了台南系统之后，先前所发生的交通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的车流都还是需要时间慢慢消化。以及先前说在中山高南下357.1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的入口，掉落在内侧跟外侧车道的掉落物，就在刚刚呢也都是已经捡走排除了。而目前在中山高南下从高科往冈山交流道沿线，持续都是车多走走停停了，在南下的高科往冈山现在是车多不好走。那连带的包括像是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要转往中山高南下的高科出口，还有包括在冈山的介寿东路往东，从冈彦路来到了高速公路的下方，准备要来接往国道1号南下冈山交流道的入口沿线，现在通通也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状况。

以及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大丰二路124号前面靠近春阳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小港区的中钢路跟电北路的交叉路口，也是各自都有收到了事故的通知，经过都在多加的小心留意。等一下下一首歌曲过后5:30来关心警广南部。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屏东地检署侦办屏东县芳寮乡巫姑资源董事长死亡案，经讯问涉案的林姓男子后，认为被告林男涉犯强盗、杀人等。

0: 罪嫌重大，有逃亡、湮灭证据与勾串证人之余，四号深夜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记者宋玲的报道。
1: 屏东地检署说明，检察官指挥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与芳寮分局侦办7月14号芳寮乡无辜资源董事长死亡案件，经连日的访查与搜集相关证据资料，并且密集召开专案会议深入分析研判之后，旋即完备相关的卷证，向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专案小组前往被告林姓男子位于台中市与屏东县的住家，依法执行搜索，采集违物稽证跟查扣涉案物证，并且拘提被告林姓男子到案。检察官讯问之后，向法院申请羁押。主任检察官陈延秋说，
2: 检察官也亲赴屏东县住处旅勘，并指挥专案小组采集违物稽证，查扣涉案的物证。经过专案小组拘提被告林男，由检察官讯问之后，综合审酌全案事证，认被告涉嫌强盗、杀人等罪嫌重大，有逃亡、湮灭证据以及勾串证人之余，非予羁押，显然进行追诉，在深夜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1: 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高雄市小港区发生男子乘尸车内，警方调查，小客车沿路缓慢滑行到 T 字路口，碰到路旁的护栏才停下，在车上查获了毒品一坨米纸，男子涉嫌毒驾，警方进一步的厘清案情。记者徐俊硕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过皮派出所5号上午8:50左右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民众告知，小港区过雄街240号旁有一部自小客车停于路旁，车内男子疑似身体不适，警方立即赶赴现场查看，并通知消防救护人员到场协助。过皮所黄敬伟所长说，
4: 民警到场查看，发现为44岁郑姓男子倒卧车内，经救护人员确认已明显死亡，未送医。警方随即调阅周边监视器，发现该车于上午7:27许自安美街二巷一带缓慢向前滑行，最后停于过雄街路旁护栏处，现场未发现有其他车辆涉入。
3: 警方调阅附近监视器，发现小客车沿路缓慢滑行，直到这处 T 字路口撞上路旁护栏后才停了下来。警方到场采证确认，死者是坐在驾驶座趴向副驾驶座，在死者身上查获一支电子烟以及一包疑似一托米纸酸，经初步检测均呈一托米纸阳性反应，相关证物依法查扣送验，同时查扣死者手机，追查毒品来源及相关案情，以厘清是否涉及其他不法情事。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南一名徐姓男子网络上面点选贷款广告，反遭到对方恐吓要索赔20万元，他急忙前往海岸派出所咨询，远景识破这是诈骗，成功拦阻财产损失。记者魏经理的报道。
5: 浏览网络贷款广告却落入诈骗圈套，不仅个人证件险些外泄，还遭对方以单方面违约为由勒索高额的违约金。台南市一名徐姓男子神色慌张地前往海岸派出所咨询，远景检视对话，随即识破骗局。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秘书室警员张崇林说，
6: 徐男因点击网络贷款广告，并被对方要求提供个人证件，欲取消贷款时遭假经理恐吓，需赔偿20万元违约金。远景当场协助检视对话记录，并厘清真相，成功拦阻20万元损失。
5: 本来以为申请新台币10万元的创业补助贷款，却差点被索赔20万。警方提醒，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贷款广告，若对方要求提供存折、身份证件，而且后续借故索取违约金，都是诈骗手法。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专线咨询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一名黄姓男子在高雄市大树区的土地上违法回填混合废弃物，挨罚后竟然想要脱产规避，事后担心被管收，连忙缴清罚还。高雄执行分署收案后不到3个月，成功为国库追回这张300万元的罚单。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这名黄姓男子在他位于大树区的土地上回填大量钢筋、塑胶等土木或建筑混合废弃物，去年被高雄市政府环保局稽查发现，依废弃物清理法处以300万元高额罚还，逾期未缴。案件今年被移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执行，除了扣押义务人银行存款外，并查封该笔违规土地。承办执行官还发现他有脱产的嫌疑。高雄执行分署卢美娟主任行政执行官说，
7: 原来登记在义务人名下的不动产，在收到环保局的这个罚单后不久，也在去年年底跟今年年初分两次移转给亲人。

0: 执行官确认医务人显然有管收的事由，命他到场说明。医务人到场之后，因为害怕被管收会失去自由，就赶紧将剩下的200多万元欠款开立支票一次缴清。高雄分署收案不到3个月的时间，就迅速为国库追回这张300万元罚单。
1: 高雄分署呼吁，在山林农地净土堆置废弃物，不止全民要共同承担环境污染恶果，个人也会挨罚，土地更会因此贬值。如果有案件被移送执行，一定要诚实缴纳，否则被查到有隐匿或处分财产，或者显然有履行之可能而故意不清偿，将会被执行官向法院申请管收。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全面打击毒驾和酒驾，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公布多次毒酒驾的累犯名单，希望藉由资讯公开，发挥社会的监督力量，提高贺阻的效果。记者徐俊硕的报道。
1: 为遏止毒酒驾危害道路交通安全，行政院近期接连提出多项修法及防治措施，全面加重毒驾刑责与行政处罚。高雄市警局持续积极执行全国同步取缔毒酒驾专案勤务，今年上半年已取缔毒驾1112件，酒驾4563件，分别较去年同期增加521件和593件，并且将连续毒驾和酒驾的民众姓名公布出来，希望能有所警惕。交通警察大队执法组李佩轩巡官说，
3: 经高雄市政府交通局统计，截至今年5月21日止，共计6名毒酒驾达5次以上累犯，分别为王文斌、李明志、林彦义、向志雄、刘松燕、苏玉佳等6人。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一同步与官方粉丝专业公布上述毒酒驾累犯资讯，提高贺阻效果。
1: 高雄市警局强调，毒酒后驾车严重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反应和专注力，不仅危及自身安全，更是威胁其他用路人生命财产安全。警方秉持严查严办、零容忍的原则，全面打击毒驾和酒驾等不法行为。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半导体 S 廊带交通建设再迈进一步，国道一号桥科匝道及吉山道路工程今天正式动土，未来不止让桥头科学园区连外交通更加的顺畅，也将串联北高雄的重要产业聚落，打造更完整的交通路网。记者黄义豪的报道。为了因应桥头科学园区及周边产业快速发展，高雄市政府与交通部共同推动国道一号桥科匝道及吉山道路工程，总经费约52亿元。目前桥头科学园区已经有30多家厂商进驻，未来还会有国际级的企业加入，完善交通建设是产业发展的重要关键。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4: 未来包括一至二号的这个道路，那以及高铁桥下的台39线，那这个在纵向也会串联从未来的沙仑台积电基地到北高雄产业园区，到桥头科学园区、仁武产业园区等啊这些重大的这些产业的制造基地啊联络啊，以及补强整个半导体 S 廊带的啊交通的建设，可以说是啊非常非常的重要。
2: 交通部也表示，今年除了桥科匝道动工之外，冈山第二交流道也预计9月开工，国道七号则朝年底开工目标迈进。中央与地方将会持续的合作，加速完善高雄交通建设。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陈嘉瑜来告诉大家。
6: 今天南部地区为晴朗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发生，清晨低温约23到25度，白天高温约36到38度。明天南部地区清晨可能有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白天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可能，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未降雨时会感到有些闷热。气温方面，低温约26到28度，高温约33到35度，出门建议多补充水分和携带雨具备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2: 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施文斌。人那是渐渐有悔，头毛嘛渐渐翻白。从前拉拔孩子长大的那双强而有力的手，随着年纪增长，也可能逐渐衰弱。当身旁的长辈逐渐跟不上我们的脚步时，记得停下来，牵起长辈的手。不管再忙，也要找时间陪伴他们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时间来到下午5:42，那在听完了景广南部地方新闻之后，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要来连线到的是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英任上线。Hello， 英任你好。
1: 邦尼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要前往国道一号高科出口，沿线是车多的状况。来到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以及东向的华夏路出口，会有一阵一阵车多排队的情形。来到冈山区的接受东路要往东，从圣森路来到高速公路下方，要前往国道一号冈山南下路口沿线，以及来到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沿线是车多的路段。来到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状况。下来接平面道路大中一路要往西，从龙总前面的路段要往民族路沿线也同样是车多的。左营区的大中路自由路口从国道十号出口下来接平面道路往西沿线是车流量大的情形。林雅区的建国一路以及中正一路来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在下班时间车流量逐渐增加。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北，从金福路要往中安路沿线是车多的。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前金区的中正四路和自强一路口，林雅区的中正一路175巷口接近正沿路，以及林雅区的建民路和辅仁路口有接到事故的通知。小港区的高凤路83-9号的前面，以及中钢路和电北路的交叉路口，三民区的大丰二路124号的前面靠近春阳街，以及九如一路和水源路口，先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施工路段资讯提供给驾驶朋友们，预计要到8月6日星期四，在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三民区的自立一路从九如二路到石泉二路之间进行路面改善的施工作业，请驾驶朋友们配合提前改道行驶。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英任。好的，感谢英任为我们带来目前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哦。另外呢，是有关于掉落物的情形来提醒，这个是在中山高的北上指标372.8公里，北上在高雄末端的外侧车道呢，说有一个长方形的掉落物，请驾驶朋友多多小心。在中山高北上的372.8公里，说在高雄端这边外侧车道有一个长方形的掉落物，正在等待处理当中。

0: 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邀请梁景生上线。Hello， 景生你好。
1: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以下提供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供大家参考。目前大湾交道出口处车多，车速较为缓慢。南科附近主要道路，新港社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也是车多的状况。永康区奇美医院附近、中华路沿线、中正南路、中正北路，还有市区的中华西路，从永华路至观海桥路段、中华东路、林森路、东门路等路段车辆较多，行车速度较为缓慢，请驾驶朋友耐心行驶。再来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行车不抢快，不钻车缝，不任意变换车道，保持安全距离。此外，路口十公尺内即使未画红线，也请驾驶朋友介入停车。以上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景深。哎，告诉你们哦，我找到工作了。
2: 啊，真的吗？才毕业几天而已耶，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工作的？
3: 对啊对啊，这么厉害哦，到底是什么工作啊？
4: 嘿嘿，有好几个哦，有模特儿，有翻译，还有代销呢。
2: 哇塞，这么强哦。
4: 我的 LINE 出现了一个模特儿的征才广告，我点连接去应征，对方要我到 LINE 群组的记事本内，在模特儿工作项目下留言报道并截图回传，应征程序就完成了。隔天又出现了两则翻译工作的征才，我也点进应征连接，没想到这两家公司又跟我介绍另一个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跟你们说哦，我都有应征上了。
3: 啊，你一次应征了这么多工作，真的假的？该不会是诈骗吧？
4: 怎么可能？公司还要我投资公司的业务参与分红，还有公司要求我汇款作为财力证明呢。
2: 可是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奇怪啊，建议你还是找认识的警察来问问，尤其是投资跟代销还要提供汇款做财力证明，这根本就不是一般公司征才需要做的事情啊。
3: 对啊，现在常见的假求职诈骗，求职打工前一定要先记住求职防骗357原则，三就是确认职涯方向，厘清工作内容条件，检视职缺的内容，五就是要了解公司是否合法经营，公司所在地是否确切，是否暗藏求职陷阱，面试是否草率，待遇是否合理。七呢，就是七步，包括不缴费、不购买、不办卡、不随便签约、证件不离身、不非法工作、不饮用不明的饮料。
4: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派出所询问。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时间来到下午的5:50，那接下来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在屏东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今天要请钟义成分队长上线。Hello， 分队长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下班时间车流量大，屏东县各地区车多路段，分别是台27线德和路到屏东市中山路沿线，及台1线林洛乡中山路到屏东市民生路沿线。路口部分，屏东市民生东与瑞光路口、复兴路与和生路口、建国和生路口以及胜利路与和平路口车多，请驾驶朋友行经以上路段务必放慢车速，多加注意前车动向。稍早屏东地区有两起交通事故传出，而分别在屏东市中正路与公园路口以及屏东市的民学路60号前，而事故现场远景正在处理排除中，请驾驶朋友行经事故地点时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而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控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分队长。

0: 那紧接着呢，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雅英上线。Hello， 雅英你好。
1: 方妮你好，各位听众，各位专访大家好，我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一路到大湾交道之间，还有南下的高科路段、南下的冈山交流道到南子交流道之间，还有南下的瑞翁出口前呢，通通都是车流量很大很大的路段哦。特别啊，在永康交流道、高科交流道附近哦，更都是行车的瓶颈点，平均车速呢，大约都只剩下五六十公里左右，走走停停的不是很好走哦。然后北上呢，北上的三多出口、中正交流道出口前呢，则是因为下交流了，车子比较多，所以后方行车速度受到了影响。还有北上的高科路段呢，也是车多不好走的。另外呢，在北上哦，在刚刚过了仁德服务区后不远处呢，也行车速度整个减缓了下来哦，原因呢是因为在北上332.5公里这里哦，现在先前呢有一起事故发生，不过呢事故现场呢现在已经排除到外路间哦，但是后方的车流呢可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才可以消化完毕哦，所以请塞在这里的驾朋友们呢要特别小心耐心的来通过。另外呢还有在国道十号西行哦，从刚刚过了仁武交道后一路到左营端呢也是走走停停不好走的路段，提醒驾朋友们哦，行经这些车多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至于在国道三号宁古坑到屏东林边则是顺畅好走的，驾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施工方面呢，在国道三号南下378.1到378.8公里哦，中寮隧道路口前进行 AC 路面的一个施工，封闭了内侧车道。北上的中寮隧道内呢，同样封闭了内侧车道进行隧道维护的施工。北上的343.7到341.3公里哦，善化地磅站这里哦，进行 H 路面施工，封闭的是外侧车道。提醒大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呢，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先雅英辛苦了，拜拜，
1: 拜拜。

来自许富凯所演唱的歌曲《万开的花蕊》，在陆竹区高科联络道往东转中山高南下高科出口沿线持续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包括在苓雅区的建国营路这边，是在高速公路涵洞下方，现在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而在楠梓区的凤南路要往楠梓交流道南下的入口，现在持续都是车多排队。以及在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这里现在也是车多回堵的情形。在下来之后平面的路段了，大众一路往西，从荣总前面来到了民族路沿线，现在也持续都是走走又停停。

那等一下呢，在晚上的6点钟过后，准备先来对时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过程中有路况消息，要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金光，感谢你的帮忙。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嘞？打拼几工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呀、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临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72.8公里高雄端外线车道有掉落物，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64公里过大溪交流道路间有三部自小客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35公里到136公里，过大甲交流道到福柱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大铁棍掉落。台65线北上3.8公里过新庄二交流道内线车道也发现散落物。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欢迎来到高速公路达人冠军舞台，现场有三位达人要争取最后冠军，请问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请参赛者按铃抢答。
4: Ready go。
2: 第一题，请说出目前正在国道一号342.4到344.6公里处的工程全名。
5: 是土库施工。
6: Oh no。
5: 是高科联络道。
6: Oh no。
7: 是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
2: 第三位高速公路达人回答正确。
8: Yes。
2: 高速公路局为了加强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接下来最后一题是抢答题，这项工程因施工需求高科联络道出口修改，请问从原来的哪里改到哪里？
7: 这项工程总共规划为5阶段的交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3阶段交围施工。因为施工的需求，原来国道一号北上的343公里高科联络到了出口处，已经改由342.27公里临时的匝道汇出国一主线道。
2: 恭喜三号成为我们的冠军。您不愧是我们的高速公路达人。在这里也要提醒用路人，虽然施工不影响主线行驶，但还是要请大家行经施工路段务必遵照指示标志及限速小心行驶哦。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这提醒在中山高南下的台南系统来到了永康交流道的出口，现在持续的都还是呈现车多状况，还有包括在南下的冈山往南子，北上从高科到鹿竹，现在都是呈现车多的路段。此外呢，在这个南下的高雄中正路出口，现在也是有呈现车多情形，以及在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北上的高雄三多路沿线，现在呢持续的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停停。

那如果说你现在是要利用到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呢，有三个市公路段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其中包括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里面，这边内侧车道有路面的整修作业在进行当中，还有在北上过了新化系统交流道之后，指标大概是344到341公里，现在在外侧车道也是有整修的工程持续进行当中。以及在南下的部分呢，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中寮隧道的入口，则是在内侧车道还有路面检修的作业在进行当中了。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中寮隧道的路段，一样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的车道，这里现在有工程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而再来，如果说是要利用到国道八号的驾驶朋友，在国道八号往西，从台南系统往新吉交流道沿线持续车多，国道十号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东西双向，现在大概都是不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利用国道十号的驾驶朋友一样要来多加留心注意，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现在在东西双向通通都是车多。再来呢，是有几起交通事故的通知，其中包括像是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在接受东路108号的前面有发生交通的事故，以及在梓官区的平等路靠近中仑路口，三民区在建工路跟建兴路的交换路口也都有发生交通的事故。此外，在苓雅区，包括在广州一街靠近林泉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在中山二路跟青年一路的交叉路口，也各自都有收到事故的通知。

这来自 Jenny 所演唱的歌曲 Less Than a Lover。 先来到晚上的6:11，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高速公路涵洞的下方所发生的交通事故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一样麻烦驾驶朋友再来多加的小心，来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的安全哦。此外呢，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在福德二路从中正一路到建国一路之间，现在有路面的工程还在进行当中，这边的施工作业预计会持续到晚上的8:00为止。再次提醒了，在高雄市的苓雅区福德二路从中正一路来到了建国一路沿线，现在有施工作业还在进行当中。

那其他的车多路段，包括像是在南子区的凤南路这边要往南子交流道呢，是有出现了大排长龙的状况哦。这边在下班时间车子都是比较多的。还有包括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要转中山高南下的高科出口，现在一样都是呈现车多，都是有走走停停的状况。另外在左营区的大中一路从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下来之后呢，从荣总前面一路来到了民族路沿线，在稍早之前也是传来车多的消息。另外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在介寿东路往东从冈彦路要往中山高南下的冈山交流道入口，在稍早之前也是有传来车多的状况了。在介寿东路往东从冈彦路往高速公路下方沿线，现在呢车流量都还是比较多一些。再来是先前提到的，在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往西翠华路的出口呢，车行速度也是稍微的比较缓慢，以及在前镇的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来到了中安路沿线，持续的都是有呈现车子比较多的状况。另外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提醒哦，在明天的早上9点到早上的9点20分，还有在下午的3点40分到下午的4点，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包括在新中二路跟仁义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在中华四路跟三多四路的交汇路口，以及三多四路跟中山二路交叉路口，还有三多四路跟仁义街的交叉路口等等这几个交汇的路口，在明天的9点到9点20分，还有在3点40分到下午的4点，号志灯都是暂时的停电了，请大家呢到时候如果说经到了这几个路口的时候，也是要来多加的留心，来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晚上6点15分，接下来送上来自冰球乐团所演唱的歌曲《说爱我吧》。如果说还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0800-000-1235的路况专线哦。

各位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嗨，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大文。别忘记我们居住的地球有多美丽，减少使用宝丽龙跟塑胶袋可以帮助环境永续发展，让我们一起用爱灌溉这片大地。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做环保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6:20继续回到下班 Alaska， 我是邦尼，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先前在中山高北上372.8公里，在高雄端的外侧车道所掉落的这个长方形的掉落物，就在刚刚已经捡走拍出。南区交控中心说，这个掉落物呢是一个轮胎皮哦，那这个轮胎皮就在刚刚已经捡走拍出，可以放心通过喽。

那也是要持续提醒哦，在今天跟明天晚上的7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国道三号北上的378.3到378.7公里，包括了中寮隧道的路段，一样还是有设备改善的工程要来进行。持续提醒哦，在今天跟明天晚上的7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国道三号北上的378.3到378.7公里，包括了中寮隧道的路段，一样都还是有工程要来进行，请驾驶朋友再提前的来规划一下改道的路线。以及在高雄市的桥头区点昌路跟复兴西路的交叉路口，现在有发生交通的事故，在桥头区的点昌路跟复兴西路的交汇路口，刚刚有收到了事故的通知。以及在三民区的建工路跟建兴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紫观区的平等路靠近中仑路口，以及在冈山的介寿东路108号前面，先前所发生的交通事故，一样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另外呢，也是要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一下提醒哦，在这个礼拜五，也就是后天8月7号早上的10点钟到早上的10点30分，总共呢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在南部地区是要来办理2026城镇韧性的演习哦，包括了屏东、还有高雄以及台南地区，都是在这个礼拜五早上的10点钟到10点30分要来举办2026的城镇韧性防空的演习，还是。提醒大家，到时候呢会有警报的发放，而在演习的期间呢会实施相关的管制，请大家呢要配合指示来进行相关的防空疏散避难。那也再一次提醒哦，因为这个真的是国家级的演习，所以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都是要来多加的配合哦，请千万不要因为违反相关的规定而受罚了。而另外呢，你是可以来下载警政服务的 APP， 还有消防防灾一点通的这个软体，来查询防空疏散的避难设施哦。而此外呢，这一次的这个演习期间比较特别，我们警广呢在频道当中，也会来发放紧急的警报音符。还有包括解除的警报音符，我们的频道当中呢也都是会配合的来进行播放哦。所以呢，再次提醒大家，在这个礼拜五早上的10点钟到10点30分，在台南、高雄、屏东地区的朋友，要格外的来注意一下这个防空演习的相关讯息。

以及目前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在博学路跟松和路的交叉路口也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在小港区的博学路跟松和路的交叉路口，现在也是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麻烦大家再多加的留心注意。而现在外头天色已经慢慢的暗下来，也是请你记得要来开启车前的大灯。接下来为你送上来自 Hebe 田馥甄所演唱的 My Love。那如果说下班时间哦，行驶在道路上还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随时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再来跟警广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做后续的提醒。等一下呢，在这首歌曲过后的晚上6:30，准备来关心到的是半个小时的警广晚间新闻。新闻之后呢，在晚上的7点，今天一样要来交棒给小凯来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那就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一样在明天下午4点准时空中再会了，我是邦尼，大家拜拜。

0: 警广晚间新闻。
1: 中研有此案，卫福部将修法，通报范围扩及原料及半成品。鉴经书记官压力，司法院拼明年1月设全国电话中心。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8月5号星期三的金光晚间新闻。汉光42号演习今天正式登场，立委关注反制无人机演训执行的情况。国防部长古礼雄坦言，虽然目前装备尚有不足，但会运用既有的兵力执行验证，找出问题的所在。

0: 李怡晨的报道。
1: 朝野立委关注汉光42号演习演训执行情形，立委陈俊宇表示，中共海上胁迫持续升级，本次演习新增物资接转与护航等海上反封锁科目，询问国防部执行方式，国防部部长郭立雄说明，科目想定模拟中共海警、公务船与民船等进行复合式威胁，以验证我方各级指挥链与情资交换以及兵力运用效能。
2: 就这个部分，我们会跟海巡来共同来进行，因为海巡依照我们这个资源协定呢，我们是要共同执行海域监控跟应变的处置。
3: 是，
2: 那所以海巡在执法任务的有资源需求的时候，我们国军就会依规定来派遣世界兵力来策应，那来进行一个平时协作战时支援的关系。
1: 此外，立委王定宇关切本次汉光演习中是否有无人机反制科目，郭立雄回应，由于国军的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起步较晚，目前仍处于边走边试阶段，虽然装备未必充足，但会利用既有装备进行演练。他也强调，演习的目的就是要经由实战化验证找出问题，之后才能进一步完善与规划。经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0: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今天接受警广节目的专访，壮谈2026城镇韧性演习的规划。马次长强调，演习的目的是防范新形态的无人机以及天灾的威胁，让国人及各单位熟悉灾害的应变跟复原。吴怡妮的报道。
4: 政府从2025年开始将防空避难的万安演习及防灾救援的民安演习整合为城镇韧性演习，今年将于8月7号到13号在全国分区进行，更是首次实施网络降速演练。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接受金光主持人专访时强调，城镇韧性演习纳入灾后复原的概念，让民众熟悉遭遇空袭或天灾后的生活应变。
5: 去年有个丹纳斯台风
6: 啊，对，
5: 在台南地区通讯系统跟着电力系统就停摆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大部分的民众了解到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这次的网络降速演练，它影响的就是 5G 跟 4G 的这个行动通讯网络，我们一般的通话没有影响。
4: 马司长说明，当真正的空袭发生，一般只有3到5分钟的宝贵避难时间，若在室内应紧闭门窗并远离外墙或玻璃，若在户外建议依照警政服务APP 或防灾一点通 APP 的离线地图寻找最近的避难场所，不可在空旷区域移动。在这次演习中，请用路人配合交通管制，也请防空避难场所的大楼配合提供路人进入掩护。经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0: 近年来司法诉讼案件增加，书记官报到率低，司法院秘书长高金枝表示，多名书记官反映电话是很重的工作负担，因此正在收集书记官接听电话被问起的问题，希望明年1月能够成立全国电话中心，今年12月开始测试。朱维森的报道。
7: 第一线书记官法警人力长期短缺，还出现书记官报到率低、离职率高等问题。司法院秘书长高金枝说明，目前书记官的工作量几乎是十年前的两倍，为增加书记官留任意愿，除了增加人力，也要改善工作环境，会将非诉讼法上必须做的工作委外处理。
8: 我们从今年一月，我们司法行政厅就收集所有书记官所被询问的问题，我们收集了上千个问题，我们现在这些问题怎么去给他处理，然后由我们将来的电话中心来统一回答。
7: 高金枝强调，书记官所回答的是程序问题而非事实问题，所以相关程序问题几乎都可由全国电话中心来分担。司法院今年5月通过的法院组织法修正草案，除了规划成立全国电话中心，将由专责人力处理公务电话查询外，更提高书记官及法警职等，及放宽一二等书记官的名额。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中地检署厘清油品致癌物超标案，这对中联、福寿、福茂以及泰山公司的高层发动第四波搜索行动，其中四人涉案的情节升高，讯毕后检察官预知加报新台币300万。黄俊伟的报道。
9: 台中地检署专案小组指挥台中市调查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保四总队及彰化宪兵队，兵分五路前往中联、福寿、福茂、泰山等四家公司董事长及福寿公司延续协理等地方展开搜索，另外也通知立为被告的福寿、福茂等两家公司总经理及11名证人到案说明。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10: 经检察官综合延续扣案证据，

0: 并复核被告证人等之供证述后，认被告及中联、福寿、泰山公司董事长及福茂公司总经理等四人均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9条第一项、第二项等罪嫌重大，经检察官讯毕，分别预支加保300万元，其余被告三人及证人11人均预支请回。
1: 检察官认为四名被告涉案情节重大，中联公司蔡姓董事长预支交保金额累积到2300万元，福寿洪姓董事长、泰山刘姓董事长各以1300万元交保，福茂公司张姓总经理交保金额为900万元。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台糖五月执勤中联问题原料风波延烧，立委呼吁应完善风险预警机制。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将就食安法将重大异常通报过期原料和半成品。尤若纯的报道。
3: 毒油风波越演越烈，立委关切台糖知情问题原料没有收货也没有通报，重大食安警讯断在供应链内部，政府完全掌握不到讯号，恐怕让问题原料流向其他下游业者，呼吁政府应该完善风险预警机制。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食安法修法将预警通报的范围扩大，
4: 这个现在食安法第7条只有产品的异常才通报，扩大到原料、半成品，我们跟一些高风险的这个加工链里面的这些，
5: 不管他有没有收获，不管他有没有买了，
4: 对，
5: 检验机关你发现了
4: 也要通报，
5: 对。第二个，你的生产供应链上你发现了，不管你有没有收获，也要通报。
4: 对。那第三个是HACCP 的认证，有发现重大异常也要通报。
3: 立委追问20%问题由标准到底是谁拍板的，石崇良表示是专家会议共识，要他负责没有问题。至于专家会议，中联全程在场，石崇良 IP 说辞反复，他坦言误解了会议记录。食药署署长江志刚也证实中联确实全程在场。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台北一名中系工人不满64岁的黄姓一教指挥交通，竟将黄男猛力推倒，导致头部重创，历经1年4个月仍伤重不治。台北地院国民法庭审酌周男没有施救，未与家属和解，且有前案记录，依照对公务员是强暴致死罪判处10年4个月徒刑，全案还可上诉。任安心的报道。
6: 2022年11月，台北市文山区一处道路施工现场，44岁周姓工人因不满64岁黄姓一交，未依照指示调整交通指挥位置，双方爆发口角。周姓工人竟上前猛推黄姓一交胸口，导致黄男向后倒地，头部重击柏油路面，当场失去意识。周姓工人未立即协助报案或施救，反而拍打黄姓一交脸部，并将已失去意识的黄男拖到路边。黄男因颅骨骨折、脑出血等重创，历经1年4个月治疗后仍伤重不治。台北地院国民法庭依监视器画面、证人证词及鉴定结果，以对公务员是强暴致死罪判处周姓工人10年4个月徒刑。合议庭指出，周姓男子未及时施救，犯后否认犯行，迄今未与家属和解或赔偿，且有酒驾、伤害及毒品等前科记录，认为其漠视公务执行安全及他人生命法益，犯罪情节重大，因此予以重判，全案仍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国道3号南投竹山路段3号下午发生一起死亡车祸，一辆自小客车疑似因为爆胎停在内侧车道，遭后方车辆追撞，造成5人送医，其中一人伤重不治。国道警方持续调查事故原因。陈韵涵的报道。
7: 国道7队表示，8月3号下午5点13分，国道3号北向 240.2 公里南投竹山路段发生交通事故，48年次曾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疑似不明原因轮胎爆胎停在内侧车道，随后遭82年次刘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疑似未注意车前状况追撞，酿成事故。民间分队小队长周传祥说，
8: 本起事故造成两车驾驶及乘客共5人送医，其中一人伤势严重，经医院宣告不治，各车驾驶酒测值皆为零，有关肇事经过及噪音研判由本大队调查厘清中。
7: 国道7队提醒，用路人行车时务必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分心驾驶，如遇车辆故障或爆胎等突发状况，应紧速将车辆移到安全处， 并依规定开启警示灯及放置故障警示标志，确保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若因未注意车前状况肇事，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除了需负相关刑事责任外，也可能面临吊扣或吊销驾驶执照等处分。警广记者陈云涵南投报道。
2: 台北市文化山区一辆公车与自小客车擦撞，双方驾驶当街爆发口角，警方到场处理，发现两人情绪异常亢奋，经检验毒品唾液快筛均呈现阳性，全案讯后依法送办。陈伟林的报道。
9: 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新龙路二段238号前有公车与自小客车驾驶发生激烈口角，随即前往现场维持秩序。警方处理事故过程时发现双方情绪异常亢奋，随即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双方均呈阳性反应。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新龙派出所所长温伟凯说，
10: 两名驾驶于现场发生激烈争执，员警抵达现场立即隔离双方，两名驾驶情绪异常亢奋，随即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均呈现阳性反应，当场将两名驾驶带回派出所，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
9: 据警方调查，徐姓公车驾驶沿新龙路二段外侧车道行驶，并在公车停靠区停等红灯，准备起步时遭蒋姓男子所驾驶的自小客车发生碰撞，双方因此爆发冲突。警方提醒，毒品不仅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力、反应力与专注力，容易引发重大交通事故。警方也将持续加强取缔毒驾、酒驾，以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以及市民的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新北市树林区日前发生一起全致坠楼死亡的案件，目击的民众误以为是遭人从高处抛出，立即通报动保处。经调查，全致并非遭到虐待，而是饲养的环境缺乏防护，不慎坠落，后续将对饲主开罚15,000元。刘威的报道。
11: 新北市树林区中山路一处槟榔摊前日前发生小型犬只坠楼意外，吓坏附近路过民众，并通报警方以及动保处到场处理。经确认，犬只只有晶片，通知饲主到案说明，在调阅当天监视器佐证，确认饲主并非虐待，而是平时将犬只饲养在顶楼加盖的露台。案发当时因为下雨打雷，小狗疑似受到惊吓，攀爬露台堆放的杂物，沿着突出楼板处行走，翻越女儿墙，不慎坠落死亡。动保处秘书谢佑达指出，饲养犬猫除了提供基本照护，也应该定期检视环境安全，降低动物因受惊或是攀爬造成的意外风险，违者将依法开罚。
12: 本案饲主为妥善维护饲养环境及设置适当防护措施，致犬只坠落死亡，依法裁处15,000元罚款。
11: 动保处也呼吁民众，如果发现动物疑似遭到虐待、受伤或是有急难情形，可以拨打1959动保专线或是1999市民专线通报，共同维护动物生命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路况。
1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42.3公里过了林口 B， 先前在外线的四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投园，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七四线东向的36公里过了草湖，自小客车爆胎体放在外线，经过时请小心。西向在6.9公里过了南屯二，外线车道有掉落物。以上路况是由李元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开达格兰论坛的访宾，重申四个坚持以及和平四大支柱行动方案，并说明台湾推动社会防卫韧性，民众将参与自今天展开的韩光演习。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接见包含芬兰前总理马林及加拿大国贸前部长法斯特等凯达格兰论坛访宾。总统指出，台湾笃信和平必须靠实力，所以

0: 坚定强化国防力量，不止在总统府成立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台湾民众也将同步参与汉光演习。在建构经济安全方面，台湾也不像过往一样把鸡蛋都放在中国这个篮子里，
1: 让经贸

0: 界证明，自由民主法治及自由开放的市场是人类社会繁荣发展的关键要素，也示范了经济活力、科技创新及对人权尊严的尊重能同时并存共荣。他相信，维护和平最好的方法就是对话，也感谢台湾带头增进国际对话交流。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行政会预计20号正式通过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行政院长朱荣泰强调，这是一部不用举债、达到债务平衡且降低债务余额的平衡预算。他也向立法院喊话，希望不要把新旧年度的预算一起审，今年度的预算应尽速通过。李以晨的报道。
2: 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最初规模突破新台币 3.6 兆元。行政院院长朱荣泰表示，过去一年白工白业创造了很好的成绩，税入充足，政府也将经济果实与全民共享。因为经济成长，政府就有能力做更多国家建设、社会福利，也扩大更多国家投资。他希望能透过法定程序，八月底前将预算送进立法院。
3: 这个预算是一部不用举债，而且是达到债务平衡，而且能够降低整个债务余额的一部平衡预算。那其中有几大领域我们特别有向总统报告，第一是智慧科技，我们编做相关的预算，第二部分是社会福利有大幅的成长。
2: 因为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正在立法院审议当中，朱荣泰希望立法院尽速通过今年度预算。
3: 这两部新旧年度的预算，希望立法院不要把它摆在一起，尽快把今年度的预算审过。
2: 此外，日前今年文化部预算遭立委大砍，总数超过新台币10亿元。朱荣泰也声援文化部部长李远向立法院喊话，他强调文化部会积极与立委说明预算编列，希望最后有好的结果，由行政立法两院、政府与民间共同来支持台湾文化环境持续发展。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中央银行公布我国七月份外汇存底的金额，由于外资配息和获利了结，带动美元的需求，加上央行进场调节维持汇市的秩序，外汇存底连续第二个月减少，不过减幅明显缩小。有淑燕的报道。
4: 我国七月底外汇存底金额比六月底减少28.81亿美元，来到5942.71亿美元。中央银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表示，七月外汇存底虽然受惠于投资运用收益及非美货币全面升值而推升，但是由于外资汇出，使得市场美元需求转强，新台币七月贬值1.66%。央行也在市场供需失衡时适度进场调节，提供美元流动性，维持汇市秩序。
5: 最主要的因素，一个当然就是国际美元的走势，那第二个短期的因素就是外资在短期内的进出股市跟我们的进出口厂商在汇市里面结构结售的行为也会影响。那以短期的因素来看，当然外资目前来看七月份就是汇出的金额稍微大一点，也就是280亿，所以这个是使得我们汇市上的供需来讲美元的需求比较强一点点。那七月份主要就是获利了结跟股利这两个因素。
4: 蔡炯明局长指出，影响新台币汇率最主要的仍是国际美元走势。市场目前预期美国联准会九月升息几率超过50%，不过后续仍需观察经济数据及货币政策发展而定。美元后续走势也会牵动亚洲货币表现。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台北市将在8月13号下午2:30到3:00实施城镇韧性演习，并实施行动网络加速演练。期间手机只能正常通话以及传送简讯，台北市多处设施也将配合演习暂停营运。陈伟玲的报道。
6: 此次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练参考日本、韩国等其他国家的经验，首度模拟行动网络受阻情境，考验政府在有限通讯的极端环境下是否仍有良好的应变能力，以及民众是否有后备的通讯手段。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民防组组长张素凤说，
7: 今年比较特别的是有实施模拟行动网络的受阻，然后有一个强制降速的情境演练，所以当天演习的这个时段里面，手机只剩下能够拨打电话以及传送简讯这两个功能，所以建议民众也要提早将防空避难的相关资讯下载截图。
6: 台北市将在8月13日下午2:30至3:00正式开始演习，演习期间行驶中的车辆需立即靠边停车，人员依指示进入防空避难处所，社区公车也将在演习期间暂停发车，儿童新乐园、猫空缆车及台北小巨蛋也将暂停营运。张素凤组长也提醒，为依规定配合演习者，依民防法最高可处15万元的罚锾。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由多藏前科的陈姓男子出狱后，工厂的老板好心收留，

0: 男子却因为借钱不成，持刀将老板一家三口杀成重伤，一审重判9年6个月徒刑。男子上诉翻供，否认犯意，不过遭到驳回。徐俊秀的报道。
1: 高雄一名有毒品窃盗等多项前科的陈姓男子服刑出狱后，经友人介绍被大寮一间工厂杨姓老板收留担任杂工。陈姓男子竟因借钱遭拒，心生怨恨，去年深夜趁老板一家熟睡之际持刀闯入，意图杀害，甚至追逐恐吓年仅12岁的儿子。所幸一家三口奋力抵抗并报警，因而获救。高雄地院审理后，依杀人未遂、加重强盗伤害及恐吓等罪，重判陈姓男子9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全案上诉后，陈姓男子改口否认有杀人犯意。高雄高分院行政庭长李淑慧说，
2: 被告在原审准备程序、延押讯问、审判起日以及延押裁定抗告时，都是在有律师在场执行职务的时候坦承全部的犯行，而被告的律师也向法院陈称被告认罪，请求从轻量刑等情。主任被告历次对本案的犯罪事实以及杀人未遂等罪名均表示认罪，因此任被告上诉无理由，应予驳回。
1: 全案还可上诉第三审。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国道一号桥科匝道积极散道路工程今天正式动土，未来不止让桥头科学园区连外道路更顺畅，也将串联北高雄重要的产业聚落。黄一豪的报道。
3: 为了因应桥头科学园区及周边产业快速发展，高雄市政府与交通部共同推动国道一号桥科匝道及集散道路工程，总经费约52亿元。目前桥头科学园区已经有30多家厂商进驻，未来还会有国际级的企业加入，完善交通建设是产业发展的重要关键。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4: 未来包括一至二号的这个道路，那以及高铁桥下的台39线，那这个在纵向也会串联从未来的沙仑台积电基地到北高雄产业园区，到桥头科学园区、仁武产业园区等啊这些重大的这些产业的制造基地啊联络啊，以及补强整个半导体 S 廊带的啊交通的建设，可以说是啊非常非常的重要。
3: 交通部也表示，今年除了桥科匝道动工之外，冈山第二交流道也预计9月开工，国道7号则朝年底开工目标迈进。中央与地方将会持续的合作，加速完善高雄交通建设。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内政部都市计划委员会审议通过桃园市立医院八德总院 4.8 公顷用地都市计划变更案，为相关的建设跨出重要的一步。近节的报道。
5: 桃园市长张善政在市政会议表示，市府规划在八德区设置市立医院总院，并于观音、复兴和大溪设置三处分院，目前相关建设陆续推动，其中大溪分院还结合社会住宅开发，现已完成工程发包，预计年底动工。至于市一八德总院计划，经送内政部审议后，日昨也获审议通过。
6: 我们规划了一个市立医院加三个分院，在未来几年要预编超过100亿，这个就是我们市府照顾我们所有乡亲健康的决心。
5: 本次桃园市政府市政会议同时针对失智长者协寻效率，首创推出结合市民卡 APP 的失智亲友协寻码服务，家属只要事先登录长者资料，产生专属的 QR Code， 经列印后粘贴拐杖、包包或衣物等随身物品，其后若不慎走失，即可透过扫描协寻码启动通报协寻机制。此外，为了鼓励及早介入照护，市民若在今年首次确诊失智并使用长照服务，或到失智据点参与活动，市府便将提供一次性3000元的补助。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台湾每6人就有1人罹患老年忧郁症，急诊科医师提醒，如果出现忘东忘西等4大症状就要警觉。日本的研究显示，透过观看刺激的运动赛事，能有效降低30%的忧郁风险。尤柔纯的报道。
7: 上了年纪开始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可不是单纯一时情绪问题。精神科医师李敏山示警，如果亲友发现长辈情绪低落超过2周以上，记性变差、反应变慢、容易累、无力感、食欲变差或睡不好，就要警觉可能是老年忧郁症。
8: 如果你发现家中的长辈啊，他可能觉得常常心不在焉啊，然后很可能

0: 一整天都躺在床上啊，然后本来要去活动或该做的事情他都没有做，然后你可能有点漫不经心的状态这样子，然后也常常忘东忘西，或是说他可能开始抱怨说他睡眠不好啊，或是身体哪边有一些疼痛，但是去检查到你检查不出来结果，这些都是一些老年忧郁的特征，你就要注意了。
1: 李医师表示，除了医疗介入、亲友陪伴、社交活动、规律运动都可以预防老年忧郁。日本研究显示，长辈透过电视、网络或到现场看激烈的赛事，可以降低三成的忧郁风险。有企业为了鼓励长者重拾活力，推动 Be Supporters 计划，鼓励长辈走进球场，从被照护者转为应援者。透过现场加油的热烈气氛，不仅能活化大脑前额叶，还能刺激多巴胺分泌，抗老防失智。经广记者游春台北报道。
2: 日本熊本7月18号发生强烈的地震，慈济基金会第一批送往熊本的148张抚慰床、40顶隔屏已经送达物资中心，希望降低避难所染疫的风险。郑涵的报道。
3: 日本熊本县在7月28号下午发生规模 7.1 的强烈地震，最大震度为 7， 根据日本媒体报道，有500多人挤在避难所，将毛毯或毛巾铺在地板上睡觉，没有隔间可使用。避难所内也在2号确认出现 COVID-19 感染者，慈济基金会援助抚慰床以及抚慰隔屏，让灾民在避难所仍能保有隐私而且睡得舒适。第一批送往熊本的148张抚慰床、40顶隔屏3号抵达熊本八代市紧急救援物资中心，后续将跟八代市长小野太辅讨论设置处所。慈济基金会接续又紧急调度200顶抚慰隔屏，并由志工进行打包作业。
4: 将火拆掉，然后把它清洁一下，清洁完之后，那我们要在正反面贴上我们的 logo 还有那个贴纸，这样子一个一个来做。
3: 200顶抚慰隔屏将由中华航空免费协助直飞日本福冈机场，投入后续援助工作。慈济表示，后续将会持续关注灾情的发展，目前已经有慈济职工人员前往当地进行勘灾跟实访，将依据灾区需求提供最及时的援助，将爱与关怀送进灾区。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明天白天南部及离岛地区为轻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为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3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现在时间晚间的7:02，我是萨兰亚，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北上204公里快关前外侧车道发生两车事故，人员站在车辆后方。国道四号东向台中系统有车辆疑似疲劳驾驶行驶在外线车道，它的车号为1633。省道部分，台七四线东向36公里往快关方向雾峰的路段外侧车道一部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10公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以上路况由萨兰亚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每个用路人使用道路的权利与义务，不论是人或车，任何人在道路上行驶都有注意路况与礼让其他用路人的责任与义务。
2: 所有的用路人都遵守交通规定，并尊重他人的路权，就是顺畅交通的最佳方法。车辆不能侵占，也不能行驶在人行专用道，在行人使用穿越道时即拥有路权，其他汽机车也必须礼让行人优先通行。
3: 另外，桥梁、隧道、圆环障碍物对面、铁路平交道、人行道、行人穿越道、快车道等处不得临时停车。在交叉路口、公共汽车交互站10公尺内、消防栓、消防车出入口5公尺内不得临时停车。还有，设有禁止临时停标志标线处所也不得临时停车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嘿、hey,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

注意注意，今晚的快乐营业时间开始啦！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台 FM93.1 以及台南分台 FM94.7， 每周一到每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今天呢是小凯上线陪伴大家哦，也是今晚的快乐所长。在这间事务所里呢，没有难搞的问题，只有好玩的分享；没有无聊的日常，只有等待被发现的小确幸。接下来3个小时，把耳朵交给我，让乐咖事务所陪你笑一下、聊一下、放松一下。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工喽！

0: 时间是晚上的7:05，那目前是在高速公路的状况整体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接下来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呢我们要请雅英上线来帮我们说明一下。雅英你好。
1: 小凯你好，各位听众，各位家朋友大家好哦。首先提醒一下各位家朋友哦，现在国道上有部分路段下起雨来了，提醒您行进区时呢，请一定要拉开安全车距，并且减缓行车哦，减慢速度，以维护您的行车安全与顺畅。路况方面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嘉义大林到高雄末端哦，除了在南下的永康路段还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情况外，其余各路段的行车状况呢，大致上来讲都是慢慢恢复正常了。至于在国道三号宁古坑到屏东林边哦，也是顺畅好走的，像朋友可以放。

0: 行通过。施工方面呢，在国道三号南下378.1到378.8公里哦，中寮隧道路口前呢，正在进行 AC 路面的施工，封闭的内侧车道；而在北上的中寮隧道哦，则是封闭内侧车道，在进行隧道维护的施工，北上的343.7到341.3公里哦，也就是在善化地方站这里哦，进行 AC 路面施工，封闭的则是外侧车道。提醒驾驶们呢，行经施工路段时呢，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好，我们谢谢阿英哦，谢谢。

晚上的7:07持续的来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哦。目前呢，从1968的路网图上来看，在南部地区呢，国道1号、国道3号、国道8号以及国道10号目前都是一路通行畅通无阻的，所以请驾驶人可以放心的来通过哦。那至于在平面道路的部分呢，稍早有提到说，在高雄市三民区鼎昌街245号靠近鼎立路，以及左营区市运大道公车站牌这边，还有前镇区一心一路靠近汕头街的交叉路口，分别都有事故在等候处理当中。好，那么稍早呢，在中央气象署也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如果你是在嘉义的朋友，或者是有听众朋友是透过网络来收听我们节目的话，而你人是在嘉义这个地方的话，在嘉义县的中埔乡、竹崎乡以及番路乡，稍早呢，气象署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预计呢持续时间会到晚上的7:37，所以请在嘉义县中埔乡、竹崎乡以及番路乡的朋友们要多多的留意一下，记得看看有没有带好雨具或者是雨伞哦。晚上的7:09，先为各位送上一首歌曲，来自陈升的《最后一次温柔》。

好的，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陈升所演唱的《最后一次温柔》。哎，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视剧，叫做《1989一念间》哦。在《1989一念间》呢，这一首歌曲《最后一次温柔》也是这部电视剧剧集的穿插的插曲，也是非常好听哦。

好，晚上的7:14哦，小凯在这边再次提醒大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转分机无，就会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哦。那目前在高雄社区的部分呢，是有几起的交通事故正在等候排除的，其中呢，包括高雄市前镇区一心一路148号这边。还有前进区自强三路和新田路的交叉路口，以及新兴区五福二路和民权一路的交叉路口，都是有事故在持续的等候排除当中。那么稍早呢，气象署呢也针对了嘉义市、嘉义县还有台南市发布了大雷雨的即时讯息，预计呢会持续时间待到晚上的8:09才会，可能这个雨势可能才会停。那也可能是因为台风逐渐要逼近的关系，所以呢，会有间歇性的强降雨或者是大雷雨，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要多多的留意了哦。

好，那这边小凯也要提醒我们的乐咖朋友们，晚上开车回家的路上也别忘了照顾一下自己和别人的安全。天色暗下来了，记得把车头大灯给打开，不只是让自己看得更清楚，也让其他用路人更容易发现你的存在。开车的时候速度不抢快，安全才是最快的捷径。另外呢，提醒大家行驶在大货车连接车旁边的时候，记得要多给大车朋友一点空间。大车不像小客车可以随时急刹或是快速闪避，尤其是遇到满载的连接车，需要更长的刹车距离，起步的时候也需要更多时间，所以开车时不要一打方向灯就马上切到大车的前方。换车道前呢，可以多看一眼，确认和大车之间有足够的安全距离。

距离在慢慢的变换车道，多等几秒不会耽误太多时间，但是却可以让自己和搭车驾驶人都更加安全。开车上路不是比谁快，而是比谁能够平安到家。也提醒大家，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不要贴得太近，遇到突发状况呢，才有反应时间。还有啊，经过路口的时候，或者是行人穿越道的时候，记得放慢你的速度，礼让行人，因为每一位走在路上的人，都有人在等他平安回家。开心上路，安全到家。这里是乐咖事务所，我是小凯，陪你一起把每天的路走得更安全。有路况报警广，欢迎你，如果有什么路况需要更新或是需要补充的，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 转分机5，就会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随时来为你做服务咯。时间来到晚上的7:17，为你送上一首也是很好听的歌曲，来自张善伟的《轻松》，同时也是麻辣鲜师的电视原声带哦。

0: 来点轻松吧。
1: 来点轻松吧，来自张善伟的轻松。好的，时间来到晚上的7:22哦。目前呢，整体从1968的路网图上来看，包括是在国道1号、国道3号、国道8号以及国道10号南部地区的高速公路路况都是一路畅通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如果你是行驶在高速公路的话，可以放心的来做行驶哦。那另外呢，如果你是利用到国道3号的驾驶朋友，要多多的留意一下了。因为此时此刻呢开始，一直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在国三往北的地方，378.3公里一直到378.7公里的地方，包含了中寮隧道也 会做一个改善工程，那这边呢也会来做一个交通管制。所以如果你是行驶在国三北向378.3公里到378.7公里包含中寮隧道这个地方的驾驶朋友，记得要提早来做改道行驶，或者是呢遵守现场指挥人员的交通作业哦。好，那接着我们来关心在平面道路的部分哦。在平面道路呢有几起的事故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其中包括了高雄市前镇区翠亨北路和振兴路，以及前进区自强三路和新田路，另外还有是三民区大顺二路和建工路，以及新兴区五福二路和民权一路，分别都有事故传出的情形。好，那么也提醒，如果你现在是正在嘉义市、嘉义县或者是台南市的朋友，刚刚呢，中央气象署有针对了这三个县市、这三个地方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预计呢会持续到晚上的8:09为止，所以记得出门的时候看一下有没有携带雨具了呢？那或者是如果你在外面的话，哎，可以找个地方好好的来躲雨一下，或者是说去便利商店，哎，买个雨伞或者是买个雨衣之类的，才不会让自己淋了一身湿哦。晚上的7:24，如果有路况的话，欢迎你随时打电话拨进来我们警广这边。我们的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转分机5，就会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了。7:24为你送上来自蓝又时的歌曲《孤单心事》。

来自蓝又时孤单心事，晚上的7:28，欢迎你有路况要补充要更新，随时拨打进来金广的专线。我们的专线电话号码是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转分机5，就会有专人为您提供服务哦。那么目前在市区呢，也传出了几起的交通事故，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包括像是在高雄市新兴区中正四路和南台路，以及前镇区翠亨北路和振兴路，还有前金区自强三路和新田路的交叉路口，都是有事故传出的，正在等候排除当中。稍后呢会进行警广新闻，掌握最新的新闻资讯。那等等警广新闻过后，乐咖事务所由小凯继续陪伴你，我们待会儿见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今天亲授文化奖章给第45届行政院文化奖得主邱坤良、廖庆松及许仁修，表彰三人在艺术研究、电影剪接及报道文学领域的深刻耕耘。卓荣泰更宣布，加上今年得主，行政院文化奖正式跨越百人里程碑。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木偶剧团布袋戏与摇滚乐团百合花跨界合作，向第45届行政院文化奖三位得主邱坤良、廖庆松与徐仁修致敬。本届行政院文化奖得主包括台湾传统戏曲与现代剧场跨界融合的关键推手邱坤良，台湾电影界殿堂级的剪接大师廖庆松，及走在山林与土地上的自然观察者与报道文学家徐仁修。其中被业界与后辈昵称为廖嗓的廖庆松，参与上百部华语影视经典，他希望能继续在电影这条路上奉献自己的力量，并期盼台湾电影能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
3: 剪接不只是技术，它是一门关于时间、节奏与情感的呼吸艺术。在暗室里，每一格胶剪，每一格数位片段，都是创作者的心血。

0: 儿走进教室，看见年轻一代眼里对着光影的光芒，我就知道台湾的电影的生命力一直在延续。
1: 行政院长朱荣泰亲手颁赠文化奖章，表彰三人在艺术研究、电影剪接及报道文学领域的深刻耕耘。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正在花莲举办的国际少年运动会今天闭幕，为迎接26国上千名选手，大会动用许多年轻志工。执委会斯洛维尼亚籍会长今天给予高度评价，收获满满。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迈入第58届的国际少年运动会 ICG 以城市为组团参赛单位，让各国12岁到15岁青少年相互切磋以及交流。今年由花莲县政府争取到主办权，也是这项赛事第三次在台湾举行。总计有26国68座城市共1277名青少年选手齐聚花莲参与8项竞技项目，5号举办闭幕典礼。 ICG 执行委员会会长 Ego Topo 等人给予大会团队高度肯定。大会文宣组组长孙东志表示，花莲身为地主城市，不少学生是人生第一次跟外国选手同场竞技，希望在他们心中埋下种子，未来立志站上国际舞台，挑战更高的运动殿堂。
4: 以选手的角度来讲，他们可能是这辈子第一次跟外国选手竞技，我想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我想我们就种下一个往国外竞技的一个种子。
3: 台北教会大学学生赵爱珍担任场馆英语志工驻点田径场，让他学习跨国团队合作跟解决问题能力。
5: 当其他人来问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先去问，然后呢再翻译，然后再回来，所以就可以帮助他们解决很多的问题。
3: 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位于台南市东区的戏巢艺术馆正式开馆，明华园百年歌仔戏再起新篇，期盼戏巢艺术馆成为推广传统戏曲的重要据点。记者魏吉宁报道。
6: 一击鼓，恭请市长易明罗。
7: 击鼓敲锣，戏巢艺术馆正式开馆。台南市长黄伟哲说，
8: 我们明华园的戏巢终于能够回到台南，在我们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举重馆改造之后，成为明华园的戏巢，其实也是台南的戏巢，更是台湾的戏巢。
7: 旧举重馆化身艺术场域，市府投入近1200万元，为由发源在台南、深耕近百年的明华园戏剧总团营运。孙翠凤说：“
9: 目的只有一个，希望台湾的歌戏会当有一个据点，会当有一个所在，给咱的学生，给咱的游客。”但是吼，咱一般的这个乡亲，拢会当来这个戏巢艺术馆观赏台湾歌戏。
7: 文化部次长李进惠也说：“
10: 邀请今日在座的各位，咱斗阵陪明华园，陪咱的歌戏，斗阵来看，斗阵来学，让咱的歌戏会当在咱的台湾这个土地永远传落去。”
7: 文化局指出，戏巢艺术馆以展演、教育、体验为三大发展主轴，推动多元展演、戏曲文化推广传承跟体验活动，期盼借此培育更多戏曲人才。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仅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至上午，中南部地区亦有零星短暂阵雨，晚起第13号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中南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含兰屿、绿岛、沿海、恒春半岛及明日马祖有长浪发生几率，东北部、东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蓝永兴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主任林宏忠。今年屏东县

舰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将在8月7号上午10点到10点30分实施30分钟的警报发放、疏散避难、交通及其他必要的管制。大家会在手机上收到国家级警报，同时收到防空警报声响，请大家不要惊慌，配合演练。演习期间，这30分钟内，平面道路会实施人车管制，行人的部分，请配合警察、民防人员的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开车、骑车的朋友，请立刻靠边，停在安全的地方。车上的人必须要下车，就近寻找防空避难设施。如果附近真的没有防空避难设施，请进入建筑物内或就近寻找掩蔽物，采取防护姿势。演习期间，外送平台暂停服务，外送员也要靠边停车避难。商家室内室外营业项目暂时停止，并请记得关闭门窗哦。演习是为了大家的安全，请大家一定要配合。如果违反演习命令，不听从警察或民防人员的指挥管制，执意开车或是在街上游荡，依据民防法第25条规定，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处罚不是目的，平时多一份准备，暂时就能少一份伤害。8月7日上午10点到10点30分，再请屏东的乡亲朋友共同配合这半小时的演习，谢谢大家。

我们就一个台湾，请还给美丽岛屿永恒的纯净。提醒你到海边、偏乡及离岛游玩，麻烦带回自己制造的垃圾。您的一举之劳会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我是吴文芳，祝你环岛快乐。开车路上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欢迎继续回到金广高雄台 FM93.1 台南台 FM94.7 乐康事务所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刚刚呢，全国新闻帮大家补充了今天的重要大小事，接着我们就让音乐接手，把今天的疲劳暂时放一边，接下来还有好多好歌，很多的日常分享，说不定还有让你会心一笑的小惊喜呢。晚上7点到10点就跟着乐咖事务所一路听下去，陪你把今晚过得轻松又有趣。

晚上的7:40持续的为您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那目前呢，在平面道路的状况，感谢听众朋友的提供。在高雄市大树区台29线往北的方向，靠近大树旧铁桥这边，是有多部机车的事故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在台29线大树区往北的方向，靠近大树旧铁桥有多部机车事故，请驾驶朋友行经过这边的时候多一点耐心，记得要张开你的眼睛，睁大往前看。另外在市区的部分也是有多起事故传出，其中包括了高雄市左营区自由二路和新庄子路，以及新兴区七贤一路和民族二路，还有前镇区翠亨北路和振兴路分别都有事故传出的情形，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好，那么如果你是行驶在国道3号的驾驶朋友，也要留意了。从现在开始呢，一直到隔天早上6点为止，国道3号往北的方向，在 378.3公里到 378.7公里，包含了中寮隧道整段，会进行一个交通管制，因为这边呢要进行路面改善的工程。那所以如果你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呢，记得要提早改道，或者是遵守现场交通人员的指示来行驶哦。那么也提醒您，目前从1968的路网图上来看，国道1号、国道3号、国道8号以及国道10号目前在南部地区的高速公路都是很畅通无阻的，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来做通行。有路况请你拨警广，警广的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拨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咯。好，那么接着呢也要来提醒大家一下最近大家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哦。2026城镇韧性，也就是防空演习，南部地区呢包括了台南市、高雄市和屏东县，将在这个礼拜五，也就是8月7号早上10点到10点30分来实施。演习期间呢，将进行防空警报发放、交通管制以及人车疏散等措施，请大家务必配合。如果演习当天听到防空警报，记得不要停下来看热闹，也不要继续在户外逗留，请立刻前往附近的建筑物或是防空避难设施来避难，并依照警察以及民防人员的引导来行动。平时也建议大家呢，可以先做好准备。可以利用警政服务的 APP 的警察局防空避难专区，或是消防署的全民防灾1.通 APP 查询住家、公司或是学校附近有哪些防空避难设施，提前熟悉避难路线，遇到状况才不会慌张。另外也要提醒大家，演习期间如果有交通管制或是人车疏散的措施，请耐心配合。依照民防法第21条规定，如果没有配合相关的管制措施，最高可处新台币150,000元的罚锾。城镇韧性呢，不只是政府的工作，更需要每一个你我共同参与。平常多一分准备，关键时刻就多一分保障。知道警报响起，该往哪里避难，就是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所以再一次的提醒大家，115年8月7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五，早上10点到10点30分，台南市、高雄市以及屏东县将实施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请大家提前规划好行程，配合演习，共同打造更安全、更有韧性的生活环境。时间来到下午的晚上的7:43，也为各位送上非常应景的一首歌曲，来自杨培安的《我相信》。同时呢，这首《我相信》这首歌也是《新兵日记》的主题曲，相信会勾起不少人心中那份美好的回忆。

来自杨培安的《我相信》，同时也是《新兵日记》的主题曲。那不晓得有没有勾起你心中的那一份回忆呢？晚上的7:48，持续的为您更新路况哦。那目前在市区的部分，感谢我们听众朋友有打电话进来，说是在高雄市凤山区自强二路这边是有事故的发生，那救护车呢目前已经到达现场了，但是呢可能有点太急了，忘记说是在自强二路的靠近哪个路段，所以如果有经过高雄市凤山区自强二路的听众朋友呢，随时可以帮我们再进行补充和更新哦。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转分机5，就会有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做服务，来为您提供喽。另外呢，在市区的部分也是有几起的事故传出哦，像是在左营区的自由二路和新庄子路的交叉路口，以及新兴区七贤一路和民族路二路的交叉路口，也都有事故传出的情形。另外在大树区，如果你是行驶在台29线往北的方向，靠近大树旧铁桥这边是有多部机车发生了连环事故，那正在等候排除。好，那么来带大家关心一下最在意的天气消息。如果这几天呢，你有安排旅行、看表演，或是需要跑外勤的朋友，可能要多多留意一下台风的最新动态。气象署表示呢，中度台风白海豚目前持续是往西来移动当中，接下来还会整并另外一个台风金鱼带来的水汽。预估父亲节到下礼拜一会是最接近台湾的时候，如果路径没有太大的改变，最快最快明天下半天有机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至于会不会发布陆上警报，还要再观察北转的时间以及角度，以及暴风圈是否会影响马祖和台湾北部。另外天气也会一天比一天的不稳定，从明天开始水汽慢慢增加，北部和宜兰会有零星阵雨，中南部呢则要留意午后雷阵雨，到了后天北部还是有短暂阵雨，中南部也是有零星降雨。至于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就是这波水汽最明显的时候了，北部山区要特别留意豪雨，中部以北和马祖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和宜兰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提醒大家这几天出门记得先把 雨具给准备好，提前关注最新的台风资讯。那么如果周末已经安排好行程，也要多留意天气变化，必要的话调整一下规划，安全还是最最最最重要的。晚上的7:50为您送上来自彭佳慧《走在红毯那一天》。

来自彭佳慧《走在红毯那一天》，欢迎继续回到乐咖事务所。提醒您哦，刚刚中央气象署又针对了一个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这个地区就是位在台南市的白河区，而且气象署提醒哦，可能会伴随较强的阵风或是闪电落雷，持续时间呢预计会持续到8:17为止，所以请台南市白河区的朋友们也一定要做好这个下雨的心理准备，记得携带好雨具哦。好，持续的为您更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在高雄市大树区呢，台29线往北的位置呢，靠近大树旧铁桥这边有多部机车连环相撞的事故，那目前还在等候排除当中，还没有收到完全排除的消息。那如果有经过这边的驾驶朋友，也要帮我们多多的留意一下了。晚上的7:55，提醒您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如果有任何的路况，随时要补充更新，欢迎你拨打进来，再转分机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协助哦。来听一首歌曲，来自张学友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等等的8点呢，我们回到总广来对时，然后呢，收听一下全国路况的资讯。张学友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过后呢，我们就要来切回总广喽。那我们乐咖事务所待会儿见喽。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柯志堂。饭后很容易昏昏欲睡，找时间伸个懒腰，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战胜懒散和害怕，继续奋斗吧。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时间晚间的8:01，我是彩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132公里，苗栗出口有一位男士走了上来。国道三号南下152.1公里到154.8公里之间，通宵前有路面跑铺工程在外侧两个车道。南下的225.2公里到228.3公里之间，中兴到南投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跑铺工程。国道四号西向10.8公里到5.6公里之间，台中系统内侧两车道有路面跑铺工程。这三个工程呢，都持续到早上6点钟。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78公里之间，福兴。

0: 段内车道有轮胎掉落物，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十五线。南下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引导行驶台十五线。台六六线双向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台76线东向 27.3 公里到 32.4 公里之间，往南投方向八卦山隧道路段内外车道轮流封闭进行通风系统维护，再请大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路况由萨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主任魏孝宏。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南部地区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于115年8月7日10时至10时30分实施演习，期间实施人车及灯火管制。于防空警报发放后，室内民众应立刻进入就近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或地下室避难，并关闭瓦斯及电源。在道路上之行人、车辆驾驶及乘客应听从警察及民防执勤人员引导，届时平面道路之车辆全面管制，高速公路含快速道路上行驶之车辆不管制，但车辆准下不准上，下交流道或驶入平面道路之车辆比照行人实施避难。各机场港口停泊之飞机、船舶、高铁、台铁及捷运车辆均照常起降、靠离与行驶，但下机旅客及接送亲友与下交流道车辆仍需实施防空疏散避难。再次提醒大家，8月7日本周五10时至10时30分听到防空警报及收到国防部空中威胁告警系统发布手机告警讯息时，请勿惊慌，请配合警察、民防等人员的引导。谢谢大家的配合，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2: 爱护地球不必等待，让我们一起减少食用宝丽龙或塑胶吸管，降低环境污染，还给大地美丽的容貌。我是 Diana 王诗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爱护地球的警察广播电台。

欢迎继续回到景广高雄台 FM93.1 台南台 FM94.7 乐康事务所，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小凯。刚刚全国路况呢，帮大家补充了今天的重要大小的路况资讯，现在就让音乐接手，把今天的疲劳暂时放一边，接下来有好歌，有日常分享，说不定还有让你会心一笑的小惊喜。晚上7点持续到10点，就跟着乐咖事务所一路听下去，陪你把今晚过得轻松又有趣咯。好，目前从1968的路网图上来看呢，包括在国道1号、国道3号、国道8号以及国道10号南部的高速公路，目前通通都是比较畅行无阻的状态，所以如果你是要利用南部的高速公路的朋友，可以放心的来通行。那另外也提醒您哦，气象署刚刚发布了大雷雨的即时讯息，那这个即时讯息呢，包括了很多区域，同时包括了有台南市的白河区，还有嘉义县的中埔乡、竹崎乡以及番路乡。那在这几个地区的朋友注意，看你有没有吸

盖雨具，或者是如果真的下雨了，走到便利商店躲一躲。那至于会持续到什么时间呢？在台南市的话，会持续到预计是8:17左右，所以请在白河区的朋友们，也要多多的留意一下了。好，那么另外也提醒您哦，如果明天有要利用到高雄市苓雅区的驾驶朋友，在明天呢会有一些时间来做一个耗制停电的一个状况。首先是在高雄市苓雅区新中二路和仁义街，以及中华四路和三多四路，另外还有是三多四路和中山二路，再来是三多四路和仁德街的 交叉路口，一共四个交叉路口，在早上的9:00到9:20，以及下午的3:40到下午的4:00都会进行耗制停电。所以你看到，如果这些时间你经过这些路口的话，看到耗制停电，千万不要慌张，因为这个是正常的。好，那如果呢，你是有目前正在利用国道三号通行的驾驶朋友们，也要多多的留意一下了，因为现在呢，一直到隔天的早上6:00会进行交通管制，在哪里呢？就在国道三号往北的方向，378.3公里，一直到378.7公里，包含了中寮隧道。在国三的往北的地方，包含中寮隧道这边呢，因为有工程的影响，所以呢，目前是在做交通管制的。那如果你要利用到这边的驾驶朋友，记得要提早来改道，或者是遵守当场现场指挥人员的指挥作业咯。好的，那目前从1968的路网图上来看呢，目前在南部地区的高速公路都是畅行无阻的。不过呢，小凯还是要提醒正在开车的听众朋友，行驶高速公路时务必要和大货车连接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请不要任意切换车道，也不要方向灯一打就立刻切出去，因为这样会大幅缩短大车的刹车反应距离，容易增加事故的风险。另外呢，也提醒在平面道路准备右转的驾驶朋友，记得提早开启方向灯，并确认后方有没有来车之后，再慢慢靠向最右侧的车道，让后方车辆能够及早知道你要准备右转了，也能够有效的降低擦撞事故发生的几率。尤其大车的视线死角比较多，即使现在已经有了行车视野辅助系统，依然有可能看不到内轮差范围内的机车或自行车或是行人。因此不管你是走路、骑车还是开着小客车，只要看到大车准备要转弯了，请务必保持安全距离，不要贸然进入大车的视线死角，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哦。

好，感谢我们的热心听众哦。刚刚我打电话进来反映说，目前在国一南下，从冈山到南子路段有一部自小客车，那它的车牌号码呢是7527。7527的车牌号码没有开车头大灯哦，非常的危险。提醒，如果你是在这附近的这个驾驶朋友，记得提醒他一下，或者是说如果你是7527的驾驶朋友，记得请你开启你的车头大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冈山到南子路段，这一部自小客车7527的自小客车没有开车头大灯，所以非常危险。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闪避，或者是提醒他一下哦。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11，为您送上一首经典歌曲，来自姜育恒的《跟往事干杯》。

来自姜育恒跟往事干杯。时间来到晚上的8:17了，那提醒您持续为您更新最新的路况资讯。目前在国一南下呢冈山到南子的路段有一部自小客车，车牌号码呢是7527，那有听众打电话进来反映说是没有开车头大灯的，非常危险哦。所以如果你有行经过这边的驾驶朋友，记得帮我们提醒他一下，或者是如果你是开7527自小客车的朋友，请记得你的车头大灯没有开，要把它开起来哟。在国一南下冈山到南子路段7527

的自小客车，你的车头大灯没有开，非常危险哦。那如果你是经过这边的驾驶朋友，记得提早闪避它。那至于在平面道路的部分呢，在高雄市左营区翠华路和站前南路这边是有事故传出，正在等候排除。好，那接下来呢，要提醒最近准备要出国玩的朋友，尤其是要飞冲绳的听众朋友，因为呢受到白海豚台风的影响，部分航班呢已经开始来做调整了。出发前记得先确认一下你的航班资讯。根据最新消息，白海豚台风呢预估周末会最接近台湾，暴风圈呢有机会影响北部近海，因此航空公司也提前因应。目前已经有国际航空宣布，礼拜四到礼拜六往返冲绳的航班一共有14架航班取消，另外还有4架调整了起飞时间，包括提前或是延后，以及2架航班改派大型的客机来直飞。另外一家航空公司也表示，礼拜四以及礼拜五往返冲绳的部分航班同样有所异动。如果最近呢刚好安排要前往冲绳来旅游，建议出发前一定要先查看航空公司的最新公告，或者是利用官方的 APP 来确认航班的状况，以免白跑一趟机场咯。时间来到下午的晚上的8:19，为您送上来自梁静茹和艾怡良的新唱的版本《漂洋过海来看你》。

来自梁静茹和艾怡良翻唱的《漂洋过海来看你》。哇，以前真的是一个什么都慢的年代，所以以前的爱情能够很持久很长远。但现在呢，好像因为随时随地有网络的地方，你就可以传讯息给另外一个人，知道另外一个人的近况状况是怎么样，所以显得好像现在的爱情都会稍微的那么速食一点点。晚上的8:24，持续的来为您更新路况哦。那如果您是要走国道3号的朋友，要特别注意的哦，因为现在开始一直到隔天早上6点会进行交通管制。交通管制地方在哪里呢？在国道3号往北的地方，从378.3公里一直到378.7公里处，包含了中寮隧道这边呢，因为要做一个影响设施的工程改善，所以会进行交通管制。那如果你是已经在这上面的朋友呢，记得要遵守现场指挥人员的指挥作业哦。那如果你还没有上来的驾驶朋友呢，可以及早来做改道。好，那么稍早有提到呢，在国一南下冈山道男子路段有一部自小客车没有开车头大灯，非常危险的。那不晓得他现在一路开到了哪边？那这部自小客车呢，车牌号码是7527，所以如果有行经到国一南下冈山道男子路段，或者是到瑞隆路路段的驾驶朋友，记得要多多留意一下这部车牌号码7527的自小客车，因为它是没有开启它的车头大灯的，非常危险，要多多的留意一下。那在平面道路的部分呢，在高雄市左营区翠华路和站前南路呢，是有事故正在传出的情形，那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

有路况报警广，我们警广的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有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咯。晚上的8:26，稍等，我们听一首歌曲之后，我们来收听警广新闻。在新闻过后呢，继续回到乐咖事务所的行列当中哦。为你播放的歌曲是孟庭苇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这是2005年由孟庭苇亲自演唱的新版本哦。

0: 景广新闻。
1: 中国将自9月15号起实施出入境的管理新规定。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表示，中共近年来不断翻新国安的相关法规，不过内容模糊空泛，增加国人赴陆的风险，呼吁国人如果需要赴中，务必做好风险评估。朱瑞森的报道。
2: 根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自今年9月15号起施行，内容明确规定，对于涉及出口管制或技术安全的人员，政府有权不让其出境。此外，申请出入境也改为必须配合询问确定真实意图。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对此表示，问题不在于是否立法，而是中共相关管制内容相当模糊空泛，且具有高度任意性，人民无法预知何种情况会遭到限制出境，
3: 没有清楚的法律规范，所以才会造成一般人的出入境的权利受损。我们要再强调，中国大陆近年来不断的去翻新它有关于国家安全的相关的法令，包括出境法令，那么增加了我们国人赴陆的风险。
2: 邱垂正强调，中共对中国人民及境外人士一直都采取非常严格的出入境管理，相关措施早已存在，这次只是将既有管理规则明文化，试图营造依法治理的形象，呼吁国人前往中国前应充分了解最新法令内容，审慎评估相关风险，以确保自身安全。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失智的老妇人大热天独自在马路上徘徊，彰化县北斗警分局获报前往协助，由于对方无法表达身份资料，因此间再返派出所休息，经细心查房比对，将他平安送回家中。黄俊伟的报道。
4: 成功派出所警员许进伟执行警区查查勤务，接获110通报，西周乡田中路有老妇人独自路上徘徊，立即前往协助处理。

0: 啊，你叫什么名？
1: 我。嘿，
0: 你叫什么名？
1: 我叫陈。哎，我。
2: 你未记名，还要你打打声。
1: 你在等啥呀？
3: 成功所蒋维胜所长表示，访查村里长及附近住户，都没有人认识老阿嬷。幸好接到家属及时报案，失智症婆婆趁家人不注意自行外出失联。
4: 家中有高龄长辈或患有失智症，建议可以申请佩戴防走失爱心手链，或在长者的随身衣物上绣上名字及联络电话，以便在发生迷途的时候能在第一时间联系家属。
3: 北斗警分局比对老妇人特征及查询警政系统，确认寻找对象是同一人，通知家属到派出所平安接回。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2026国际木雕艺术交流展今天在三义木雕博物馆开幕，邀集国内外40位艺术家展现当代木雕多元丰富的创作风貌。陈怡琳的报道。
6: 2026国际木雕艺术交流展策展人张富俊指出，今年展览以空杯活水为主题，邀集台湾、日本、韩国、英国及新加坡等五国40位艺术家参展，即日起到10月18号在三义木雕博物馆展出。张富俊说，
7: 空杯是来自于南隐禅师的这个公案，希望在杯满而溢之外，我们可以把脑袋瓜稍微空掉，让艺术新的力量注入进来。那活水比较是南宋的理学大师那个朱熹，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活水源头来。那我们希望艺术创作当然不只是尊重古典继承传承的这个力量，还能够鼓励到当代可以有一些创新。
6: 今年交流展将木雕之美的五大艺术元素以系列方式呈现，展览规划四大领域，共展出73件作品，其中镇展三宝包括石家慧烟消后的身影、日本阿部乳芳旅人往返的身体及陈一郎文字秀美，为本届展览最具代表性的亮点。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5: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南部及离岛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为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3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9: 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0: 大家好，我是保险顾问玉如。身为专业的保险顾问，我相信每一份规划都是对未来的一份温柔承诺。有些人用一句承诺守护家庭，有些人用一辈子的行动成为家人的依靠。父亲节向每一位默默付出的爸爸说声谢谢，祝福您平安健康，父亲节快乐。
1: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2: 父亲

欢迎回到景广高雄台 FM93.1 以及台南台 FM94.7 乐咖事务所，我是小凯。好的，刚刚呢新闻还有全国路况帮大家都补充了一遍，那现在呢

就让音乐接手，把今天的疲劳暂时放一边。接下来有好歌，有日常分享，我们一路一直欢唱到十点，就跟着乐咖事务所一路听下去，陪你把今晚过得轻松又有趣。晚上的8:37呢，持续的为您来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那目前呢，在国三北上呢有做一个交通管制，从现在开始一直持续到隔天的早上6点，在国三北上的378.3公里到378.7公里，包含了中寮隧道这边呢，因为工程影响的关系，所以有做一个交通管制。那如果你还没有上到国三北上的朋友，可以提早来做改道。那如果你已经是正在上面行驶的朋友呢，也要遵守现场的人员的一个指挥作业哦。那至于呢，在平面道路的部分，在高雄市有传出了几起的事故哦，包括是在高雄市左营区有2起，分别是在左营大路和左南路的交叉路口，以及翠华路和站前南路的交叉路口。另外还有是前镇区在翠亨北路和镇海路的交叉路口都有事故传出的情形，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有路况报警广，欢迎你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转分机5，就会由警广高雄这边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咯。晚上的8:39，小凯呢这边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资讯。现在呢真的是什么服务都有，而且有些工作还蛮特别的。最近在网络上呢就有一项服务引起不少的讨论，叫做陪飞服务。乍听之下好像是陪陌生人搭飞机，其实背后还真的有不少需求。不少从事陪飞服务的人分享，现在需要这一项服务的族群比想象中的还要多。比如说第一次出国，或者是不敢自己搭飞机的人，年长者、小朋友、独自旅行的女性，甚至有人会陪伴旅客带着宠物一起搭机。这份工作呢，不只是陪着搭飞机而已，更重要的是协助旅客完成整个搭机流程，从报到、通关到登机、转机，甚至是旅途中遇到突发状况，都需要有人在旁边协助。因此不少网友都说，这是一份很有温度也很有意义的工作。当然啦，要做好这份工作也不简单，除了你要熟悉机场的流程，具备基本的外语沟通能力之外，还要有很好的应变能力。毕竟飞行途中难免会遇到临时状况，陪飞人员呢必须第一时间安抚旅客的情绪，协助解决问题，所以经验和临场反应都很重要。以前大家想到陪飞可能只会联想到航空公司的服务，现在则是多了一种选项，一种客制化的陪伴，不只是陪着搭飞机，更是在陌生的旅程当中给人一份安心的感觉。不晓得大家听完之后会不会也觉得这是一份很有温度的工作，如果是你的话，会愿意尝试当陪飞员，或是有一天需要这样的服务吗？这个我们就自己扪心自问咯。时间来到晚上的8:40，送上一首歌，来自郭靖《往未来飞的客机》。

来自郭靖所演唱的作品《往未来飞的客机》。哇，其实也是很久没有看到郭靖出现，然后在大众的视野表演了。非常怀念他以前唱的那些经典的歌曲，比如说《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或是《心墙》等等的。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跟小凯一样怀念郭靖美好的歌声呢？好，晚上的8:45哦，持续为您提供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在国道上呢，有几起的施工状况来为您做更新。首先是在国道3号，在381.3公里到378.2公里之间，中寮隧道这边呢，中内线正在施工。同样是国道3号，在北上的路段，343.7公里到341.3公里之间，过了新化系统的外线，也是有施工作业的情形。至于在平面道路的部分，在高雄市苓雅区五庙路146号靠近福德二路这边，刚刚有事故传出，正在排除当中。如果有任何路况随时要补充或是更新的话，欢迎你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转分机5，就会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咯。好，那借着今天呢，在节目中小凯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件让小凯自己有点小小感动的事情。因为昨天跟今天呢，收到一些听众朋友的留言还有电话，有人和小凯说喜欢小凯的声音，听起来舒服。也有职业驾驶的朋友特别打电话进来，替我这个尽管高雄的新人来加油打气。其实对于小凯来说，广播最重要的就是把正确的资讯传达给听众朋友，同时在适当的时候呢，分享一些自己的经验和观察，提供大家更多元的交通安全提醒。因为小凯自己呢，过去也开过科技厂的交通车，包括像 Scania K380 或是 Toyota 的 Coaster 都有驾驶的经验，所以节目中呢，有机会聊到大型车时，我会把自己在驾驶座上的所见所闻分享给大家，希望让开大车的学长姐们听到的不只是交通资讯，也能感受到一位曾经也是

是坐在驾驶座上的人对这份工作的理解和尊重。而且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大型车辆呢，虽然现在有越来越多行车视野辅助的设备，然后交通部呢也推动大型车过路口要做好指差确认，提醒驾驶注意左右来车。

看起来只是几秒钟的动作，但是啊，对大车的驾驶来说，其实是在压缩彼此之间的安全距离。一旦前方发生状况，大车真的没有办法像小车一样立即闪避。另外也提醒大家，如果你遇到了全拖一加一的那种，也就是拖车加挂的连接车，转弯时需要比较大的回转空间，因为车尾行进轨迹和车头不一样，会产生内轮差。所以看到大型车准备转弯时，真的不要急着钻进旁边的空间。你以为只是空一点点的位置，其实可能正好是在大车看不到也最危险的地方。那我一直相信说，道路安全其实不是哪一种车子的责任，而是所有用路人一起努力，多一点理解，多一点距离，可能就可以避免一场意外。也谢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给小凯的鼓励，也谢谢职业驾驶朋友的支持。你们让小凯知道，原来自己过去累积的驾驶经验也能够透过广播来分享出去，帮助更多人。那未来呢，小凯也会不定时穿梭在各个节目当中继续努力。这里是乐咖事务所，我是小凯，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好，同样的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或是补充的话，欢迎你随时拨打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再按一个分机5，就可以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咯。时间来到晚上的8:49，为你送上一首歌，来自五月天早期的歌曲《尬掐》。

来自五月天的尬掐致敬，也是送给每一位目前这个时间点呢还在工作还在开车的大车的学长姐驾驶朋友们哦。晚上的8:52一样持续为您更新最新的路况。如果你目前正在行驶在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在国道三号北上呢有两处正在施工，提醒你要特别留意一下了。首先是在国三北上381.3公里到378.2公里之间，中寮隧道呢这边中内线正在施工。那我们再往前看一点，一样是在国三北上343.7公里到341.3公里之间，过了新化系统的外

建也是有施工的情形，请驾驶朋友经过国道三号北上的时候要多多的留意一下。另外在市区的部分有两起交通事故正在等候排除，一个是在高雄市苓雅区五庙路146号靠近福德二路，另外一起是前镇区文林街和星光路的交叉路口，都是有事故传出的。好，那么这边小凯也和大家分享一下，接下来呢要分享关于大学生朋友很有感的消息，尤其准备开学要回到学校的同学，叮咚要注意喽！台湾高铁又推出了开学优惠，如果你刚好要搭高铁回学校，这一次真的可以省下一笔交通费。高铁宣布9月3号到9月9号，除了原本的大学生优惠车次以外，每天再加开南下北上各两班大学生开学返校五折优惠列车，总计28班次，而且等晚上12点就可以开放订票了。优惠班次呢，包括了每天早上10点以及中午12点从南港出发的南下列车，还有早上10点25分和中午12点25分从左营出发的北上列车。那买票呢也很方便，不管是高铁的官网、行动购票的 APP 或是合作的便利商店，还是直接到车站的窗口都可以完成订票。不过呢，也要提醒大家，优惠票可不是买了就好，搭车时一定要记得携带本人的有效学生证的正本。如果学生证呢没有当学期的注册章，或是注册章看不清楚，就要另外准备在学证明，避免到时候没有办法享有优惠。时间来到晚上8点54分，由路况报警广，我们警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拨一个5，就会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了。接下来为你送上由动力火车所演唱的南下北上，送给大家。

来自动力火车南下北上，好音乐不停歇。接下来呢，请锁定金矿的全国路况导航，掌握最新的路况资讯。稍后乐咖事务所继续陪伴你，我是小凯，我们待会儿见喽。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2: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尽管路况导航。现在时间晚间的9:01，我是赛兰雅，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29.9公里到228.3公里之间，西螺服务区路段内外车道轮流封闭施工。国道一号高架南下50.8公里，机场系统前中间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一南下183公里，过了南屯路间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国一南下197.8公里到200.9公里之间，路面跑步工程占据外侧两个车道。国道三号北上343.7公里到341.3公里之间，过了新化系统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北上的381.3公里到378.2公里之间，中寮隧道中内线车道施工维护。北上的193.5公里到190.5公里之间，彰化到和美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南下的152.1公里到154.8公里之间，通宵前外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南下的225.2公里到228.3公里之间，中兴到南投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跑步工程。国道四号西向10.8公里到5.6公里之间，台中系统内侧两个车道也是有路面跑步工程。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应道行驶台15线。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一样引导行驶台15线。台六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

主线封闭施工。台64线在桥墩 P545 到 546, 54 到 545, 桥下施工封闭单个车道。以上路况由彩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800-123，0800-123，1D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国立故宫博物院暑期大型活动夏日亲子艺术月，今天北部院区结合2026故宫同乐节系列活动，搭配当期神兽再现、文物中的奇幻生物及逞技与运动、书画中的技艺与体能活动等展览，精心策划神兽调查局套装活动，推出全新故事八大关卡，邀请亲子观众化身神兽调查局的见习调查员，以多元互动道具抽丝剥茧，找出神兽骚动的真相。此外还有神兽夜未眠、亲子夜宿、故宫的祭与义、夏令营、神兽祝福魔法等秒杀行程，并邀请了苹果剧团，以文物中的神兽为题，全新编排龙王太子的试炼儿童剧，在北部院区正馆 B1 大厅共演出四场，免费观赏。故宫院长萧宗煌说，
2: 故宫南院从2019年开始办理夏日亲子艺术节的活动，今年已经第七年，所以我们每年会透过不同的主题，然后安排一系列的一个活动跟表演，搭配水舞活动，希望小朋友都可以到故宫南院来。那另外故宫北院的话，我们也有一系列的活动，以神兽为主题，神兽调查局，然后夜宿博物馆的活动。那不管南北院同步，我们都希望说在台湾的小朋友不管从南到北都可以过一个快乐的暑假。
1: 南部院区以益字游戏为主题，邀请大家化身为错字特工队，在错字书法特展消夏、书画中的夏日意象及清凉一下、古人如何消暑等展厅中寻找线索，追查躲藏于文物中的神秘字怪，也探索古人的夏日生活。此外同步展示字怪仙境、自由书斋等大型互动装置，参观者有机会获得限量的错字书法昂拉飘。不只有解谜活动及大型装置，南院也推出多元的亲子艺术体验课程，包含拓杯、香囊、冷泡茶、舞墨舞道、书法书签、花艺及夏日甜点等手作活动。父亲节当天还有西瓜风铃 DIY 及猫头鹰儿童剧团带来的字怪现身情境游行，将有三个大字怪游荡现身于南院空间里，与大小朋友惊喜互动。活动期间，故宫南院至善湖畔也同步推出水舞展演、水域墨舞，以湖源共构的特别全景布局，舍弃传统单一水平面设计，呈现一座全景环绕式的水舞剧场。翠玉白菜 IP 小翠吉祥物是主角，有专属的雷射动画角色，结合水幕投影呈现精彩剧目。欢迎观众夜间漫游湖畔，在光影与水韵交织之中体验艺术与科技结合的夏夜魅力。故宫南院处处长彭子成说，
3: 南院除了在暑假推出三档很重要的展览之外，那亲子艺术月是我们每年必定推出的非常重要的亲子活动。那搭配这个亲子活动，我们在夜间也推出了水舞，从6月26号到8月30号，那欢迎大家到南院，从白天逛博物馆，晚上看水舞，清凉一下。
1: 嘉义县新埤国小陈怡君校长则介绍故宫南院推动的艺术下乡活动以及暑期参访。
4: 感谢故宫南院这么盛情的邀约我们的小朋友一起来参加

0: 在这一场的活动哈，那我们其实新埤国小就是在地太保地区的一个学校，长久以来呢，就跟我们的故宫南医院有做了很多很好的艺术文化的合作，包括我们的新住民学习中心也长期呢在这边有一些新住民妈妈讲故事的活动，甚至还有故宫南医院的专业的老师到我们学校来做这个艺术下乡的服务，让我们小朋友在这些文化跟艺术的熏陶里面有更专业的一个支持的力量，所以故宫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我们在夏日热学这个漫长的两个月暑假给我们亲子带来了非常一个丰富而且又有智慧寓教于乐的一个活动。
1: 故宫表示，即日起到8月30号，南院上午下午各前100名入馆者凭票可获得限量的益字游戏橡皮擦，设计灵感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强调书写的过程与情谊的重要。北院故宫同乐节任意活动可集章1枚，集满3枚就有机会获得限量版路端公仔，而上述所有的故宫同乐节活动参与任2项就能集章兑换故宫南北院隐藏版摩天轮车厢1个，数量有限，换完为止。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景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我有话跟你说。
1: 大家好，我是 Janet， 目前在高雄市三民高中担任老师，每天站在讲台上陪伴孩子学习成长，常常因此想到同样是老师而深深影响我的爸爸。爸爸的爱很少说出口，却总是默默守护着家，陪伴我们一步一步长大，去追寻我们的梦想。爸爸，谢谢您一直以来的照顾与支持，祝您父亲节快乐，也祝福天下所有的爸爸幸福快乐。

0: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妈们
1: 父亲节快乐。
2: 总是很健忘的你记不记得我，
3: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警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

欢迎继续回到景广高雄台 FM93.1， 还有台南台的朋友 FM94.7 乐咖事务所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好的，刚刚的新闻和路况呢，帮大家补充了今天的重要大小事。接着呢，我们让音乐继续接手，把今天的疲劳呢，通通的暂时放一边。接下来有好歌，有日常分享，说不定还有让你会心一笑的小惊喜。从现在开始，一路到晚上10点，就跟着乐咖事务所一路听下去，陪你把今晚过得轻松又有趣。

晚上的9:12，不晓得我们听众朋友现在呢都在做些什么事情呢？刚刚有一个听众朋友来和我们互动，他说呢，哎，晚餐有吃了，但是呢现在肚子又有一点饿，所以走出来。家附近呢就在忠孝夜市这边，出来吃个拉面。哎，其实拉面也是不错的选择，讲的我现在真的也流口水了，有一点想吃拉面呢。不晓得吃的拉面是哪一家，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哎，做个分享，或者是上到我们的金广高雄台脸书粉丝专页来跟我们分享哦，有哪里有好吃的拉面或是好吃的宵夜，分享给大家知道一下。那同样的持续来为您提醒最新的路况消息哦。目前呢，如果你是要使用到国道3号的驾驶朋友，

要注意的。目前在国三北上呢，有两起施工正在进行当中。首先是在国三北上381.3公里到378.2公里之间，中寮隧道这边呢，中内线有施工正在进行。那我们再往前看一点，在国三北上343.7公里到341.3公里之间，过了新化系统的外线也是有施工正在进行作业的。所以如果你行驶在这两个路段的驾驶朋友的话，记得要多多的留意一下。好，那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提供最及时的消息，说是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左营大路158号靠近皮子头街，目前有事故传出。那另外呢，在凤山区南福路和南福路105巷的交叉路口也是有事故传出。那目前呢，救护车还有警消都已经到场处理当中，交通队也是到场处理当中了。那正在等候排除。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的避开哦。好，一样的提醒大家，如果有任何的路况资讯想要补充、想要更新的，欢迎你随时拨打进来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转分机5，就会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咯。晚上的9:14，如果最近呢你有安排要到嘉义来走走，或是正在找暑假适合全家一起出游的景点的朋友，接下来这个展览可以列入你的口袋名单哦。故宫南院最近推出了全新特展，除了可以欣赏亚洲各地精美的织品艺术，晚上还有情人节限定的水舞秀，白天晚上都很适合安排一趟知性又浪漫的小旅行。因为故宫南院呢，即日起推出了新展，叫做《织光显影：亚洲织品的物质交流与故事流转》。展览呢，精选了很多亚洲珍贵的织品，带大家从布料、刺绣、金线等工艺，一路认识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像是展场中有一件来自19世纪鄂图曼帝国时期的女性长袍，以深酒红色丝绒搭配大量金色刺绣，华丽又充满了异国风情。还有孟加拉地区几乎薄如蝉翼的金沙粒，印尼融合东西方文化特色的绣珠包，以及展现印度宫廷工艺的刺绣沙粒，每一件可以说是相当的精致，也藏着不同时代的故事。另外，展览也特别介绍了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并向国立台湾博物馆借来布袋戏偶服饰，让大家可以看到《西游记》的孙悟空和《罗摩衍那》中的神猴角色，来一场跨越文化和时空的有趣对话。那除了看展之外，8月15号到8月23号，故宫南院每天晚上还会推出情人节限定版的水舞秀。园区呢也规划了不少的闯关活动，不管是亲子同游、朋友出游，或是情侣约会，都很适合。有时候一块布、一件衣服，不只是穿在身上的服饰，更记录着一段历史、一种文化，甚至是一个时代的故事。如果这个暑假还没有想好要去哪里，建议可以安排一趟故宫南院看展、观赏水舞，再慢慢的感受亚洲文化的魅力，说不定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哦。好，这边呢也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哦，如果明天呢早上以及下午呢，你有要经过以下地区的朋友，如果你看到这个路口呢它号志是停电的状况的话，哎，请你不要担心，请你不要想说哎到底是怎么了，因为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呢明天的早上9:00一直到9:20，还有下午3:40到4:00呢，哎，会进行号志停电。那范围呢包括了高雄林雅区的新中二路和仁义街口，还有中华四路和三多四路的路口，以及三多四路和中山二路的交叉路口，还有三多四路和仁德街的交叉路口，都会进行号志停电。那时间是落在明天的9:00到9:20，以及下午的3:40到4:00。所以明天如果在这个时间点经过这些路口的驾驶朋友，或者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千万千万不要惊慌。那同样的，如果你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需要补充、需要更新的话，欢迎你随时拨打进来。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打分机5，就会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咯。时间来到晚上的9:18，送上来自文夏的作品《黄昏的故乡》。

来自文夏老师红婚的够凶，时间是晚上的9:22哦。哇，刚刚在播歌的同时，哎，小凯呢这边呢也持续收到我们听众朋友的消息，大家都非常关心，哎，杨春去哪里了？杨春今天怎么不在呢？为什么今天是小凯上线呢？哎，我们的杨春学长休假去了，他礼拜五呢就会回来了，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期盼一下，哎，听听他这三天到底去了哪里，然后听听他这三天的所见所闻哦。好，那一样持续的为您更新最新的路况消息哦。那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回报，刚刚回报说在高雄市左营区左营大路158号靠近皮子头街的事故目前依然还在处理当中，那现场的救护车呢是还没有驶离的，所以如果你经过左营大路158号这边附近呢，记得要多多的留意，及时闪避，才不会有二次碰撞哦。好，那还来和大家聊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每一次聚餐选位子其实也默默透露了

一个人的社交性格。今天就来做个轻松的小测验，看看你的社恐指数有多高。题目非常简单，如果是聚餐，你最常会坐哪个位置呢？我们有四个选项哦。 A 坐在中间，大家都围绕着你。 B 选靠墙角的位置。 C 主动说我来帮忙点餐，顺便呢避开选位置的尴尬。那 Z 呢，坐在熟人旁边，安安静静就好。那如果是你的话，会选哪一个呢？给大家一点时间想一下哦。

好，给大家一点时间想一下的这个时间里面呢，也提醒大家，目前在国三呢有两个地方正在做施工维护哦，一个是在国三北上 381.3 公里到 378.2 公里之间，中寮隧道这边中内线呢正在施工维护当中。往前看一点呢，同样是国三北上，在 343.7 公里到 341.3 公里之间，过了新化系统的外线也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所以如果你是行驶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朋友，不管你是在中寮隧道这边或是新化系统这边呢，都要多多的留意哦。好，那不晓得针对刚刚的心理测验的题目或是答案，大家有没有心里有没有想法了呢？那现在小凯要为大家公布咯，如果你选的是 A，坐在中间，大家这个聚餐呢都围着你，代表你的社恐指数只有10%，属于社交自信王，不怕和别人聊天，还很享受成为大家的焦点。那选 B 的朋友，选靠墙角的位置，社恐指数大约落在70%。你喜欢保有自己的空间，突然的社交邀约可能让你有点压力，不过真的需要应对时，还是能够表现得很得体。那选 C 的人呢，主动说我来帮忙点餐，顺便避开选位子的尴尬，社恐指数落在大约50%，属于功能型社恐，表面上很会社交，其实心里一直在上演小剧场，回家还会忍不住回想，自己刚刚是不是哪一句话说错了。那如果你是选 D 或是选 Z 的朋友，你是选择要坐在熟人旁边安安静静就好，那你的社恐指数哇哦高达90%，因为对你来说社交是消耗能量，不是补充能量。不过你往往有很丰富的内心世界，只是呢需要更多时间才会愿意让别人来慢慢的认识。当然这只是一个趣味的心理测验，没有标准答案啊，不知道你是选哪一个呢？也欢迎找时间和朋友分享，看看彼此的答案是不是和个性一样有趣哦。晚上的9:26，稍等，我们来收听一首歌。一首歌的时间过后，我们准备来收听金广的全国新闻。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乐咖事务所的节目现场，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是来自王中平的《跨跨》。

0: 景广新闻。
1: 调查局同步查办17家中国企业非法来台挖角高科技人才，动员330多人次，搜索64处。日兰新的报道。
2: 近年来 AI 产业蓬勃发展，台湾凭借半导体与 IC 设计优势，成为中国企业锁定挖角目标。法务部调查局调查官顾亚军指出，自民国109年底成立专案扫荡以来，已侦办超过百件中企透过假台资、假侨外资、私设据点等方式非法招募我国高科技人才。调查局2026年4月规划全台同步侦办行动，查办17家中国企业，其中包括遭美国列入军事最终用户黑名单的国科伟电子，以及曾遭查办后仍另请炉灶持续在台私设据点的深圳通瑞伟电子。
3: 经缜密搜证后，其系属台北、新北、士林、桃园、新竹及台南地方检察署指挥本局所属九个外勤调查处站，于今年7月13日至8月4日同步侦办17家中国企业非法在台从事挖角我国高科技人才案件，总计动员超过330人次，搜索64个处所，询问114人次。
2: 调查局表示，将持续侦办中国企业违法来台挖角案件，维护我国关键技术安全与科技产业竞争优势。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南一名徐姓男子在网络上点选贷款广告，反遭对方索赔20万，他急忙前往海岸派出所咨询，原警识破诈骗，成功拦阻财产损失。魏经理的报道。
4: 浏览网络贷款广告却落入诈骗圈套，不仅个人证件险些外泄，还遭对方以单方面违约为由勒索高额的违约金。台南市一名徐姓男子神色慌张地前往海岸派出所咨询，原警检视对话，随即识破骗局。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秘书室警员张崇林说，
5: 徐男因点击网络贷款广告，并被对方要求提供个人证件，欲取消贷款时遭假经理恐吓，需赔偿20万元违约金。原警当场协助检视对话记录，并厘清真相，成功拦阻20万元损失。
4: 本来以为申请新台币10万元的创业补助贷款，却差点被索赔20万。警方提醒，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贷款广告，若对方要求提供存折、身份证件，而且后续借故索取违约金，都是诈骗手法。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专线咨询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中市总共成经费超过46

0: 二亿元的水南转运中心今天正式启用。陈韵涵的报道。
1: 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水南转运中心不只是停车场，更重要的是整合不同交通工具，未来将陆续导入26条国道客运，至少9条市区公车路线，也预留国道及捷运衔接空间，为未来交通建设预做准备。
2: 第二座的水南转运中心已经落成，这也是到目前为止全国最大的转运中心，那它可以达到七转七接的目的，包括我们的长途客运，包括我们的公车、计程车、自驾的轿车，或者是摩托车、脚踏车，还有捷运，所有不同交通工具整合在这里，民众只要在这边搭乘，就不用东奔西跑。
1: 交通局指出，水南转运中心第一阶段已启用停车场、U-Bike 及市区公车等服务，停车场规划614席汽车位及1253席机车位，并新增两处 U-Bike 租借站，提供更完善的转乘环境。启用期间也结合 Snoopy 主题活动，设置大型装置艺术及打卡景点，吸引民众参观。交通局表示，为庆祝水南转运中心启用，市府推出停车优惠，从8月5号到9月4号停车免费，9月5号起到12月5号停车费享8折，希望鼓励民众多加利用公共运输，提升交通便利性。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南部及离岛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3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8: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7: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8: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0: 欢迎回到金广高雄台 FM93.1， 还有台南台的朋友 FM94.7 乐咖事务所，欢迎你的到来，我是小凯。好，刚刚新闻呢帮大家补充了今天的重要大小事，接着呢我们持续来更新我们的路况资讯哦。目前呢，在国三北上 305.6 公里，过了白河交流道，有一部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那目前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前去处理当中了。国三北上 305.6 公里，过了白河交流道，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那在平面的部分呢，在高雄市前镇区宝泰路和瑞福路的交叉路口是有事故传出的情形，目前也在等候排除。有任何路况欢迎你，想要随时更新或是补充的话，拨金广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转分机5，就会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为你提供服务咯。

好，这边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如果明天你有要经过以下地区的话，你发现这个交叉路口号志怎么怪怪的，请不要紧张，不要担心，不要慌张，这个是正常的。以下地区呢，包括高雄市的苓雅区、新中二路和仁义街的路口，还有中华四路、三多四路的交叉路口，以及三多四路和中山二路的交叉路口。另外还有包含三多四路以及仁德街的交叉路口，在明天的早上九点整到九点二十分，以及下午的三点四十分到四点整，都会进行号志停电。所以如果你在明天的九点到九点二十分，以及下午的三点四十到四点整的话，经过这些路口的朋友们，看到号志停电，不要慌张，不要担心，这个是正常的。好，那接下来呢，想带大家认识一位和嘉义很有缘分的画家。他是谁呢？他叫做陈澄波。提到陈澄波呢，很多人知道他是台湾重要的艺术家之一。不过其实他的画作足迹不止在台湾，也曾经走过日本和中国。而身为嘉义人的他，对自己的家乡有很深很深的感情，所以也留下了许多描绘嘉义街景、生活和城市变化的作品。在他的画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二十世纪初嘉义的模样，像是当时的嘉义医院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这一座建于日本时代的现代化医院，有着醒目的两座塔楼，搭配绿意盎然的环境，在陈澄波笔下呈现出当时城市建设和生活环境的样貌。不过后来医院搬迁，旧院区也被拆除，医院现在呢已经成为了中央广场了。那另外呢，嘉义最具代表性的地标之一喷水池圆环，也曾经出现在陈澄波的画作里面。日本时代呢，嘉义开始建设自来水系统，1913年完成嘉义水道工程，并在圆环设置喷水池，成为城市现代化的象征。陈澄波1927年的作品《夏日街景》就描绘了这里的景象。画中的喷水池呢，为炎热夏天带来了清凉感，旁边的建筑也展现当时嘉义街道的风貌。还有另一幅《嘉义中央喷水池》则画出了当时的嘉义游遍局。虽然今天圆环周边的老建筑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喷水池依然保留着许多嘉义人的共同记忆。除了画都的称号，嘉义也有木都之名。当年的嘉义制材所是台湾重要的木材加工基地，陈澄波呢也把这一座充满工业感的城市景观画下来。画中可以看到铁轨、木材、吊车、厂房等元素，记录了1920年代嘉义蓬勃发展的景象。而如今嘉义制材所依然保留不少珍贵的历史建筑，未来也将透过整修让更多人认识这段属于嘉义的产业故事。其实欣赏陈澄波的作品就像翻开一部老照片画册，不只是看风景，更是在看一座城市如何慢慢的改变。下次有机会走在嘉义街头的话，建议大家可以放慢脚步，也许你会发现眼前熟悉的街景里面藏着100年前画家留下的时光记忆哦。时间来到晚上的9点41分，送上一首非常应景的歌曲，来自林强的《向前行》。

来自林强的歌曲《向前行》，这首歌真的是启发了后来很多台湾的，然后包括是整个亚洲地区的华语歌手或者是制作人哦，包括像是台湾的著名歌手阿寇谢和弦，他后来有出了一首歌叫做《台北台北》，其实那首歌也是参考了林强的《向前行》这首歌，然后写出来的。对于异乡游子来说，中南部的小孩来说，或者是花东的小孩来说，前往台北打拼，就会觉得说，有这首歌陪伴他们，

会觉得很欣慰，好像真的是很有人站在他们这边一样，就会觉得说自己不是一个人，自己不再是孤单的。好，时间来到晚上的9:48，持续的为您更新最新的路况资讯哦。在国道3号

武庆一路239号，靠近冈山东街这边是有事故传出，也是在等候排除当中，请经过的驾驶朋友一定要多一点耐心，小心留意了。好，目前是晚上的9:48，那现在要提醒一下开车的朋友要注意了哦。尤其每天如果你都跑国道一号往返桥头科学园区的朋友，这个好消息跟你息息相关，一起来看看未来交通有哪些新变化。交通部表示，为了配合南台湾半导体 S 廊带发展，将分两阶段推动桥头科学园区连外交通建设，其中最为受瞩目的就是未来会在国道一号增设桥科专属匝道和集散道路。工程完成之后呢，进出桥头科学园区就不用再绕进市区，园区车辆可以直接上下国道一号，原本大约10分钟的车程预计缩短只要到2分钟就好了，等于节省了80%的通勤时间，同时也能分散安昭路的车流，预估可减少大约1500辆的车子经过市区。那除了桥科匝道之外呢，交通部也同步推动了多项高雄的重大交通建设，包括像是国道一号冈山第二交流道、南泽产业园区匝道以及国道七号的新建工程，希望让产业发展和交通建设同时到位。另外，国道一号冈山到南子路段也将由现在的双向六车道拓宽成8个车道，希望能够改善尖峰时段容易拥塞的情况。当然，重大工程施工期间多少还是会对交通造成一些影响，期待未来呢，这些建设陆续完成之后呢，能够解决这些状况，并且呢，不只是让产业更有竞争力，还能够让大家每天上下班少一点塞车，多省一点时间。晚上的9:50，如果你有更多的路况资讯想要补充的话，欢迎你随时拨打电话进来。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请你转分机5，就会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做协助了。为您送上一首歌，来自《明天会更好》。

晚上的9:56，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明天会更好》，希望呢，明天真的是会一切都变得更美好。好，持续的为您更新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三号北上呢，305.6公里，过了白河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刚刚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然后呢又遭到后方大货车来追撞，但是这个二次追撞的事故呢，目前已经被相关单位给排除了，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时候可以不用担心，放心的行驶。所以提醒大家，晚上开车的时候真的是要多多的留意一下，打开你的车头大灯，保持安全间距，才不会说前面发生事故了，你后面又撞上去，造成了二次的碰撞。好，同样再次提醒大家哦，有路况拨警广的专线，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打分机5，就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提供协助哦。好啦，各位乐咖朋友，今晚的乐咖事务所准备要关门啦，我是小可爱，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的陪伴。有的时候呢，脑袋装太多事情，就像手机开太多 APP 一样，跑久了也会卡卡的，适时让自己休息一下，明天才有电量继续出发。提醒自己，明天不是世界末日，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把今天的疲惫先暂时收进抽屉，把那些不开心先放在门外，带一点笑容，带一点轻松回家。明天晚上7点，乐咖事务所一样在空中开张，一样有小凯在这里陪伴大家。杨纯呢，很多人关心他，嘿，小凯都有看到，杨纯会在礼拜五的时候上线来陪伴大家。晚安啦，记得盖好被子，不然棉被半夜又要自己跑出去散步了，留下你一个人在冷风中怀疑人生了。最后的一首歌，苏慧伦的《傻瓜》送给大家，我们明天7点空中准时再见咯，拜拜。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努力了一天，想让心飞到遥远的天边 far far away， 就把手上的事情先放旁边，和我一起听听音乐，你看是不是比较轻松了呢？我是 ZZ 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即时的路况，金门北路口，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现在时间晚间的10:01，我是彩兰雅，为你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入口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拖掉处理当中。南下37公里到40.3公里之间，过了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外侧两线道施工当中。南下91公里到93公里之间，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外侧两线道施工。国道3号北上62公里到57公里之间，过了大溪到过了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道施工。国道5号北上5.8公里到3.8公里之间，石碇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南下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正在施工。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应道行驶台15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南下的239.7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外车道掉落一个篮子。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那在台78线西向33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在匝道这边有小动物躺平。以上路况由彩兰雅汇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4: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3: 本次要征求的是
4: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3: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4: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3: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4: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3: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4: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3: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5: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6: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

0: 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刚听到歌曲来自张宇，叫做《整个八月》，10:13。你好，我是尚恩。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

三，国道一号北上嘉义到民雄，哎，这里速度很慢呢，超慢的那种。在路网图上面显示，这边时速是不到40公里，所以如果你有经过这边，再麻烦你留意一下哈，这是国一北上嘉义到民雄路段。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在台北今天有那个烟火哎，大家下班哎，如果比较晚下班，刚刚大概8点钟的时候哎，下班比较晚就可以看烟火，还不错。然后其实蛮多人去看的了，不管你是在这个大道城还是在这个三重啊，就是河的两岸嘛，都看烟火。那或许有些人家里顶楼也看得到，对不对？然后应该之后，真夏天我记得是淡水，好像之后也会有嘛，对不对？看烟火是很浪漫了，但就是昙花一现嘛，看得很开心啊，但是后面的事情还是要持续的继续努力。好，这八月份学生啊，幼稚园，哎，现在没有幼稚园，幼儿园在开学了，大家还是拼命的找，慢慢慢慢，大家家长们加油了。

10:22，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外线车要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北上179公里台中路段路肩这边接近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啊。在路网图上面，国一北上嘉义到民雄这边速度比较慢哦，还有国一南下这边是在竹科路段哦，就竹北过后时速也很慢，这边经过的时候特别的小心一下。那主要是南下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之前外侧两线施工了。告五人哥，夏天的海，冬天的雪。

来自告五人，歌曲是夏天的海，冬天的雪。等一下要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告诉你天气状况，到底台风会不会影响啊，对不对？这个白海豚到底会不会转弯，你等一下听听看。这首歌来自杨米人 Yummy Man， 叫等一个夏天。等一下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白天天气跟今天大致类似，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形态，高温普遍在32至35度，局部地区还是有来到36度以上的机会。白天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大环境为偏北风，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明天偶尔会有一些短暂阵雨，而明天清晨到上午，中南部也有些零星降雨的机会。午后降雨的话，在中南部地区跟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留意在山区有局部大雨出现的机会。午后外出请注意天气变化，携带雨具备用。而从明天晚间开始，随着台风外围云系进一步靠近，西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发生的机会，尤其明天晚间到周五清晨，中南部地区可能要留意有局部较大雨势的机会。那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晚间8点距离台北东方大约还有1500公里左右，持续以偏西路径往琉球群岛一带接近。那通过琉球群岛以后，路径的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不过这个周末到下周一是它最接近台湾的时刻，各地天气在这段时间会变得不稳定，请留意最新的预报资讯。而第14号轻度台风金鱼及第15号轻度台风昌红对台湾天气皆无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今年司法诉讼案件增加，书记官报到率低。司法院秘书长高金枝表示，多名书记官反映电话是很重的工作负担，因此正在搜集书记官接听电话被问及的问题，希望明年1月能成立全国电话中心。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第一线书记官法警人力长期短缺，还出现书记官报到率低、离职率高等问题。司法院秘书长高金枝说明，目前书记官的工作量几乎是10年前的2倍，为增加书记官留任意愿，除了增加人力，也要改善工作环境，会将非诉讼法上必须做的工作委外处理。
3: 我们从今年1月，我们司法行政厅就收集所有书记官所被询问的问题，我们收集了1000000个问题，我们现在这些问题怎么去给他处理，然后由我们将来的电话中心来统一回答。
2: 高金枝强调，书记官所回答的是程序问题而非事实问题，所以相关程序问题几乎都可由全国电话中心来分担。司法院今年5月通过的法院组织法修正草案，除了规划成立全国电话中心，将由专责人力处理公务电话查询外，更提高书记官及法警职等，及放宽1、2等书记官的名额。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糖5月知情中联问题原料风波。

0: 或延烧。立委呼吁应完善风险预警机制。卫福部长石崇亮表示，将修食安法，将重大异常通报扩及原料和半成品。记者游若晨报道。
1: 毒油风波越演越烈，立委关切台糖知情问题原料没有收货也没有通报，重大食安警讯断在供应链内部，政府完全掌握不到讯号，恐怕让问题原料流向其他下游业者，呼吁政府应该完善风险预警机制。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食安法修法将预警通报的范围扩大，
2: 这个现在食安法第七条只有产品的异常才通报，扩大到原料半成品，好，我们这些高风险的这个加工链里面的，
3: 不管他有没有收获，不管他有没有买了，
2: 对 对, 对，
3: 检验机关你发现了
2: 也要通报，
3: 也要通报。
2: 对，
3: 第二个，你的生产供应链上你发现了，不管你有没有收获，也要通报。
2: 对，那第三个是HACCP 的认证，有发现重大异常也要通报。
1: 立委追问20%问题油标准到底是谁拍板的，石崇良表示是专家会议共识，要他负责没有问题。至于专家会议，中联全程在场，石崇良 IP 说辞反复，他坦言误解了会议记录。食药署署长江志刚也证实中联确实全程在场。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今天接受警广节目专访，畅谈2026城镇韧性演习规划。马次长强调，演习的目的是防范新形态的无人机与天灾威胁，让国人及各单位熟悉灾害应变与复原。记者吴依妮报道。
4: 政府从2025年开始，将防空避难的万安演习及防灾救援的民安演习整合为城镇韧性演习，今年将于8月7号到13号在全国分区进行，更是首次实施网络降速演练。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接受警广主持人专访时强调，城镇韧性演习纳入灾后复原的概念，让民众熟悉遭遇空袭或天灾后的生活应变。
5: 去年有个丹纳斯台风
3: 啊，对，
5: 在台南地区通讯系统跟着电力系统就停摆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大部分的民众了解到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这次的网络降速演练，它影响的就是 5G 跟 4G 的这个行动通讯网络，我们一般的通话没有影响。
4: 马司长说明，当真正的空袭发生，一般只有3到5分钟的宝贵避难时间，若在室内应紧闭门窗并远离外墙或玻璃，若在户外建议依照警政服务 APP 或防灾一点通 APP 的离线地图寻找最近的避难场所，不可在空旷区域移动。在这次演习中，请用路人配合交通管制，也请防空避难场所的大楼配合提供路人进入掩护。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行政院会预计20号正式通过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这是一部不用举债达到债务平衡且降低债务余额的平衡预算。他也向立法院喊话，希望别把新旧年度的预算一起审，今年度预算应尽速通过。记者李一成报道。
6: 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最初规模突破新台币3.6兆元。行政院院长卓荣泰表示，过去一年百工百业创造了很好的成绩，税入充足，政府也将经济果实与全民共享。因为经济成长，政府就有能力做更多国家建设、社会福利，也扩大更多国家投资。他希望能透过法定程序，8月底前将预算送进立法院。
7: 这个预算是一部不用举债，而且是达到债务平衡，而且能够降低整个债务余额的一部平衡预算。那其中有几大领域我们特别有向总统报告，第一是智慧科技，我们编做相关的预算。第二部分是社会福利有大幅的成长。
6: 因为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正在立法院审议当中，卓荣泰希望立法院尽速通过今年度预算。
7: 这两部新旧年度的预算，希望立法院不要把它摆在一起，尽快把今年度的预算审过。
6: 此外，日前今年文化部预算遭立委大砍，总数超过新台币10亿元。卓荣泰也声援文化部部长李远向立法院喊话，他强调文化部会积极与立委说明预算编列，希望最后有好的结果，由行政立法两院、政府与民间共同来支持台湾文化环境持续发展。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中央银行公布我国7月份外汇存底金额，由于外资配息和获利了结带动美元需求，加上央行进场调节维持汇市秩序，外汇存底连续第2个月减少，不过减幅明显缩小。记者游淑燕报道。
8: 我国7月底外汇存底金额比6月底减少

0: 到 28.81 亿美元，来到 5942.71 亿美元。中央银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表示，七月外汇存底虽然受惠于投资运用收益及非美货币全面升值而推升，但是由于外资汇出使得市场美元需求转强，新台币七月贬值 1.66%。 央行也在市场供需失衡时适度进场调节，提供美元流动性，维持汇市秩序。
1: 最主要的因素，一个当然就是国际美元的走势，那第二个短期的因素就是外资在短期内的进出股市跟我们的进出口厂商在汇市里面结构接受的行为也会影响。那以短期的因素来看，当然外资目前来看七月份就是汇出的金额稍微大一点，也就280亿，所以这个是使得我们汇市上的供需来讲美元的需求比较强一点点。那七月份主要就是获利了结跟股利这两个因素。
0: 蔡炯明局长指出，影响新台币汇率最主要的仍是国际美元走势。市场目前预期美国联准会九月升息几率超过50%，不过后续仍需观察经济数据及货币政策发展而定。美元后续走势也会牵动亚洲货币表现。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台湾每六人就有一人罹患老年忧郁症，精神科医师提醒，若出现忘东忘西等四大症状，就要警觉。日本研究显示，透过观看刺激的运动赛事，能有效降低30%忧郁风险。记者游若晨报道。
3: 上了年纪开始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可不是单纯一时情绪问题。精神科医师李敏山示警，如果亲友发现长辈情绪低落超过2周以上，记性变差，反应变慢，容易累，无力感，食欲变差或睡不好，就要警觉可能是老年忧郁症。
4: 如果你发现家中的长辈他可能觉得常常心不在焉然后很可能一整天都躺在床上然后本来要去活动或该做的事情他都没有做，然后你可能有点漫不经心的状态这样子，然后也常常忘东忘西，或是说他可能开始抱怨说他睡眠不好或是身体哪边有一些疼痛，但是去检查到检查不出来结果，这些都是一些老年忧郁的特征，你就要注意了。
3: 李医师表示，除了医疗介入、亲友陪伴、社交活动、规律运动，都可以预防老年忧郁。日本研究显示，长辈透过电视、网络或到现场看激烈的赛事，可以降低30%的忧郁风险。有企业为了鼓励长者重拾活力，推动 Be Supporters 计划，鼓励长辈走进球场，从被照护者转为应援者。透过现场加油的热烈气氛，不仅能活化大脑前额叶，还能刺激多巴胺分泌，抗老防失智。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林雨辰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群组社团投资讯息，保你赚就一定吃亏。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首歌来自小城新电台，叫做在夏天蒸发之前，10:53。哎，提醒你啊，明天呢、啊、晚上的8点钟啊，这个淡江大桥南下哈、哦、全面封闭汽车套跟机车道哦，所以明天晚上是不能走的。国道1号北上179公里台中路段，路肩接近外线，而跑毛车停放在这边，要留意一下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James 那个夏天。

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是来自徐佳阳的《爱在夏天》。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哦，泰山转接到过后，这边时速是不到20公里耶。哦，这边比较慢一点，你经过的话要注意。哦，看起来呢，平面上面确实是有受到了施工的影响。这首歌徐佳阳，不是一家羊，徐佳阳《爱在夏天》，带回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尽管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尽管，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时间是晚上的11:02，尽管路况导航。好，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这边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国一的南下91到93公里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那目前呢这个路段的时速是相对就比较慢一点哦。有经过这里的话要特别留意一下哦，时速大概不到40公里的。国道一号南下37到40.3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之前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那同样的这边的时速是不到40公里。还有比较缓慢是国一南下这边是彰化路段大概198公里左右，这边经过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因为在路网图上显示这边的速度也是比较缓慢一些。好，这看起来是施工，只有内侧车道是可以走的、哦。还有国一，这是北上呢，嘉义到民雄路段这边也是速度上相当缓慢啊，施工影响到了这边，看起来呢。封闭了外线车道，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这个状况。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陈，听说你老婆生了，哎，恭喜啊。
1: 哎，是啊，可是接下来照顾 baby 也会很辛苦，哎。
0: 你可以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帮忙照顾啊。
1: 哎，不是只有妈妈能申请吗？
0: 照顾孩子不分性别，只要参加就业保险年资合计满一年，子女满三岁前，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都可以向公司办理育婴留职停薪，并依需要选择同时或分别申请津贴哦。现在啊，还可以以日申请，弹性大升级呢。
1: 啊，太好了，这样子我也可以并肩同行照顾小孩了。
2: 现今社会双薪家庭居多，养育子女不再是单方的责任，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津贴。爸爸妈妈们可及时把握自己的权益，陪伴小孩成长。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到一号北上嘉义到民雄，哎，这边时速比较慢啊，经过的时候多一点耐心。国一南下彰化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一北更正，国一南下这边是在新竹竹北，哦，竹北到这个新竹路段时速偏慢哦，哦，基本上虎口服务区过后开始你就要留意了。还有国一南下这边泰山转接到林口时速同样不到

潘美辰这首歌叫做《最冷的夏天》。11:22，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前这个地方有施工，火山北上62到57公里，过大溪到过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是施工的。另外，国一的南下呢，在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这边呢，因为施工的关系，稍早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外侧两线封闭。国一南下91到93公里，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之前，外侧两线也是施工封闭。这个路段呢，时速也缓慢，不到40公里哦。

0: 我已经掌握双面间谍的行踪了，我们快出发吧，老皮。
1: 好好好，哎，你等我一下。
0: 哎，老皮，你在干什么？快上车，不然他就要逃走了。
1: 马盖先，现在天气这么热，出发前要先做好各项检查好吗？我正在检查轮胎的胎压以及胎纹有没有异常。
0: 哎，你检查的这么仔细啊？
1: 当然，接着还要看油箱跟水箱是否充足，不够的话马上补足，这样才能安心上路。
0: 哇，有你这样的驾驶真安心，帅啊，老皮。
2: 夏季行车不宜时间过长，应该每隔两个小时或行驶一段路程之后，适当停车休息的同时检查轮胎温度。行车过程中要注意冷却系统的降温措施，冷却水、电瓶水、机油，夏季蒸发较快，都要及时检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
4: 我们都该负责任，
3: 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驶间地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玫瑰味道的夏天，来自许佳玲的歌。11:37，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这边内侧车道是封闭的。国一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哦。国一南下37到40.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之前，外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

才俊猫，歌曲叫做我们在夏天午后一起游泳。国一的北上 93.5 到91公里，竹北前外侧两线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南下91到93公里，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之前外侧两线施工。

来自 Imagine Dragons， 歌曲叫做 Summer。 待会12点钟进入到8月5号、哦、不对，更正，8月6号了。王理会诊路况消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哦。台74线东向23公里松竹路段的外侧车道有箱子掉落。在12点前蔡明佑的歌叫翻不完的夏天，我们等会回来了。

0: 用着银色苹果，看着红色水管，追踪蓝色勾勾，活在绿色圆圈。开车的时候没有一项是可以做到的哦。
1: 这时最聪明的选择当然是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让警广用音乐与你展开一场精彩的卫士秀吧。
2: 你好，我们是
3: 寻人启事，
2: 现在时间
3: 深夜12点。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12:02来到了8月6号，京广路况导航。这边台74线东向23公里松竹路段外侧车道有箱子的掉落哈，要请你注意一下。国道1号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外侧2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1号南下91到93公里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之前外侧2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国道1号南下37到40.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林口 A 之前外侧2线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哦。好，再来国道3号北上62到57公里过大溪到过埔顶一隧道外侧2线施工。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王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如果能够再重播，还有勇气去把握。
4: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5: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6: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7: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8: 有尚恩、尹的奈在空中陪我。
4: 大家好，我们是
9: 公馆青少年，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喽。

我是李婉萱，有你的夏天。好，在中央气象署的网站上面拿这个台风中台白海豚，看起来呢其实是很有机会影响到台湾的哦，周末应该是会影响到了，尤其北台湾的朋友如果有一些本来的户外行程，看是不是要在今天礼拜四的时候做一个最终的确认版本哦，有没有预备，要不要去，要不要做，可能要做一些调整哦。

刚那首歌是陈依如《四个夏天》。台九线南下 161.4 到 161.4 公里，哎，这一样的地方嘛。这边车辆故障停放哦，处理当中了，经过小心。国一北上 93.5 到91公里，竹北前外侧两线施工，这边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这是林正的歌，叫做《那个夏天》。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yball 冰球乐团。
0: 追逐美好的存在时，别想让我停下来。
2: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3: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安全不违规的时候，打开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找到警广的脸书，我们一起按个赞，支持关心警广的新消息。我是李义君，陪你一起听警察广播电台。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林依晨歌曲《百褶裙的夏天》，12:38。台九线南下161.4公里，惠德隧道啊，这边有车辆故障停放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道一号的南下91到93公里，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之前外侧两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一南下37到40.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之前外侧两线施工，经过注意喽。

来自吴志宁，歌曲叫《夏天》。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喽。最后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在夏天冬眠》，它是容祖儿。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晚上10点钟，我们空中再相会。晚安喽，拜拜。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OE，
1: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经过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外侧2线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一南下91到93公里，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之前外侧2线施工一样到6点。国一南下37到40.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之前外侧2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哦。好，再来呢，要关心到的路段，这是在台61线，在今天的晚上8点钟，淡江大桥呢是全面封闭汽车道和机车道的，所以晚上8点钟开始到早上6点是没有办法走的，再麻烦你改道咯。国道5号北上5.7到3.8公里，石碇路段这边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5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你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就爱教？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耶。
1: 穿什么衫也要管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厉害，什么都知
0: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呵呵呵，谢谢老师。
0: 好，下课。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

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这首歌曲在最后呢讲到做梦啊，听着就觉得想睡觉了哈，而且又轻轻柔柔啊，非常舒服的一首歌。它是金泰佑带来的歌曲，叫做 Too Soon，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十分啊。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开始了，我是逸勋，来到了星期四了啊。这个在夜间

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啊，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即使呢，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没有特别的事故，没有特别的掉落物故障车，这当然是最正常的了啊。夜间的道路状况就是应该这么的舒服啊，但是呢，还是有一些施工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3.5到91公里，竹北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以及在南下的方向哦，南下37到40.3，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啊，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还有南下的91到93公里，竹北到新竹 A 这里一样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来自 Angie 安吉带来的《等着你，梦着你》。

等着你。1:15啊，看到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有施工啊，北上的5.8到3.8公里石碇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省道路段呢，在台61线呢，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啊，芦竹到林口之前，全线都是封闭施工啊，要麻烦车辆朋友们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啊，接着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以及呢啊，这个特别在往西的方向19到18.4公里平镇一的路段在施工啊，这里的路段呢也封闭了平镇一的入口匝道啊，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哈，提前从平镇二的入口匝道，这个上主线车道才会这个顺畅了哈。那其他国道的施工，看到在国一南下的227到229.1西罗服务区之前，路面有维护工程啊，这个维护工程呢是内外侧车道啊，这个轮流施工封闭到6点钟。还有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路段啊，有进行灌浆作业啊，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一样会到清晨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王诗安这首 bad 啊，不是床的那个 bad， 是今天的心情很不好的那个

来自 Kelly Clarkson 这首 My Mistake， 时间是凌晨的1:23，这个时间呢，好像还有地方是有零星的降雨状况呢，所以前几天看到说说这个星期三呢，天气状况变得比较不稳定，是真的哦。目前呢，中央气象署持续还是有针对南部地区嘉义以南还有南投发布大雨特报。不过我稍微看了一下，好像过去一个小时降雨是有缓和一些像是在高雄的沿海啦，这个嘉义南投还有高雄的山区一样是有零星阵雨啦，但比起昨天的下午应该是好了许多。那这个天气目前即时气温呢如果有下雨应该感觉到夜晚这个比较凉一点点。事实上呢，我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我也觉得风很大是跟这个台风有关吗？目前即时温度大概是26到28度了哈，但是说到这个台风影响应该还没有到那么大才对，因为它距离我们目前还有大概是1400公里左右这个白海豚台风呢，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在台北东方146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西，然后往琉球的方向这个移动。所以说这个今天到明天呢这个预计要去到冲绳的朋友这一定是会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哦。那么冲绳大概是会受到台风的影响，台湾本岛呢不确定性，路径的不确定性仍然是比较大这个每天早上起来看到这个气象预报，可能说偏西一点可能又北偏一点这个影响可能就会差很多。但预计呢，可能周末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一是最接近台湾的哈。那么目前呢，太平洋上面是三台共舞有一颗第14号台风呢，是位于鄂伦比南南西方490公里。

里的海面上啊，它持续偏东移动，对台湾的天气没有影响。昨天下午呢，太平洋上面又生成了第15号台风，叫做昌宏啊，距离台湾很远了哈，距离台北东方大概是4570公里的海面上之外，而且它应该是会往日本东方海面移动，所以不会有影响。短暂可能会影响到的就只有第13号这颗白海豚台风，但今天呢还没有受到台风影响哈，所以各地天气大致上都会是高温炎热，多云到晴啊，环境偏北风啊，难怪啊，觉得这个风力好像比较强，而且稍微舒服一点点。所以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宜兰地区会有短暂阵雨了哈。清晨到上午呢，中南部地区也可能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中午过后呢，各地山区啊，这个也要严防午后雷阵雨了，所以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今天呢，中央气象署持续还是有发布高温资讯哦。在这个双北市，还有在南投，还有西半部的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啊、屏东啊，还有东半部的宜兰、花莲，都有机会出现36度啊，甚至是有部分地区呢可能会出现37、38度的极端高温，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晒，这个多多补充水分，避免热伤害啦。啊，这个多多补充水分不是只有白天的工作了哈，晚上也是，夜间开车你也有多喝水啊，维持健康吧。来自陈星月这首歌曲《生活》。

0: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哦，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三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有了你就等于有恋爱的日常，
5: 一回家就只想盯着警广的脸书。
6: 没错，就是在说你。现在就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4: 按个赞，一起与警广谈场恋爱吧。我们是 Fox。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了哈！啊，在这个国道三号呢，北上的381.3到378.2公里中寮隧道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一样在国道三号看到，这个是在。南下的225.2到228.3，这里是中兴到南投路段，路面有刨坡工程进行当中，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北上也有了哈，北上呢在193.5到190.5公里，彰化到河北路段路面有刨坡工程，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哦。

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陪大家一起来吃水果，没有错啊。这个夜间工作肚子饿，总得吃点东西吧，对不对？啊，但是呢，怕吃太多高热量的这个食品哈，这个我们生活当中还是要多吃一些这个含有丰富矿物质。

高纤维的蔬菜水果才能健康，对不对？可是呢，很多人可能为了节省时间哈，这个食用或是切开蔬果之前省略清洗的步骤啊。安内刚后，专家警告啊，这个习惯呢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健康威胁，尤其对于免疫力比较低下的朋友，甚至是癌症患者朋友而言呢，事实上都有致命的风险呢。

水果没洗，蔬果没洗啊、这个事实上呢，根据这个国外肿瘤科医师在这个报道当中哦，他的一个说法呢啊，最担心的其实不是直接致癌啊啊，而是呢特地让这个免疫力弱的朋友呢暴露于感染的风险当中啊，这个可能。这个会吃进比较多的细菌，对不对？那就很有可能让身体造成比较大的负担了。甚至呢，前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的医师叫做迪拉瓦里也强调哦，这个蔬果呢，从种植、运输到进入厨房哦，这个生鲜蔬果在供应链当中都可能接触到很多不同的细菌、病毒等等污染物，所以呢，正确的清洗是可以保护和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

不过呢，这个蔬果到底要怎么样洗才能够说它洗得干净，然后又可以保持新鲜的风味呢？事实上哦，这位医师叫迪拉瓦里，他表示啊，光是用清水冲洗就能够有效降低很多的感染风险了。那么具体的一个清洗步骤注意事项可以包括像是清洗之前先把自己的手洗干净，其实非常的重要，对不对啊？尤其呢，现代人啊，生活真是离不开手机哈。手机实际上细菌很多啊，这个根据统计呢，手机上面的细菌可能比马桶还多啊，所以手要洗干净之外呢，这个需要剥皮或切开的蔬果也要用冷水流水的方式来冲洗了哈。你说你直接这个接了一盆水，然后呢水果或蔬菜在这盆水当中，不是用流动的水方式冲洗，细菌还是没有流掉，对不对？所以可以的话用流动的水来冲洗，以免呢刀具把这个表皮的细菌带入果肉的内部。那清洗的时候不需要使用热水，用常温的水哈，这个冷水就可以了。同时呢，不需要使用到肥皂各样的清洁剂因为呢蔬果可能会因为吸收化学的残留物，这个反而吃进去一些对身体不好的东西。蔬果很多种这个有一些呢是比较偏硬的，像是苹果啦、小黄瓜啦、甜瓜啦、马铃薯啊，你可以用干净的蔬果刷子专用的刷子这个轻柔的刷洗。那有一些像是叶菜类的这个地瓜叶啦、高丽菜啦等等你可以先剥除这个外皮受损的叶片，再用流水彻流动的水这个彻底的冲洗。最后呢，再用干净的纸巾毛巾呢，把它擦干净，把水分压干这个如果针对家里有特殊族群呢这个迪拉瓦里医生特别强调，可以适时的使用白醋清洗，这样子进一步就可以减少病原体了对于这个极度免疫力低下的癌友来说食用前还特地要把它煮熟或者是去皮的蔬果因为这个表皮应该会残留比较多的细菌，甚至就是农药等等的把它给去除掉呢，食用就会更加安全。

啊，这个蔬果呢都要洗干净了。如果呢在家里食用肉类的话，就更要注意喽啊，因为这个可能这个相关的细菌就会更多不一样啊。处理生肉和蔬果呢，切勿使用同一张砧板。处理过的肉类加。

品或是鱼类的厨具呢，你如果还要再拿来处理蔬菜水果啊，你必须要使用热水啊，甚至加上肥皂水啊，甚至加上洗洁剂哈、啊，彻底的洗干净啊。当然洗干净之后呢，也怕这个刀具上面、厨具上面可能会有啊这个清洁剂啊，或是肥皂水的这个残留物哈、啊，所以呢，也要记得用这个流动的清水再给它彻底冲洗一次。容易腐败的食物呢，要及时的冷藏啊，这个家中如果有这个化疗当中或是白血球数量偏低的患者，就必须要留意生食啊，餐厅的沙拉吧以及室温下放置过久的食物就不要吃了。所以看来夜间呢啊，如果需要多增加一点膳食纤维的摄取，你说啊，带颗方便的水果在身上吃，其实也是要趁新鲜把它吃完。这个在处理之前哈、啊，干净的处理它之后啊，然后你可能用保鲜盒啊，或者是塑胶袋装着啊，在这个工作肚子饿的时候就可以吃，对不对？但也不能放太久。啊，因为放太久呢，尤其现在夏天呢、啊，这个病菌的一个滋生是非常快速的，对不对？啊，这赶紧把它吃完啊，希望你就更有活力了。

是歌王和歌后的合作，而且他们合作这首歌曲呢，我其实蛮惊讶的，因为比较少听到萧敬腾演唱这首 R&B 类型的曲风啊，然后也这个诠释的当然是非常的丝丝入扣了哈。刚刚听到来自萧敬腾和阿林带来的歌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时间是凌晨1:4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93.5到91这里是在竹北之前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好，在这个省道呢，台61线南下的12.6还有16.8林口路段，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全线主线车道有高架的改善工程，以及呢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是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另外有预告施工的部分哈，这个预告施工是在这个今天晚，这个台61线了哈，台61线呢，在这个淡江大桥，预告的封闭，这个要麻烦你留意，今天晚上8点一直到明天的清晨6点。这个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的清晨6点，全线汽车道和机车道都是封闭。意思是说，其实现在没有在封闭了，现在是可以行走。但预告一下，明天的晚上8点一直到星期五的清晨6点呢，淡江大桥汽车道、机车道都是不开放行驶的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记得之前呢，因为这个阿丽娜她演唱了一首电影主题曲，今年获得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就是《幸福在歌唱》这歌曲的音域很高。她说在演唱的时候哈，觉得自己很像 Mariah Carey。我觉得野心可以再大一点啊！现在呢是 Whitney Houston， Whitney Houston 这首歌曲《Greatest Love of All》。

来自 Celine Dion 这首歌曲 Because You Love Me。 1点56分，很快的一个小时要过去了，等一下来到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在2点之前，莱诺里奇这首经典的 Hello，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还是要持续 Say Hello， 继续空中见咯。

凌晨两点钟，美丽的夜晚可以和爱人一起度过，也可以独自享受。让景广为你准备美妙的歌曲，用音符写下玫瑰色的时光，将美好送到你心中。我是同理 Runya，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到40.3公里，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以及南下的91到93公里，竹北到新竹 A， 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方向在93.5到91公里，竹北之前，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那么在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的152.1到154.8，通宵之前路面有刨坡工程，在南下的225.2到228，这里是中兴到南投是外侧一线车道进行施工。北上的193.5到190.5，彰化到和美路面的刨坡工程影响到的是内侧两线车道。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南下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5.8到3.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喽。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平，领导的车库哪会这尼啊快？而且有真侪新车呢。哎，唔过上后边遐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1: 哦，那是阮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无伫咧啊，我唔知要安怎处理，就一直放伫遐啦。
0: 哦，你会当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帮站来办理回收甲报废啊！伫个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也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1: 哦，这样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转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0: 不要紧，现在有委托和切割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看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1: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天再来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2: 回收车辆不用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来当申请。若是问题，车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好啊，这我平常最会玩了。
4: 长官，你儿子啊有前途哦，跟你越来越像了。
3: 哎呀，王董啊，这一些建设都发包给你，一二三呐、啊，
4: 数目保证一毛都不少，就像大富翁一样，
3: 嗯，
4: 有案件就有赚。
5: 新闻快报：地震过后，当地桥墩路面都严重受到破坏，疑似偷工减料造成。
3: 机会又来了，这次我可要二啦，
4: 2000万，谢谢长官的照顾哦。
6: 要住，有民众检举你们涉嫌贪赌，在工程上偷工减料，请配合调查。
4: 不会吧？我不想监狱成为我日后的命运呐、
6: 啊！你以为在玩大富翁吗？机会跟命运都必须要行政道才能走到最后，跟我走吧。
5: 贪污零容忍，公务的。

0: 执行不是在玩大富翁。
1: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3: 为嘛看无你的背，到底要走去对，敢是人必须找，只因世事变化太快，时代。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慧竹。变化太快的时代，不管最后要对倒位去，都爱会记你路口慢看停，在路口减速，并且礼让行人轻轻走过，让我们的交通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保庇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0: 来自皇后皮箱，这首歌曲叫做 Keep on Running， 继续奔跑。诶，不知道有没有国王皮箱呢？好啦，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讯，来到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的状况依然是几楼孙孙孙哈，暂时也没有特别的这个掉落物、故障车或者是事故啊，但是夜间有一些施工，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在台北市的新生高架往南长安东路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前从民族东路上来哈。在这个环河快速道路往南从这个环河南路二段130巷一直到和平西路三段的382巷这里内侧车道有隔音墙的工程在进行当中。那么麦衰一条往松山方向呢，上层车道内侧车道有这个喷漆作业，那么下层车道有这个细水管的更换，分别有占用内侧或是外侧车道一线车道在进行。在桃园市中立区的埔中路地下道呢，有新增回车道的工程进行，所以呢在这个看一下，今天晚上没有封闭，有封闭还是有封闭在这个埔中路地下道双向呢，也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全面禁止通行。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庄咖人和 A Root 同根生这首歌曲《想要跟你讲》他们的歌曲很酷，融合了一些你意想不到的台湾民俗乐器。
1: 已经行过去。

夜间开车要小心，时间是凌晨的2:1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夜间开车随时留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在这个转弯变换车道确实打方向灯。那么夜间开车当然你的车头灯车尾灯一定要亮，这个大概是不用再提醒了啦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是8月6日星期四，明天开始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四，全台各地分区呢有进行这个城镇韧性演习，兵友一定要看清楚从明天呢8月7日星期五是南部地区，台南、高雄、屏东在早上的10点到早上的10:30，半个小时进行城镇韧性演习。下一个礼拜一呢是来到了中部区域，这个下一个礼拜一8月10日中部区域这县市比较多了，是在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还有嘉义县市，这个时间呢是下午2:30-3:00。下个礼拜二8月11日呢是离岛、金门、马祖和澎湖在下午1:30-2:00实施城镇韧性演习。下一个礼拜三8月12日呢这个下午1:30-2:00是东部区域花莲和台东进行城镇韧性演习。怎么少了宜兰呢因为宜兰被归在这个北部区域北部呢是在下一个礼拜四是这个最后一天8月13日下午2:30-3:00呢北部这个北北基桃新竹县市还有宜兰县都会进行城镇的韧性演习。这个演习的项目呢会包括这个疏散避难、交通必要的管制、灾害的救援这个全体的朋友如果你听到警报

声响起，一定会是会准时响起哈。这个警报的这个发布声音是一长音两短音哈，长音15秒，短音5秒呢，所以加起来大概会有半分钟音格间隔5秒总共加起来是115秒了哈。那么解除警报音是一长音会持续90秒。这个在城镇韧性演习呢，就是希望演变哈发生这个紧急灾难的时候，包括这个不可避免天灾的时候，如何维持城镇运作的一个很重要演习哦。所以提醒朋友们这个听到警示声，这个分为在室内和室外两种。如果你人在户外，或是你在开车，或是你在乘坐大众运输工具呢，要依照这个警察以及民防人员的指示来进行引导哦，进入附近的防空疏散避难设施的这个标志排处所。如果你在室内你就是刚好在公司上班，或是你在家里，那太恭喜你了，你就是不要外出就对了哈。那么这个立即关闭瓦斯电源，立刻进入所在处所的防空疏难设施或是地下室就近避难，演练避难。如果附近呢没有避难处所，应该在建筑物内寻找坚固以及窗户较少的房间来进行演练避难。那么小心呢这个城镇韧性演习其实一个区域也才半小时所以呢一定要配合。违规的话呢，依照民防法的第25条是可以处新台币3万到15万元的罚锾呢。我相信这个罚锾对很多人来讲是好几个月的薪水，不要过不去了哈。但这一次的这个城镇韧性演习呢，又比较特殊的是中部和北部这个中部是在下一个礼拜一8月10号，北部呢是下一个礼拜四的8月13号，怎么样？会有这个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呢？这个只有挑中部和北部这个当然是有一些地域上的考量。除此之外呢，第一次加入这个手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就是这个希望这个演练完整因为这个天然灾害发生或者是有战争灾害的时候这个网络通常跟我们现在平常的生活可能状况会不一样。所以呢届时很多朋友们会很害怕，手机是不是完全不会通其实是不会哈，有些东西会受到影响，像是影音行动支付等等高流量的 APP 还有社群媒体的图片影片功能，云端同步备份，视讯通话这个手机行动支付的这个即时服务可能会受到影响。但是如果是固网或是你连家里的 WiFi 是不会受到影响了哈这个手机当然还是会有部分的功能一定会照常运作，像是基本的语音通话、简讯服务、文字讯息，那当然最后更重要的是灾防告警的广播讯息，你是一定会收到推播的，这些都会这个正常运作。但是呢有几大领域是完全不会受到影响的像是医疗救护车通联不会受到影响，金融 ATM 还是可以正常操作，但是在演练的当下半小时你也不能操作 ATM 了哈交通号志是不会受到影响，当然你如果在开车的话呢也要这个遵循现场的一个民防人员指示进行避难这个该停车就要停车治安像是警消救灾通联119、110这种非常基本的也会持续运作了哈。但是呢进行行动网络演练之前，有些朋友们害怕说我可能这半个小时会有重要事情要处理怎么办呢这个你可以事先做好预备这个通讯的 PACE 备援层级你可以这个事先下载离线地图取得救济站的位置或者是呢你可以使用替代的室内电话固网 WiFi 来这个连线这个有重要电话集合地点联系时间呢你可以事先先写下备用
这个其他呢相关的一个城镇任性演习哈的一个内容呢，比方说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该怎么办啊，是不是可以使用共享汽车、计车甚至是单车，搭乘计程车怎么办呢，都希望朋友们一定要事先了解清楚了。

今天在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呢，另外还要跟朋友们这个提供一个资讯哦，环境部呢在近日是预告修正了这个物品回收清除处理费率的草案。这个草案呢不对，它是已经在这个修正中了哈。预计明年的1月1号开始会生效实施。这一次修正的重点包含提高电子电器物品以及资讯物品的一个塑胶再生的这个优惠折数，以及呢调整显示器、可吸式电脑、主机类以及27寸以下的液晶电视的征收费率，是希望呢可以加速引导业者使用循环物料产制这个电子产品的一个循环利用。

这个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说明呢，现行公告应该有回收的电子电器物品，包括像电视啊、电冰箱、洗衣机、冷暖气，还有电风扇，这个资讯物品啊，主机板、磁碟式的硬式的磁碟机、电源器、机壳、电脑的萤幕啊，这个笔记型电脑本身、印表机、键盘等等好多类的电子产品哈啊，这个原本已经实施的环保标章啊，以及合规的塑胶再生物品呢，一般都享有95折的优惠费率。但是为了加速引导业者使用循环物料的生产制造以及循环电子产品呢，减少原生物料的浪费啊，这个针对添加含25%以上的塑胶再生电子产品呢，未来将提高绿色费率的优惠折数，从一般的95折会这个继续的这个调整为85折，希望呢有效提升资源永续循环利用的这个价值。事实上呢，这个环境部资源循环署也表示哦，还近年来呢，民众的环保意识也逐渐抬头了。在这个全民配合之下，电子产品整体的回收效能是提升很多啊，尤其呢，像是显示器啦，哈，这个液晶电视荧幕啦，笔记型电脑啦，平板电脑、主机类啊，这些这个回收呢，都大大的啊，为我们的环境尽了好多的一份心力。如果这个你还不知道哪一些电子产品或是家中的电器物品，哎呀，可以回收啊，而且这个大部分呢，很多这样子的回收都享有这个多多少少不同的折扣啊，或者是奖励金哦，朋友们都可以上网查询，这个爱护地球就从资源回收来做起吧。

0: 你吓死人啦、啊、高速公路哪里来的蛇啊？
1: 谁说没有啊？你看前面那台车胡乱变换车道，一路蛇行，这种蛇才真的吓人呢。
0: 对耶，好危险哦。
1: 你看你看，那条蛇被警察给拦下来了耶。
0: 帅耶。
2: 高速公路不蛇行，人人平安快乐行。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千娜。我知道出社会为生活打拼是很辛苦的，但是不管遇到多少困难，千万不能用毒品来解决问题哦。你可以去运动或是来听我的新歌，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35。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到40.3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再往南走南下的91到93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之前，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这个国道5号南下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 5.8到3.8公里石碇路段，这里也是封闭外侧车道。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王菲的歌曲《如风》。

王菲这首歌曲《如风》啊，在这个歌坛上面不乏啊，有很多歌曲哦，是哎你听过的，哎这个旋律很熟悉，哎呀，原来它是比方说刚刚是听到粤语版，对不对啊？可能就想起，哎呀，这个中文也有一首这个一模一样经典的歌曲啊，没错啊，这个如果你想起来的话呢，它的原版就是万方中文的《猜心》，但事实上呢啊，不论是万方的中文版或者是王菲的粤语版呢、哦，这个歌曲呢都是由张宇这个作曲的，这个张宇的作曲，然后这个粤语的填词是林振强，收录在王菲1993年十万个为什么这张专辑当中，那万芳的猜心是在1992年发行的，这个作词是十一郎。

其实呢，听到这个作曲啊是张宇的时候，哎呀，一点都不意外了哈，非常的像。赶快来听一首张宇的经典作品《用心良苦》。

好，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省道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那么

来自郑秀文的歌曲《承诺》。这节一系列的经典抒情歌，好，来到三点以前送给你，这首是陈奕迅的《爱情转移》。等等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0: 现在时间是半暝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1: 李吴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向前行。

时间凌晨3: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到41公里啊，这里是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啊，以及南下的91到93公里，竹北到新竹 A， 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这个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52到154.8，通宵之前，这里路面刨坡工程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啊，以及这个北上的193.5到190.5啊，彰化到和美。这个路面刨坡工程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在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啊，在省道台76线东向的27.3到32.4，这里是八卦山隧道路段内外侧车道有轮流封闭的状况，到清晨6点钟。那一样是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现场的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省道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提早改道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宝，最后代表请客，我们先走喽。
4: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5: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4: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5: 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4: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5: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4: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5: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4: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5: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4: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5: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4: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5: 那快报警，
4: 前面出车祸了吗？
5: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6: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7: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8: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9: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10: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违纪滚一边。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在这个热力的盛夏里，最好的事就是和三五好友一起游泳、打球、运动，从事正当的休闲活动，远离毒品的诱惑，拥抱青春不留白。彩色人生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江念婷这条歌《爱你归头拉古》，那应该是很多的意思吧，对不对？难道还有比头拉古还要多的车吗？还要大的车吗？有啊，但是头拉古应该已经蛮大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不我们要开车，不管你是开机车啊，开。

系列呢啊，还是开拖拉机啊，开计计停车哈、啊，这个不同的车子，夜间开车都希望你哎，这个最重要的保持充沛体力，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哈、啊，这开车不要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但是听广播当然是非常的 OK 了哈、啊，这个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啦，刚刚提醒过了啊。刚刚听到爱你归拖拉鼓，就立刻请出了拖拉鼓乐团，很久没有听到他们了，我爱夏天。

你喜欢夏天吗？我不太爱夏天啊，不太喜欢闷热的天气，所以每次夏天来就在倒数秋天什么时候来。明天是立秋呢，但是感觉真正要感受到秋天应该不是等八月啊，应该是九月甚至是十月的事情，还有好长一段时间呢啊。3:18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呢啊，依然没有新增的路况啊，但是夜间的施工像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啊，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国道一号在南下的 197.8 的 200.9，这里是彰化路段跑步工程占用在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有跑步施工，在南下的 152.1 到 154.8 通宵之前，这里封闭的是外侧两线车道，那么这个南下的 225.2 到 228.3 中兴到南投，这里外侧车道也有跑步工程。国道四号呢，西行的 10.8 到 5.6 台中系统跑步工程啊，这里占用的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他们来自和乐器乐团啊，听到和乐器很明显吧，来自日本。

日本的和乐器乐团在音乐当中融入自己日本的传统乐器，那么台湾也有神棍乐团啊，在音乐当中融入了一些像二胡的元素。 Beautiful Oriental， 时间是凌晨的3:26。好，在台北市呢，环快往南华江桥前有施工哦。好，然后呢，一样在台北市新生高架往南长安东路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支道，要礼让干道。哦，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

0: 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我的老公他不止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2: 老婆，我去上班喽。
3: 爸比再见。
1: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2: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4: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3: 爸比加油。
1: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2: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3: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1: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2: 宝贝，对不起。
3: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1: 爸比，我以你为荣。
2: 妈咪，谢谢你。
3: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4，这个时刻呢，这个原来还有大雨特报呢，而且这个大雨特报的范围还蛮广的呢，从这个苗栗、台中，还有南投，另外在嘉义以南，都在大雨特报的发布范围，真正有落雨啦，过去一个小时呢，看到在大概是苗栗、台中区域还是有下雨的状况嘞，那么其他地区天气看起来大致上稳定啊，白天应该也会是稳定的天气。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报呢，白天高温炎热，各地高温炎热，在新北市、南投、云林、嘉义、台南、屏东都容易出现36度高温，而且呢。这个东半部的宜兰和花莲甚至有发生焚风的几率哦，所以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但是小心哦，这几天的天气可能会稍微有点改变了。为什么呢？因为受到这个白海豚台风接近啊，这个事实上今天开始呢，台湾周边的水汽就会逐渐增多，北部宜兰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才是真正开始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第一步的接近了哈，所以北部地区会转为有短暂阵雨的天气。那么气象署提醒哦，这颗白海豚台风呢，虽然说看起来直接侵台的机会并不高这个暴风半径呢甚至也不一定会触发陆上台风警报但是这个外围环流还是蛮宽广的，这颗台风呢它的暴风半径七级风，平均暴风半径有320公里，还是一颗庞然大物啊，所以呢在这周末的时候受到它的外围环流影响，还是有可能下雨，下到紫暴在这个星期六星期天呢，中部以北区域将出现局部大雨，全台的山区更不排除有豪雨发生的可能性，那么南部地区还有宜兰地区也可能会出现阵雨的机会，而且呢从气象署发布的降雨趋势图来看，中部以北地区呢在周末雨势是比较集中而且强烈这个周末刚好是父亲节呢需不需要更改预备这个安排一下预备的行程呢，稍微思考一下了因为天气可能不太好。那也提醒朋友们，防台工作一定要准备我想不一定会放台风假，但是

是呢家中的这个排水孔是否有疏通，是否已经有淤泥的状况呢，还是说家中的悬挂物，因为到时候不止下雨，可能还是有一点点风，对不对悬挂物是否应该要安放在这个安全的地方呢，这两天赶快检查一下吧。

0: 上。
1: 卢广仲，今年他和歌王擦身而过，但仍然也是一位英雄了。这首歌曲就叫做《英雄》。3:40，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在国一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3号北上62到57，这里是过大溪到埔顶1隧道，外侧两线车道也是工程在进行当中。国五南下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5.8到3.8石碇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哦。来自陈羽凡这首歌曲《我不是英雄》。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尼。
2: 大家好，我是品冠。

收听警广，时间是凌晨的3:51，平安出门，快乐回家。啊，的确是很想回家，但是工作还没有结束啊。就像很多的夜间施工还没有结束，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下方的平面道路双向都有移动性施工，所以会轮流占用自强路5段、环河北路2段以及。

三段部分的车道。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呢，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了。新北市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复兴路到东荣界口快车道封闭，要麻烦汽车朋友

那么啊，希望你好好的休息，该休息的时候要休息啊，开车的时候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咯。稍待会要来到四点整，四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最后要送上这首歌曲是 Super Junior 的《给你的约定》啊，《给你的约定》，明天星期五一样在空中相会啊，这两天赶快做好防台准备了哈。那么祝你有个平安健康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见啦，拜拜。

来自瘦瘦英雄这首歌曲耳朵开了花，在这一集有很多的英雄啦哈。好啦啊，夜间开车工作的你到现在还是持续在工作岗位奋斗当中，每个人也都是英雄啦。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或许日子过得安定，初心越来越远，
1: 时间久了
0: ，and you 都变累，
1: 我们都变了，但是还有金广不变的陪伴守护着你，一起找回初心，发自内心的欢笑吧。
0: 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三南下的37到40.3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之前，以及南下的91到93公里哦，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啊，要关心到的是，国三南下的152.1到154.8，通宵之前路面刨布工程占用在外侧两线车道。那么在往北的方向193.5到190.5，彰化到和美这里刨布工程占用的是内侧两线车道。国四在西行的10.8到5.6，台中系统刨布工程占用的是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哦。国道五号南下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5.8到3.8，石碇路段是封闭外侧车道进行工程。最后省道在台61线南。

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啊，以及南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哎呀，现在真的是有够恼人哈！三台共舞，从中度台风白海豚到轻度台风金鱼，还有昨天冒出来的昌宏。好，来讲一下位置最接近的是金鱼哦。那金鱼在昨天晚上8点，它的中心位置是在马尼拉北北西方380公里。鹅銮鼻的南南西方490公里哦，不过预计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哦，会离台湾比较远一点了，是中心在鹅銮鼻东南方730公里处哈。倒是白海豚中心位置在明天同样的时段，中心位置会比较接近台湾。

这边，在台北东北东方1010公里处。而今天呢，在台湾各地还有澎湖、金门多云到晴，但是桃园以北、东北部、马祖有零星短暂雨，午后中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清晨到上午，中南部也是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晚上就要注意，可能会有台风外围云系的接近了。

欧来自魏佳莹所演唱的歌曲《夜空里的光》，是我们在上夜晚，我们都是那个光哈，有一种鼓舞大家呢继续前行，充满希望哈。啊，重点是你把酒来背后，今4:12了哈。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还是国道上的一些施工点哈，国一、国三、国五都要注意嘿。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祝

我是编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哟，4:17了。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为哈。那国一的话，要注意北上竹北前的外二线，而南下呢，在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外侧两线，以及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外侧两线车道，也在进行工程，注意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73。哦，北北是人生哈，不同年龄阶段对待态度不一样。刚刚想要去追寻理想，这已经是坐在那桥卡的水手啊哈。

哦，金门王噶陈小霞这位合唱的歌曲，人生随意着呵，这要有一定的年龄阶段，他才能够体会，对吧？哈，因为该忙的忙了，呵呵退休后，所以才讲这是靠靠咱退休的心情。那、啊、如果你现在是属于那种三明治的阶段，上有老下有小，哎呀，每天为了工作，为了够三等，为了家人齁，真的是尽不赢。那这样的人生，你也干嘛给人跟他抠龟楼算对吧？不要紧，买当安慰咱家己对吧？那抠龟赶快拿齁，成就别人，抠家己吞得来，你来继续打拼诶。

哦，西班子乐团唱的歌曲《山苦瓜》，照理来讲真的是很苦哈、哦。阿姆哥，因为他用了这个音乐的节奏，就是不管怎么样，还是弹性轻松来面对。哎，当哥继续用真假呢哈。哦

0: 来4:3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要注意。国一在北上竹北前外二线，然后南下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也在外侧两线，以及南下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港宽外侧两线都有工程。再来国三呢，北上彰化到和美内二侧，南下中心到南投外侧有工程，那南下通宵前外二侧也要注意哈。再来国三北上中寮隧道中内侧也在施工，它北上的过新化系统外侧也有工程。国五施工的点比较多，北上在石碇路段外侧，然后北上5.7到3.8公里这一段也有工程。再来是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也要注意，南下还有蓬山隧道内侧也是施工中。哦，新的都快到台，所以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玲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2: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0: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

南宜县时间4:44哦。目前在路况方面哈，主要还是以施工为主哦。国一在南下彰化这边外二侧有工程，然后北上西罗服务区内外侧是轮流施工中哈。还有南下的台中交流道外二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哦，那一起讲一下，有人在网络上分享了一个故事哈，说一个台湾的旅客，然后到瑞士去旅游，住在五星级的饭店里。然后那个旅客退房的时候，通常那个房务员如果说那个叫什么游客，应该说这个住客呢离开的时候，他进去整理，看到通常都堵苍苍的呢，哎呀，乱七八糟的。但是呢，这一次看到的画面不一样，因为这位台湾的住客呢留下了一碗泡面，而且还留了一个纸条，说这是来自台湾的泡面哈，跟他一起分享这样子。哇，房务员很感动，重点是拿去跟同事霞公，哇，你看这是来自台湾的泡面哈。大概饭店在退房之后哈，这也是蛮特别的风景哦，我吃得很开心哦。

哦，来自图腾乐团《蓝天》，有种台湾式的悠闲呐。已经4:50了，阿弟今晚免去等位，重点是你的眼皮唔通灵。

哦，来自关喆《想定下来》。虽然说想定下来，但节奏这么欢乐，阿内恰恰丢。有时候心里想法跟外表展现出来不算赶快哦。哦，用对不起，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啦。细电狗找细昏了。目前哦，基本上在国道上主要就是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国一的话呢，在北上竹北前外二线，然后南下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外侧两线都有工程，随即齁。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您做伙。
3: 今嘛时间是透早9点。

0: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北上竹北前外二线，还有南下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外侧两线都有工程哦。南下还要注意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也在外侧两线施工中。国一在北上西螺服务区内外侧是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哦，而南下还要注意彰化外二侧也有工程。国三的话，在南下通宵前外二侧以及北上彰化到和美内二侧这边都有作业在进行哈。另外国三北上中寮隧道也要注意中内侧的作业，以及北上过新化系统外线施工中。国五北上呢，在石碇路段的外侧，南下蓬山隧道的内侧，还有南下南港石碇隧道也在内侧施工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来5:04哦，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呢，有三个台风同时存在，一个是白海豚，还有鲸鱼，现在又多了一个昌鸿。不过昌鸿台风目前距离比较远哈，那最近的是在鲸鱼，鲸鱼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南方470公里处哦。不过到了明天同样时段呢，是在鹅銮鼻南方540公里处哈，反而是菲律宾附近海面航行作业船只要注意的。中度台风白海豚倒是越来越接近了，预计在今天它的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台北东方1360公里处，但是到了明天呢，中心位置就来到台北东北东方890公里哈。跨了还蛮大一步的，所以现在是琉球东方海面航行作业船就要特别注意了。而今天呢，在台湾还有澎湖金门多云到晴，桃园以北东北部马祖有零星短暂雨，午后赶快中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哦，今天温度还是偏高，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北北投 30.6 度，基本上就是台北还有高雄仁武新北树林三重现在都有到30度哦。

凤飞飞的歌声静静燃烧的夏夜，突然觉得这个夏夜不是只有热，还挺有诗意的。5:10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没有新的补充，那主要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还是要注意施工的情况，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最近因为农历七月脚步越来越近了，到处都看到那个店家凯西跟你说普渡会不会下米来听一下娃娃的歌曲《黎明不要来》。

0: 哦，这是《倩女幽魂》里面很有特色的一首歌曲，然后听到是娃娃的版本。这么多年过去了，到现在还没有什么样的像这样聊斋主题可以超越这部电影。哦，这个自带天然冷气有吧齁。所以我想到这个主题感觉有像冷气的好歌啊呢。
1: 爸，再靠近一点啦。
2: 我有话跟你说。

尽管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志平。大河悠悠在岁月里走，就像爸爸为家庭的努力及奉献不曾因为时间停止。感谢爸爸无怨无悔的付出，趁着父亲节，祝福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哦，已经5:16了。目前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都有一些施工点哈，务必留意。国一现在哦，北上在竹北前外二线，然后南下呢，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外侧两线，以及南下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外侧两线也在施工啊。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而国四目前西行台中系统内二侧也有作业，也是要注意哈。来说农历七月就快要到了，然后在新竹这边非常重要民俗盛事，就是竹堑中原城隍祭。今年是在12号启动这个系列的活动哈。然后8月13是夯家解厄，8月22有城隍的嘉年华，25号是茶叶暗访，来到8月27的时候就年度重头戏了哦。因为8月27那一天就中元节了，然后一直到8月29外庄的绕境。这个农历七月是民俗月哦，所以各地台湾各地大概跟中元节有关的活动哈，那老节滚滚啊。

0: 哦，这是曾丽新加上阿基，这会成为关键跨老日，进入到农历七月被跨老日的所在，真正真侪真侪哈。接下来还有陈雅兰《熊仔》，喝喜。
1: 人我望到是买来去呀、啊。

0: 哦，你知道现在传统戏曲都想办法要怎么样跟现代的节奏连结在一起，这首歌就很好展现。那德吉刚地跨寡野顺，发现演员开始跳一段那个嘻哈舞步的时候，一点都不奇怪啊。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我们来想一下来自云林的报道，云林西罗镇这边有个生厨余处理厂，在5号的时候正式启用了，每一天可以处理15公吨的生厨余，然后呢从搅碎脱水到废渣一贯化，到时候是以家户然后学校机关的生厨余优先处理。那目前在云林这边有3座厨余的处理厂，西罗一天哦，说厨余量大约有3公吨哈。那因为他们这里有西罗果菜市场，那云林又是重要蔬菜产区，对不对哈？所以呀，又有果菜市场在这边，你可以想见每天有多少菜叶啦，或格外的蔬果，然后就是变成当成废弃物哈，这衍生出来问题也是很头痛，尤其。

很多大排沟渠啊，被不肖人士倾倒大量的垃圾跟蔬果，被称为叫做蔬果飘飘河。哎呀，这实在是对环境保育来讲是一大讽刺哈。那现在就是说，在西螺这边终于有了生厨余处理厂，因为有做破碎脱水的这样一个处理，所以可以把生厨余的水量大幅降低。所以他们说要告别这个飘飘河了。

0: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0: 5:30哦，目前路况方面啊，国道上还是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国一北上西罗服务区内外侧轮流封闭施工中，然后南下彰化的外二侧有工程哈，南下还要注意西罗服务区前。就是西罗服务区前现在是内外侧轮流施工，然后在国一的在北部这边哈，要注意一下，在北上是竹北前外二线，南下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外侧两线，还有南下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也在外侧两线施工。国三目前北上过大溪道过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嘿。到北上彰化到和美内二侧，南下呢中兴到南投的外侧以及通霄前外二侧都有作业在进行哈。国三还要注意北上中寮隧道中内侧也有施工。国五呢，北上石碇路段外侧，南下蓬山隧道内侧，还有南港石碇隧道也在内侧有作业哈。好，路况那些当播穷，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山不转，
0: 路转，
1: 路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啊？

哦，大台风乐团老牙嘎水波，有这种角色扮演的感觉哈，这样增加生活情趣嘛，是不赖了。来，再过几秒，5:54了。接下来，蔡嘉玲这波马加厉害，就是嘴巴甜一点，给两个小姐姐。哦，田野瓜香小姐姐你好。

哎呀，实在是这算真悲惨的遭遇嘛，哈。听人叫欧巴想讲哇，我运气来啊，高特会运啊，结果当时甲边仔人做讲啦哈。好，哎呀，在很牛，我们在边当修算哈。如果在街上啊，然后你看到一个漂亮的小姐，哇，跟你打招呼，呵呵，你也跟她打招呼，结果发现疑袭，她后来是走向别人哈。重点是你要安怎修算啊？哎呀，开始情境剧来一下啊。哎，对时之前还有吴克群先生，你哪位？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已经排除哦。国五呢，在南下蓬山隧道、南港石碇隧道和北上石碇路段外侧的工程都已经结束了。不过国一还是要注意一下北上竹北前万二线，还有南下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外侧两线，以及南下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也是外侧两线，工程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另外国三北上过大溪道过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车道也要注意工程的进行，然后北上过新化系统外侧施工中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在关心气象讯息之前，国三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国三在北上90到89公里，过竹林的路间啊，狗狗在这边奔跑，把国道当运动点哈，注意一下这个狗狗的动态哦。这是在国三北上90到89公里，过竹林的路间，留意一下狗狗的动态。哦，目前在澎湖这边有浓雾特报诶，哦，要注意哈。哦，还有这个台风的情况，现在是三台共舞，不过新形成的昌宏台风距离台湾还非常非常远哈。那最近的是在金鱼，是金鱼台风，它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鄂伦比南方470公里处，而白海豚呢？中心位置是在台北东方1360公里处，但到了明天同样时间点会更接近台北了，到时会在东北东方890公里处哦。所以琉球东方海面航行作业船只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台风的动态。好，在水汽的部分呢，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多云到晴，就是桃园以北东北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到了午后赶快哦，中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在清晨到上午中南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哈。今天温度还是偏高，宜兰花莲都要注意焚风的情况，然后呢今天新北彰化南投云林台南屏东花莲有到36度，嘉义县宜兰也有到34度哈。

All Twice 所演唱的 Love Is More 6.09 分啦，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啊，南下在浦沿系统到北斗路段这一段的外移线哦，大量土堆散落，好，有大量的土堆散落在国一南下浦沿系统到北斗路段，要特别注意外移线哈。然后呢，国三也是刚通报不久，北上90到89公里过竹林路间，狗狗在奔跑当中，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哦。而国一呢，几个施工点在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还有竹北前以及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这边的施工都已经结束了。国三过大溪到过埔顶一隧道的工程也已经告一段落了。

哦，来自苏怡所演唱的《我的街》。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厅。安全停看厅，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侦查员江佩云。好的，早安。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
1: 好，今天佩云来哈，要跟大家来提醒一个，因为现在暑假期间嘛哈，不是只有大人追剧啊，小朋友、同学们都在家里面网络上的乱扯。好，那今天讲的这个诈骗模式，竟然是网络逛着逛着就可能遇到诈骗集团啊。
0: 没错，那。我们这边呢，就是最近放暑假啊，大家都窝在家看剧啊，或者是在家就是看什么短片啊的朋友要注意啊，最近有新型的恐吓型的诈骗手法。
1: 新形态啊。
0: 对。那诈骗集团会专挑你看这些色情网站啊，或者是免费的影音网站，突然跳出这个假冒刑事局的这个网页，还要求说这个你要线上刷卡，不然你的那个手机会被锁定，或者是说你就涉犯了什么法律，要走法律程序啊。这样，
1: 你的意思说他就是在逛网站，逛着逛着，然后是他的手机或者他电脑荧幕就跳一个讯息出来吗？
0: 是。
1: 然后就那是有说怎样，是你被我抓到了还是怎样？
0: 对，那我这边有一个案例啊，就是一名正姓的女子啊，就是在小孩就在玩平板的时候啊，就出现这个网页，是说上面是写说侦测到您使用这个手机有涉及儿少性剥削条例而被封锁的画面啊，那这个画面呢会严厉的指控，就说这个浏览者啊多次存取违法的内容，涉嫌触犯刑法及儿少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并利用民众这种啊惊慌啊惧怕留下刑事记录这种心理啊，诱骗就是这个民众啊乖乖齁交出这个信用卡的卡号，然后叫你说要填这个有效日期还有安全码，并要求必须在限时内以线上刷卡的方式缴交罚款，并要求解锁啊，否则装置将永久锁定并面临法律追诉。
1: OK， 这样我们厘清一下，就是说这是一个妈妈对不对？
0: 是的。
1: 她是用她的孩子的手机吗？
0: 对，她孩子在玩的平板。
1: 孩子在玩的平板，那孩子多大？
0: 这个平板应该是这个正姓女子的平板啊。
1: 哦，但是因为她的孩子比较常在玩，
0: 就是差不多十岁左右，
1: 十岁的小孩。
0: 对。
1: 然后她说你这个你用这个电脑，你有涉及什么儿少剥削？
0: 对。
1: 那是说，然后呢，被锁定了吗？
0: 是，就是可能是小朋友乱点，那乱点的时候点到这些就是比较没有防火墙的这些网站，就是色情啊，或是免费影音啊，打游戏这种免费的游戏这种网站的时候，那突然跳出这个网页啊，就是恐吓你说没有缴
1: 这个这个帽子有一点大嘞，涉及儿少性剥削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OK，
0: 因为色情网站很多，里面很多都是有一些非法法的儿少的内容啦，那这些就用这种这个诈骗集团就用这种、就是，
1: 他用这种心理，
0: 对，就是让你就是觉得说啊，你看色情网站就会触犯儿少性剥削，然后进而就是用你这种恐惧的心理哈，叫你就是乖乖的缴钱，不然的话就会有前科。
1: 所以他说好，你现在涉及的这个，所以你要缴钱，就是我们要罚你款，这样是不是？
0: 对，不然会留下前科。
1: 那他有没有说他是什么单位啊？
0: 没有，就说哦，他上面有写是冒用我们刑事警察局的名义，
1: 刑事局意思说这是来自刑事局的讯息，
0: 对。
1: 指的是这样子吗？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这是我们刑，就是说他是刑事局发给你的一个通知，说你现在被锁定了，
0: 是，
1: 所以你要缴罚款。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他就怎样给他一个连结，然后就要点进去，然后他知道说你就要直接用信用卡扣款，这样吗？
0: 对，就是叫你输入卡号，
1: okay，
0: 然后 CVV 这种安全码有效日期，就是让你叫说，
1: 就像在网购一样，
0: 对，叫网
1: 扣款，
0: 对，然后就叫你说限时以内要线上刷卡哦。缴交罚款，
1: okay，
0: 然后网站才可以解锁，否则装置将永久锁定并面临法律责任。
1: 可是我逛着逛着，你虽然跳出这个讯息，但我网络上难道真的就不能动了吗？
0: 当然是不，当然是
1: 不会嘛，
0: 不会啊，因为你把这个网站关掉之后，或者是跳出之后，然后把它这个程序关掉之后，就说这个浏览器的那个程式关掉之后，重新开机或者是重新搜寻的话，就没有这个画面了。
1: OK， 所以这是最近你们发现有这样新形态。
0: 是的，是的，
1: 可恶，还冒充那个刑事局，
0: 没错。
1: 哦，我看样子这里面要厘清的蛮多的呢。
0: 是的，因为这个在我们在网络上啊，目前还没有这种侦测到你这种

0: 少性剥削的这种机制啊，所以这一定是百分之100%是假的网站、啊、
1: 这一定是假的，刑事局不可能发这样的讯息给你。
0: 对，那、啊、目前这个网站啊已经遭封锁啦。那我们
1: 那个妈妈是真的有去扣款吗？就是真的有？
0: 没有，这个妈妈是进线我们165去检举啦、目前还是没有被、就是 没有被骗到，但是她就是看到这个网页的时候就觉得怎么会怪怪的啦、那这边就是遇到的时候请民众要做这三件事啊。第一个就是强制关闭这个浏览器的分页，清除历史记录、
1: 先把它关掉的意思嘛，
0: 或者是直接重新开机啊，画面就会消失。
1: 对，
0: 那第二个就是绝对不要输入这个信用卡的卡号啊，还有有效日期跟安全码、那第三个是截图上传通报啊，把画面截图或者是上传到我们165全民防骗网检举或者是说进线我们165检举那不幸已经输入这个信用卡的资讯啊，请立即赶快致电这个发卡银行去挂失或者停卡或者换卡以免这些卡号流入这个歹徒的手中的时候遭盗刷啦
1: 所以他前面用的是这种恐吓的这样的一个手法，但他到最后连结都会叫你就是要扣款啦
0: 对，
1: 所以这个很明显这种套路就是他就是要骗你的钱
0: 对，要骗你的信用卡的卡号啊那些，然后去盗刷你的卡
1: 所以我没有跟大家提醒就是你的网络使用的安全，第一个你如果去上一些就是它不是合法的那种色情网站，对不对？因为很多色情网站可能大家我不知道怎么可能大家去找到了，那它的一个来路不明，
0: 是
1: 也有可能这里面不要说什么，也有可能中毒啊，会不会？
0: 对，也有可能是已经让诈团就是在我这个网页上面就是附带这些木马程式啊，或者是一些这个诈骗的讯息，或者像钓鱼连结这样然后让民众去点
1: 这是一种还有刚刚你说也有可能你去浏览一些免费的影音的频道，
0: 对，
1: 指的是说就是没有版权的那一种，是不是？
0: 是的
1: 因为他没有版权，所以他没有可能没有什么防火墙之类的，这样子。
0: 是的，他就是随时会被查，所以他就觉得反正我随时都会被查起，那我就附带这些诈骗的讯息，多骗一个人是骗一个人。你去搜寻一些不明的网站的时候，会出现一些什么，你已经搜寻这个网页几次了，然后机器人帮你下架，你请点一下这个连结什么的。
1: 还有这种啊？
0: 对。
1: 那为什么不能够那个浏览那个网页？他是说你浏览这是非法的或者涉及不法的那个网页吗？
0: 他就是要利用民众这种觉得自己就是搜寻到这些影片的时候的这种恐慌的心理就是说指控说你有就是涉及刑法啦。
1: 还有就是现在在网络上浏览要多加注意因为有可能你就接收到这个讯息。
0: 对。
1: 所以跟大家提醒一下。那我们今天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佩云的分享，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0: 6:22了，目前在国一有最新通报哈，国一在北上355公里过南子，中内一侧直接有整木浪里家，以及南下29.9到30.2公里过三重，全线哦都有轮胎皮掉落哦。还有先前几分钟前提醒的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到北斗路段，务必留意外线哎，因为有大量土堆散落哈，随即拜托拜托。而国三大概在20分钟前通报的说，北上过竹林路间啊，有狗狗在跑动，不知道它现在还在这边奔跑中吗？还是说已经离开了哈？如果发现它最新动态，也可以帮忙通报一下。0800-000-123。
1: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2: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我是警政署署长张永钦。爸爸节是甲爸爸表达感谢的好时机，会记得甲爸爸讲一声谢谢，我爱你。伫这我嘛要向已经做爸爸的人讲，辛苦为着家庭、社会平安付出的警察同事，要注意家己的身体健康。嘛，祝福全天下的爸爸，爸爸节快乐！
1: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2: 父亲

耶，查某囝。刚才听到李知琴唱的叫做《爸爸的歌声》。这个礼拜六就是父亲节了，大家有各自的庆祝方式，不过要注意说呢，因为这个白海豚台风，如果照它目前移动速度移动方向，如果没有变的话，说有可能是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那就算台风没有真正来，就算它只是经过擦边，都要注意会可能带来雨量。那所以就是全台出现降雨的几率在礼拜六礼拜天是很有可能。

0: 6:30哦。尽管我是贾玲，来国一目前哈，好几个点都掉落物，尤其最新通报里的把旧外背后给有角铁掉落，掉在国一北上367.1公里。高雄中线一定要特别小心哈，因为是有角铁掉落哦。再来，国一的北上355公里过男子中内侧之间枕木浪里家，以及南下呢，在埔盐系统到北斗路段外线哦，有大量的土堆散落哈。还有南下29.9到30.2公里过三重，全线都有轮胎皮啊。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国立故宫博物院暑期大型活动夏日亲子艺术月，今天北部院区结合2026故宫同乐节系列活动，搭配当期神兽再现、文物中的奇幻生物及逞技与运动、书画中的技艺与体能活动等展览，精心策划神兽调查局套装活动，推出全新故事八大关卡，邀请亲子观众化身神兽调查局的见习调查员，以多元互动道具抽丝剥茧，找出神兽骚动的真相。此外还有神兽夜未眠、亲子夜宿、故宫的祭与义、夏令营、神兽祝福魔法等秒杀行程，并邀请了苹果剧团，以文物中的神兽为题，全新编排龙王太子的试炼儿童剧，在北部院区正馆 B1 大厅共演出4场，免费观赏。故宫院长萧宗煌说，
3: 故宫南院从2019年开始办理夏日亲子艺术节的活动，今年已经第7年，所以我们每年会透过不同的主题，然后安排一系列的一个活动跟表演，搭配水舞活动，希望小朋友都可以到故宫南院来。那另外故宫北院的话，我们也有一系列的活动，以神兽为主题，神兽调查局，然后夜宿博物馆的活动。那不管南北院同步，我们都希望说在台湾的小朋友不管从南到北都可以过一个快乐的暑假。
2: 南部院区以益字游戏为主题，邀请大家化身为错字特工队，在错字书法特展消夏书画中的夏日意象及清凉一下古人如何消暑等展厅中寻找线索，追查躲藏于文物中的神秘字怪，也探索古人的夏日生活。此外同步展示字怪仙境、自由书斋等大型互动装置，参观者有机会获得限量的错字书法昂阿飘。不只有解谜活动及大型装置，南院也推出

0: 出多元的亲子艺术体验课程，包含拓杯、香囊、冷泡茶、舞墨舞道、书法书签、花艺及夏日甜点等手作活动。父亲节当天还有西瓜风铃 DIY 及猫头鹰儿童剧团带来的字怪现身情境游行，将有三个大字怪游荡现身于南院空间里，与大小朋友惊喜互动。活动期间，故宫南院至善湖畔也同步推出水舞展演、水域墨舞，以湖源共构的特别全景布局，舍弃传统单一水平面设计，呈现一座全景环绕式的水舞剧场。翠玉白菜 IP 小翠吉祥物是主角，有专属的雷射动画角色，结合水幕投影呈现精彩剧目。欢迎观众夜间漫游湖畔，在光影与水韵交织之中，体验艺术与科技结合的夏夜魅力。故宫南院处处长彭子成说，
1: 南院除了在暑假推出三档很重要的展览之外，那亲子艺术月是我们每年必定推出的非常重要的亲子活动。那搭配这个亲子活动，我们在夜间也推出了水舞，从6月26号到8月30号，那欢迎大家到南院，从白天逛博物馆，晚上看水舞，欣赏一下。
0: 嘉义县新埤国小陈怡君校长则介绍故宫南院推动的艺术下乡活动以及暑期参访。
2: 感谢故宫南院这么盛情的邀约我们的小朋友一直来参加这一场的活动。那我们其实新埤国小就是在地太保地区的一个学校，长久以来呢就跟我们的故宫南院有做了很多很好的艺术文化的合作，包括我们的新住民学习中心也长期呢在这边有一些新住民妈妈讲故事的活动，甚至还有故宫南院的专业的老师到我们学校来做这个艺术下乡的服务，让我们小朋友在这些文化跟艺术的熏陶里面有更专业的一个支持的力量。所以故宫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我们在夏日热学这个漫长的两个月暑假，给我们亲子带来了非常一个丰富而且又有智慧寓教于乐的一个活动。
0: 故宫表示，即日起到8月30号，南院上午下午各前100名入馆者凭票可获得限量的益字游戏橡皮擦，设计灵感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强调书写的过程与心意的重要。北院故宫同乐节任意活动可集章1枚，集满3枚就有机会获得限量版路端公仔，而上述所有的故宫同乐节活动参与任2项就能集章兑换故宫南北院隐藏版摩天轮车厢1个，数量有限，换完为止。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3: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4: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走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6点38分了，目前在国一北上 367.1 公里，高雄中线要特别注意有角铁掉落了，以及北上在355公里过南子中内侧之间枕木掉落。再来是国一的南下浦沿系统到北斗路段要特别注意外线哈，因为

0: 大量土堆散落，经过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大家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30度。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包含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马祖南北干机场，还有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的部分都在27度到30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要用手提行李的方式携带，避免放置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保护，例如放置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是将电池放入塑胶袋或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来，6点40分，国一最新通报，有拖板车抛锚了，停在国一北上45.2公里，过桃园，留意路肩哈，拖板车刚刚抛锚停在这里了。然后国一北上367.1公里，高雄中线的角铁，还是要特别注意哈。

哦，很热闹歌曲来自曹格《夏日假期》，夏日假期就快要已经过了一半多了啦哦，请珍惜哦，6:44了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啊，过竹林路间，本来说狗狗在奔跑，起码已经没压点哈，没有看见了。那国一的话，有刚通报不久的拖板车抛锚。停在国一北上 45.2 公里过桃园路间要留意，以及北上 367.1 公里高雄中线有角铁，然后呢北上在355公里过南子中内一侧之间是整木浪里加哈。倒是国一另外两个情况都已经排除了，包括南下过三重全线轮胎皮，以及南下埔盐系统到北斗路段外侧大量土堆散落，都已经解除了。感谢感谢。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 0800-000-1200。

0: 哦，充满了浪漫的氛围 Summer Night， 来自任鹅加上20岁6点49分了。
1: 扰浪来袭，挂上我的忧郁。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环环。
2: 密闭的车厢内部容易温度过高，就像热浪来袭，让人难以呼吸。如果开车带孩子出门，请千万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来保护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5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45.2公里过桃园，要特别注意路肩哈，拖板车抛锚停在这里了，随即拜托。以及北上367.1公里高雄的中线哈，有角铁掉落。再来是北上355公里过男子中内侧之间有枕木浪里家，都在国一后三个点依然要留意嘿。好，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一哦，桃园到林口北上车段哦，车速在54公里左右，慢慢车子多起来了哈，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来，我们来讲一下日本有一个最新的研究，这是日本筑波大学，他们针对呢2.1万名65岁以上长者，那他们要了解的是什么？就是他们要了解，如果让这些65岁以上的长者，然后呢，让他们呢去观看运动赛事，有分到现场去看，还有呢用电视来看，哈。就想了解，如果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休闲，那对大脑的健康有没有什么帮助？后来他们的结果显示说，高龄者如果是透过现场或电视或网络观看运动赛事，一个礼拜只要看一次，说就有机会降低老年忧郁风险，降低30%。医生说看那个运动节目也可以，这样的运动竞赛可以帮助大脑复健，哇、哦、那因为他们是有做，你看嘛，他的一个实验对象、哦、数量有超过20000名、哦、在这个研究里面说，相较从来没有看过运动赛事的人、哦、说 每一次就是每周大概至少有一次，或者一个月去看1到3次都行，他出现忧郁症的情况比不看的人更低啊。为什么说呢？去看那个运动比赛的时候，大脑不断的要去预测跟分析那个比赛的情况、啊、就像我们看很多球赛都说球是圆的，你不到最后真的不知道结果是怎样，所以那个大脑一直在活化啊，特别是对前额叶皮质，还有它会刺激多巴胺的分泌。如果你看到你喜欢的球队赢球了，

下，多巴胺分泌就多了啊。说这是观众席的大脑复健啊。所以要不要考虑一下？

哦，就算你听不懂霓虹歌，有没有感受一种非常有活力的感觉？来自吉吉三所演唱《潇洒老爹》，他是雄心九点的原唱者，所以你们觉得他那个歌曲的 key 靠你有点熟悉哈。好，再过几秒，6:57了。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北上林口一入口匝道有休旅车抛锚了。还要注意先前国一北上 45.2 公里过桃园路间拖板车故障哈。好，待会7点派会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稍微一块瓜地哥两个瓜是老婆，虽然老翁老要会抱头刀，重点是这头壳里面有智慧，自己的身体够好。哎呀，这个爸爸节到来，最大最大的祈求，希望爸爸可以平安健康啊。

倒咧，煞睏袂去。见讲拢讲过去，啊，讲完就睡。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喽，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林口一入口匝道有休旅车抛锚哦。还有先前国一北上45.2公里过桃园路间拖板车故障哦。再来，国一的北上367.1公里高雄中线要特别注意脚铁掉落。还有北上355公里过南子中内侧之间枕木还是掉在这里哦。台64线西行11公里五股二入口匝道有轮胎皮。台南市安南区安和路一段300号前有事故刚通报不久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保祝您行车平安。

0: 小妹啊，领了驾照开车上路后，你也就是道路上的一份子了。
1: 老哥，你干嘛话说得这么沉重啊？
0: 不是沉重，是慎重。我要你记住这支电话：0800-231-035。
1: 0800-231-035，这是什么电话啊？
0: 这是公路局提供给用路人的免付费服务专线，只要我们开车在省道上碰到了有关于道路上的问题，例如有障碍物掉落在车道上，或是有坑洞坍方等等，都可以打这支电话请他们来派人处理哦。
1: 这么厉害哦。
0: 不只是这样，这支电话还能查询辖区内的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等的交通讯息哦。像我们在南部地区打了这支电话，就能随时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的交通资讯。
1: 哇，这样所有开车族人都能分享资源，也就能安心上路啦。
2: 公路局免付费服务专线0800-231-035，不仅能让用路人提供路况，也能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交通资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

0: Are you ready?
1: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2: 欢迎收听金广早点名。

Hello， 早安所有的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八月六号星期四的金广早点名。高速路上一早就有驾驶朋友通报说有掉落物，首先在北上355公里，就在南子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中车道有整木掉落，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5公里南子交流道的路段，内中车道掉落整木。北上在永康交流道出口前有很多的轮胎皮散落，这是在北上的永康交流道出口前散落了许多的轮胎皮。继续往北走，北上的303公里就在麻豆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呢还有大型的纸片掉落，纸片比较轻哦，所以呢它会在车道当中飘动，所以提醒在北上303公里麻豆交流道路段行车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在内侧的路段呢有这个大型的纸片掉落，在车道当中呢会有这个移动的一个状况，请小心。高速公路在北上367.1公里的地方，就在高雄中正交流道的路段中间车道呢，也有角铁掉落，这个掉落物是蛮危险的，我们提醒您务必小心。在北上367.1公里，在高雄中正交流道的路段中间车道掉落的角铁。台南市的安南区在安和路一段300号的前面有一起交通的事故。中山高目前在北上的顶金要往南子交流道的路段呢，目前车流在增加，车行速度有慢下来的状况。九如一路要进入高速公路北上的入口跟周边道路，一早也都已经出现了车多的一个情形。凤山的南华一路要往五甲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周边道路车多，台北八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目前也是车多，车行速度有比较慢。

阿妹妹所以演唱的《翔》。台八八往高雄的方向，从凤山到五甲溪头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的这段路持续是车多不好走的，周边道路在凤山的南华一路要往五甲溪头交流道北上的入口以及周边道路现在车流量都是偏多。前阵的中山四路要往北跟往南的方向呢，上班时间车流也都涌现了，北上的金福路到中安路，南下在中山四路地下道到金福路，现在呢也都是车多的状况。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的出口车多，车斜速度缓慢不好走。九如一路在高速路北上的入口跟周边道路目前上班车流也都在增加当中。好，我们再次提醒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67.1 公里高雄中正交流道的路段，中间车道掉落的脚铁请小心的避开。北上的355公里在南子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中车道还有整木掉落，都请驾驶朋友一并小心。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大环境呢是偏北风，所以迎风面的这个地区呢会有短暂的阵雨哦。清晨到上午的时间，在我们中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的降雨，午后在中南部地区跟其他各地的山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在山区呢比较容易出现局部大雨的一个发生，所以呢如果要进入山区活动工作，要特别注意一下午后呢容易出现下雨的一个情形。今天各地的温度呢也都比较高哦，高温普遍来说呢都大概有32度到35度左右，局部的地区呢还是会有36度甚至以上更高的一个温度，中午前后很可能就会达到过量或者是这个过比过量更高的这个等级。现在高雄地区天气是晴时多云的，白天呢比较热，而且呢偶尔会有下雨的机会，所以今天出门呢一样哦，携带雨具备用，那么要穿比较透气的衣服。现在南部地区温度从26度到35度。

从今天晚上开始，随着台风外围云系的靠近，在西半部地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特别从今天晚上开始呢到明天星期五的清晨，中南部地区呢会有局部比较大的雨势。没有错，这个台风在靠近当中，那目前呢在我们的周边有三个台风，昨天呢我们说的时候是两个台风，现在已经呢增加为三个台风了。来关心一下这个最新的台风动态，第13号的台风它是中度台风白海豚，今天清晨2点的

的时候呢，它的位置在台北东方大概1360公里的海面上，朝偏西的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移动，后续的路径呢不确定性还是相当的大，所以呢从周末到下个星期一是最接近台湾的，各地的天气呢不稳定，所以呢这个白海豚台风的后续动态呢都必须要来掌握。另外第14号的是轻度台风金鱼，它位在鹅銮鼻南南西方大概47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偏东移动，对于台湾的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那接下来就是第15号的台风昌宏，它位在台北东方448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往日本东方海面移动，那因为距离我们呢非常的遥远哦，所以天气呢也没有影响。

在北上的永康交流道出口前有很多的轮胎皮散落，还有我们刚提醒北上303公里麻豆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大型的纸片掉落。

Purple Lady 所演唱的《爱接招》。东向的台八八要向大寮交流道出口，目前车子很多，现在已经出现了排队的状况了。台八八在东向要向大寮交流道出口，目前车多，车线速度已经慢下来，出现排队的情形。要向东向大寮出口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哦，提早变换车道到外侧来做准备。九如一路在高速路下方的周边道路，要进入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车多，国道十号的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出口。

联络道，沿线呢也都是车多的一个情形。高雄市小港区在沿海二路跟中林路口有事故，沿海二路跟中林路口目前有交通的事故在处理，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亚夏翠华路的出口车多，另外一个事故的通报在左营区的华夏路跟崇利路口，目前交通大队也通知说呢有事故处理当中哦，经过请小心。等一下在九点钟开始到九点二十分，还有在下午的三点四十分到四点钟呢，高雄市的苓雅区有几个路口号志灯会停电施工，停电的时间没有很长，大概每一次停电二十分钟进行这个号志的一个施工作业，所以提醒驾驶朋友经过要小心，包含了在新中二路跟仁义街、中华四路跟三多四路、三多四路中山二路以及三多四路跟仁德街这几个路段呢，号志灯在九点过后到九点二十分会停电施工。高速路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南子交流道，还有在北上的大湾到永康交流道路段，现在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从八月份开始哦，如果呢你搭的这个台铁呢是新的这个自强号列车 EMU3000 型的新的自强号列车呢，这个服务就更方便了，因为呢这个推出了车厢清洁的通报服务，旅客呢只要用手机扫描车厢内张贴的这个 QR code， 然后呢你填写表单送出，随车人员收到通报之后呢，就会尽速前往车厢清洁。比如说你可能怎么吃东西啦，或喝饮料不小心打翻了，可能你就要找一下这个随车的这个清洁人员。那如果说呢你是搭乘这个 EMU3000 型的新自强号列车呢，从这个月份开始啊，你就可以直接扫这个 QR code， 然后呢填写表单，那随车人员收到通报就可以到车厢来做清洁的这个工作。目前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一直到中正交流道路段车多，车行速度是偏慢的。

0: 像这首阿拉西所演唱的歌曲 My Girl。 三民区的大中鼎中路要往鼎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目前车多，车险速度是比较慢的。建国一路在高速路下方要进入北上的建国交流道入口也是车多，左营的华夏路跟崇利路口，在左营区华夏路跟崇利路口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先前所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 367.1 公里，在中正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掉落的角铁，这个掉落物排除了。明天星期五早上10点钟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我们要提醒驾驶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今年度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南部地区在8月7号星期五，也就是在明天早上的10点到10点半钟要举行，然后呢会有这个警报的发放，还有疏散避难跟交通管制，包含了在台南、高雄跟屏东，所以要特别提醒哦，如果明天呢早上有要外出的朋友，一定要把自己的行程规划一下，要避开这个防空演习的这个时间，在明天的早上10点钟到10点半钟。那这次演习的时间呢跟往常比较不太一样哦，我们往常好像比较习惯
1: 逐渐增多，永康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向车多，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医院附近、中央路、安和路、虎安路都是目前车多路段。另外市区车多路段是在中华西路、健康路、永华路、民生路、中华北路至关海桥之间。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黄俊杰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的交通路况，永康的永安路350号就在台塘加油站的前面，现在通报说有事故。
2: 哎，告诉你们哦，我找到工作了。
3: 啊，真的吗？才毕业几天而已耶，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工作的？
4: 对啊对啊，这么厉害哦，到底是什么工作啊？
2: 嘿嘿，有好几个哦，有模特儿，有翻译，还有代销呢。
3: 哇塞，这么强哦。
2: 我的 LINE 出现了一个模特儿的征才广告，我点连接去应征，对方要我到 LINE 群组的记事本内，在模特儿工作项目下留言报道并截图回传，应征程序就完成了。隔天又出现了两则翻译工作的征才，我也点进应征连结，没想到这两家公司又跟我介绍另一个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跟你们说哦，我都有应征上了。

0: 一次应征了这么多工作，真的假的？该不会是诈骗吧？
1: 怎么可能？公司还要我投资公司的业务参与分红，还有公司要求我汇款作为财力证明呢。
2: 可是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奇怪啊？建议你还是找认识的警察来问问，尤其是投资跟代销，还要提供汇款做财力证明，这根本就不是一般公司增财需要做的事情啊。
0: 对啊，现在常见的假求职诈骗，求职打工前一定要先记住求职防骗357原则。三就是确认职涯方向，厘清工作内容条件，检视职缺的内容。五就是要了解公司是否合法经营，公司所在地是否确切，是否暗藏求职陷阱，面试是否草率，待遇是否合理。七呢，就是七步，包括不缴费、不购买、不办卡、不随便签约、证件不离身、不非法工作、不饮用不明的饮料。
1: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派出所询问。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5: 7:45，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366.2公里，靠近九如交流道路间有抛锚的小客车停放。再往北，北上361.2公里顶尖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呢，内侧车道还有一个大的纸箱掉落，所以要注意一下路面上的这个交通的障碍。南子区的德明路在台一线的省道过了之后，刚驾的朋友说呢，在慢车道呢就掉落了很多的这个沙土沙子，比较容易出现打滑的状况哦，所以请驾驶朋友也务必小心。永康的中正七街28号的前面，以及在永安路350号在台塘加油站前，这两个在永康区的事故目前在做后续的处理。台八在西向10公里，就在靠近大发交流道前的外侧有两部车辆的交通事故，也请您要留心。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下仁德系统过后呢，往南的方向到仁德服务区，现在沿路车流量是偏多的。北上从顶金到南子，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流量也非常的大，车速呢大概在40几公里、50几公里左右。国道3号的施工点，目前在双向中寮隧道的路段呢有施工作业，南向路段呢在中寮隧道前呢，从378到379公里，中寮隧道前的路段占用内侧进行路面整修的作业，北上呢则是在中寮隧道里面占用内侧进行路面整修，也请小心。高雄市小港区在龙凤路256-3号靠近旗山二路有交通的事故。
6: 阿春啊，你穿到这尼那水，是又搁要出门啊？哦，
0: 系啊，我一个朋友哦，叫我去市区啦，饮些什么下午茶？
6: 哇，你生活嘛过甲真精彩呢！啊，是讲想要开车载你呀？
0: 都为需要客人载，咱屏东县政府提供的敬老卡哦，就当让咱出门坐车方便，唔免麻烦家里事事。哎呀，玲玲哦，咱这回去给拍拍照啦！
7: 屏东县敬老卡每个月补助点数从原本的500点加倍升级到1000点，让长辈出门不管是搭公车、火车、计程车、骑 U-bike 都更加方便。提醒：114年11月前就已经持有敬老卡的长辈，别忘了带着卡片到屏东县任意乡镇市公所过卡改点，让点数直接升级。敬老卡让长辈顺利方便地走出家门，走进社区，维持社交，并且升级活动力，走得更远，晚年生活就会更加丰富精彩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5: 台八八在西向10公里，我们刚刚一直在提醒说，大发交流道前的外侧有两部车辆的事故，家里朋友回报进来说，前往的就经过已经没有看到这个事故了。那目前交通状况呢，大致上是 OK 没有问题的。台八八在西向，我们先前所提醒的靠近大发交流道路段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了，已经没有看到了。屏东县辖区目前交通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交给屏东县交通队，请钟义成分队长来提醒。分队长早，
8: 主持人早，各位听。

0: 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上班时间，屏东县各地区车多路段，有省道台一线屏东市的建国路、和生路、民生路以及林洛乡的中山路段。另外，连接屏东的海丰地区到盐埔、圣丰、德和也是车多，请驾驶朋友行经上述路段时务必放慢车速，保持耐心，并多加注意车险状况。稍早，屏东地区有两起交通事故通报，分别在竹田乡永丰路87号前一万丹乡社皮路三段与大昌路口，请驾驶朋友行经事故地点时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另外，施工路段部分，东港镇台七线南下25K 东港大桥而进行缩缝的工程，而施工占用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正常通行，请驾驶朋友行经上述路段减速慢行，并注意交委人员指挥疏导。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通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钟一成分队长的交通提醒。高雄市小港区在平兴街跟福利路口有事故，小港的平兴街跟福利路口目前交通大队通报说有交通的事故在处理当中。台南市的新市区在大顺六路跟西拉雅大道也有交通的事故。国道三号施工的地方，除了在中寮隧道的路段之外，在北上344到341公里，就在新化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有路面整修的作业在进行当中。
2: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3: 我是李炳辉，
2: 大家准备好未？
3: 准备好啊！
2: 阿咧，咱出发了。

0: 报道的路段在路间掉落铁片。
1: 哦哟，功课等一下再写啦，我还要玩手机。
2: 又为了三 C 跟孩子大吵一架，明明想当个好爸妈，为什么总是在想做得更好跟越努力越焦虑之间不断的拉扯？
3: 面对孩子的学习压力、同侪比较还有情绪失控，现代父母真的好辛苦，别自责了，你需要的是方法而不是压力。陪伴您找回家庭温暖，特别邀请高雄市立凯旋医院精神科主任陈伟正医师为您带来专题讲座，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陈伟正医师将带领家长们理解焦虑的形成机制，辨识您与孩子的情绪地雷，不再互相误解与对立，更提供您具体可立即运用的教养策略。
2: 原来提升亲子沟通跟情绪调节是可以练习的。
3: 没错，把教养压力转化为培养家庭韧性的好机会，陪您在教养路上更安定更有力量。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亲子讲座，就在8月30号星期日上午10点位在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礼敬大厅2楼办理。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自己和孩子一个改变的契机，我们不见不散。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0: 高雄市的左营区目前在翠华路跟海工东路有事故，小港的平兴街跟福利路口也有事故处理当中。高速路在北上三多交流道过后到南子，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目前车流量都还是相当大，不好走。有路况记得报警管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